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即时的路况，金马给力报告，历史是最近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道五堵，南下汐止系统道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道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道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8公里在丰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201.2 公里在彰化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51.1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前有公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29到30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大竹，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8:05，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哈，有路况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哦。

0: 好，曾心梅演唱的歌曲《瓦地榜中》，时间早上的8:10。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啊。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五号部分，先前北上头城入口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改南下哈。那一样是在头城入口匝道的这个地方有移动式清扫，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如果您要从头城交流道上去，要往苏澳方向的朋友们就会受到影响啊。那国道五号的话，我们看一下先前南下29到30公里，这个是在头城路段前内侧路肩说有一只猫咪已经上天堂的状况，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哈，这个稍微留意一下。那国道五号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1968的一个状况，目前在平均速度部分都没有什么问题。监视器画面现在在头城南端，好，这边就是雪穗南端入口这个地方，看起来也都很 OK， 车流没有什么状况哈，就是不多，但是也不算少啊哈，但车流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好，反倒是在南港系统这边，国五要往汐止方向，就是往国三北上的话，车子好像有稍微多一点点，好，那但是也是算顺畅，没有状况哦。往北的朋友们参考一下哈。其他路段的话，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有什么突发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好，继续我们来关心的是苏花改南澳到和平段，今明两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要办理路面的标线作业啊，所以今天南下线的话会先封闭哦，早上9点到傍晚5点要往和平的朋友们哦，从南澳要往和平的朋友们要改走台九丁线，就是旧苏花公路啊，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下。那明天的话是改封闭北上线，然后所以明天从和平要回这个南澳的朋友们也要稍微留意哦。然后27到28号，就是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一样是这个苏花改的 B 段，就是南澳到和平，和平到南澳段要进行防灾演练。礼拜三、礼拜四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会双向封闭，要改走台九丁线。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哦。8点13分，继续我们再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一连串的社会事件，然后包含有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然后也有这个跟治安相关的。我们首先先来看的，这是在24号，就昨天呢，这是在宜兰市的神农路，昨天凌晨有一辆轿车逆向行驶，结果拒绝受检，警员呢拔枪喝令停车，但是驾驶却是冲撞警用机车后逃逸。警方在下午呢逮捕了涉案的一名阳性男子，涉及危害这个公务罪的部分呢，最高是可以处3年的有期徒刑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在宜兰有一名民众呢，凌晨的时候出外吃宵夜，大概1点半呢，从宜兰大学前方的宜兰市神农路开车南下，一辆北上的轿车竟然行驶在南下车道迎面而来哈。那这个网友见状之后呢，赶紧放慢车速，这时候呢，骑乘警用机车巡逻的2名警员刚好路过，然后要求这个逆向驾驶呢要停车受检，好，但是这个驾驶呢却是不配合拦查哈，一名这个员警呢拔枪喝令停车受检，另一名员警呢持这个破窗器呢及破车窗想要开启车门，就没有想到这个驾驶呢冷不防的冲撞警用机车，沿着神农路往新月广场的方向加速逃。

逃逸。那警方在不久之后寻获呢冲撞警车的这辆轿车，但是驾驶人呢已经不知去向。警方呢继续巡线追查，在昨天下午4点多，在宜大附近的一间超商查获了这个杨姓嫌犯到案，依照妨害公务罪还有公共危险罪侦办，同步呢也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等交通违规，并且对他采样化验。

好，另外一起是在罗东啊，这是罗东的罗庄里慈安寺前呢，在日前，就22号晚间传出枪响啊，警方拦阻伪造车牌轿车，结果遭到冲撞，朝着车轮连开了11枪。这个陈姓驾驶呢，还是逃之夭夭。结果他逃往南澳乡的某个部落之后呢，钻进草丛里面，要翻越铁轨，企图要逃逸哦。最后经过警民联手，顺利将他逮捕到案。罗东警分局表示呢，开罗派出所两名警员在22号晚间6点多骑乘警用机车到罗庄街附近巡逻，发现一辆呢悬挂变造车牌的租赁小客车，驱前拦查时呢，驾驶呢拒检并且冲撞，造成两名警员腿部轻伤，警方开枪示警制止，但是嫌犯还是驾车逃逸。那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呢，查出这个嫌犯是一名40多岁的陈姓男子，案发之后呢一路变换交通工具，最终逃往南澳乡的部落呢来躲藏哦。警方到场查缉，这个陈姓男子还徒步钻入草丛，要翻越铁轨逃逸，结果在民众的协助之下呢，终于将他逮捕哦。那这个陈姓男子辩称呢，警方在盘查的时候呢，他刚好在车内睡觉，因为一时惊慌而开车逃逸，说辞呢是避重就轻。那在警讯之后呢，全案依照妨害公务还有变造特种文书罪呢，函送地检署侦办。其实你要是没有做坏事啊，你干嘛要逃呢？就是心虚嘛，才会想要逃哦。另外一起是这个外籍劳子，我们来，外籍女子，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宜兰县知名的壮维哈密瓜呢，传出遭窃啊。一名逃逸的外劳阮姓女子呢，涉嫌潜入新南村的莱阳西床的瓜园来行窃，结果行迹败露之后呢，她骑车逃逸，结果在爬上的铁皮屋顶与警方僵持了一个小时，在经过柔性劝说之后呢，她态度软化，被带回地面。好，这是礁溪警分局表示呢，警方在23号上午11点呢，获报说壮维乡的哈密瓜园发生窃案，被偷走了7颗的哈密瓜，损失大概4000多块。办案人员下午2点呢，将这个阮姓女子查缉到案。那失窃的哈密瓜呢，已经发还给瓜农了。好，壮维乡新南村长叶庆文说，事发当下呢，疑似有2个人在哈密瓜园偷瓜，瓜农发现后当场吆喝，但是嫌犯带着已经装袋的哈密瓜骑车呢逃离现场，警方启动拦截围捕，其中一名阮姓女子在途中弃车逃逸，偷来的7颗哈密瓜呢被弃置在路旁哦。那这个阮姓女子先是跑到稻田藏匿，后来又爬上了一间铁皮屋顶，与警方僵持不下哦。那消防局也派遣云梯车到场待命。好，那这个后来呢，这个阮姓女子呢，还是呢这个态度软化了哦。那警方查出这名女子是一名逃逸外劳，警讯之后呢，移交给这个移民署宜兰收容所安置。至于是否另外有共犯在逃呢，还有待调查厘清。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头城传出一起绕境的意外哈。当地庙宇呢举行绕境活动，那车队在行经壮兵路竹安桥的时候，因为鞭炮不慎掉落在小货车的车斗，就引发浓烟。车斗上的一名71岁的江姓男子情急跳车落地呢，不幸死亡哦。那外界质疑是遭到后方的神轿车闪避不及撞上，不过驾驶否认。据了解，这起事故发生在，这是在

23号的中午12点多，当时庙宇绕境的车队行经壮兵路竹安桥路段，71名的江姓男子呢是庙方人员，疑似被已经点燃不慎掉落车斗内的鞭炮给吓到，为了躲避浓烟还有火花，情急之下直接从行驶当中的小货车上跳车逃生。好，那有人质疑是紧跟在后方负责载运神教的大货车呢，疑似被大量烟雾遮蔽视线，然后看到他窜出跌落车道时候闪避不及撞上。不过这个大货车的驾驶则是否认，表示当时烟很大，看到人的时候就闪过去，并没有撞到这一名男子。那因为车祸现场呢留有大量血迹，警消获报之后赶抵现场，江姓男子已经没有生命真相，送医抢救，但是因为头部重创伤重不治。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呢，江姓男子并没有遭到车轮碾过的迹象，地面的血迹呢疑似是来自头部重创流出。好，不过详细肇事原因还有待后续调查理清。那小货车因为后方载人是属于违法，也将处驾驶人罚款呢。8点21分，像那种在有绕境活动的时候都会点这个点燃鞭炮，有经过的话可能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然后车窗最好是都把它给关上了，不然的话不小心的话真的很危险。因为之前我记得很多年前吧，在北部地区不知道是台北还是新北，也是那种发生这个绕境的时候，绕境的一些活动的时候，结果鞭炮掉落到那个车内啊，结果也是造成了事故，也是造成了伤亡事故。好嘞，我们再来看是一起火警啊，这是在礁溪的一间这个连锁知名的连锁臭豆腐店呢，在24号昨天下午1点多传出火警，警方消防局呢出动了3大队，还有壮委宜兰礁溪及头城分队到场灌救。初步了解呢，店内的客人还有员工都有及时疏散，并没有人员受困。那消防员到场时，现场外部有冒出浓烟。好，整个火势呢在半个小时左右就扑灭了，初步是判断是厨房的排油烟机冒烟起火。

0: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是一起诈骗的案件哦。三星乡有一名退休妇人误信网络 AI 代操股票的话术，落入了假投资陷阱，被诈骗了1800多万元。直到女儿提醒，她才惊觉受骗，通报三星警分局。趁着与诈骗集团约定面交时呢，当场将车手逮捕送办。请听一下报道。林姓妇人是在脸书看到投资广告，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后，起初诈骗集团先以常规股票取得信任，随后就开始宣称团队研发出高科技 AI 系统，可以由人工智慧代操股票，并强力推荐妇人下载一款虚拟投资 APP， 声称保证获利。林姓妇人信以为真，陆续透过网银、临柜汇款及多次实体面交，将庞大现金交付出去，直到向女儿提到近期投资状况，经女儿查证后才确认遭遇诈骗。三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赖建胜说：“
1: 女儿发现不对劲了，就问妈妈说最近状况怎样如何啊？她妈妈有跟她讲那投资状况嘛？后来女儿觉得不对劲啊，然后可能这么多钱出去，然后一般我们股票卖就是3天后就交个款就入账嘛。她女儿就说，然后可能要还交什么税金啊？所以之后又约说要再缴400万。”那妇人觉得不对劲，就来我们这边报案，趁他们要面交400万的时候去抓那个车手，这样子。
0: 三星警分局强调，世界上绝对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要是要求下载不明 APP 或者是派员面交现金，100%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疑虑，可以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好，先前

好，8:29啊，今天在18-22线啊，就是圆山内城的这个荣光路呢，有进行沥青路面的改善工程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啊。8: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碍，请旅客多加留意行程安排。总统赖清德周末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除了规划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也要让没有公保、劳保、农保，只有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一个月至少领5000元，引起各界关注。而行政院长卓荣泰则针对儿少版 TISA 回应，一旦6到18岁要强制存半数成长津贴，政府将需要有相关保底设计。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受节目专访，谈到赖清德总统日前宣示的台湾人口新战略中，针对少子女化问题，将提供0到18岁的成长津贴，每人每月5000元，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对于相关细节，卓奎指出，政府希望青少年在成年时有一桶金，可以因应成家、就学或创业。台湾个人投资储蓄账户制非常好，但 TISA 制度能否放到儿童未来在账户之中，在法律上要做一些必要修改，不过情势目前来看是趋于有利。
2: 如果我们决定后来这2500是强制的话，那么修法过程政府应该设定一个保底的制度，
3: 保底制度
2: 保赢癌啦，让利益给人民，人民绝对保赢癌啦，大家不愿意啊，那我比较保守一点，我不愿意冒险，我就拿这个定存的利息就可以了，
3: 是
2: 、政府跟人民绝对不是计较的，我们希望鼓励大家。
1: 外界关注军公教加薪与最低工资调整幅度，卓奎表示，因为要顾虑企业成本，整体而言是缓和渐进提升，因为国家经济体质比过去都好，调整幅度一定是在近年3%到4%这样的基础上来做思考。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公布今年全国本土第一例登革热确诊个案，而且由于个案第一时间拒绝疫调，将从重裁罚新台币180000元。卫生局指出，目前已针对个案周边扩大裁检近120人，并针对个案居住地与工作地周围展开化学防治作业，呼吁民众共同努力防范，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各地气温逐渐升高，劳动部从6月1号起将展开双轨防护机制，包括3230场次的户外高温专案检查及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若雇主未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可处新台币5到300万元罚锾。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4: 劳动部6月1号起将启动劳工户外作业热危害双轨防护机制，除了启动230场次户外高温专案检查，针对营造、道路修缮等高风险作业场所加强劳动检查外，另外还办理热危害改善追踪查核，督促事业单位确实提供遮阳、降温、饮水及休息等防护措施。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组长张国明说，
5: 针对一些风险比较高，就是说它的规模比较大，劳工人数多，而且又长时间暴露在外面的一些作业的场所，比如说营造作业、户外营造作业，还有一些道路啊，比如说马路啊铺设或者铺柏油等等这些作业会列管这些高风险的场所那今年预计会执行230场次如果有发现违规的话，会要求一周内限期改善，然后后面会全面的实施复查。
4: 此外，也会办理一般户外作业改善追踪查核机制，执行目标达3000场次。若检查机构发现现场防护不足，除了要求限期改善，雇主还必须将改善后的影像上传至指定网址复查。若未配合回报，改善成效不彰，将列为重点抽查对象。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0: 宜兰县立兰阳博物馆获文化部颁发专业博物馆认证，成为全国第一座通过国家级认证的县级博物馆。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文化部的博物馆认证是国内衡量馆舍专业与经营绩效的最高标章。目前全台湾通过认证的只有故宫、台博、科博等6座博物馆。兰阳博物馆能位列其中，彰显了地方博物馆在典藏研究、教育推广与永续经营上都已经达到国家级的优异水准。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地方博物馆逐步成长为兼具专业研究、公共服务、文化教育与国际交流能力的重要文化平台，让博物馆不只是展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目前才单线双向运行，造成各列车约有20分钟以上延误，将尽速排除障碍。

0: 市文化的地方，更能成为推动地方永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1: 县府未来将持续推动数位典藏与跨域合作，深化兰博的社会影响力。为了与民众分享喜悦，兰阳博物馆特别推出庆祝活动，在五六月的平日期间，每天前50名参观民众就可以获得在地今早风味的限定点心一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南部及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水母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给他谈哟，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5: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4: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5: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5: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4: 了解，安全第一。
5: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45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啊。先看一下国道五号，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是清早刚刚准备开始进行喽。先前的苏澳到头城外侧移动是清早已经结束了哈。那另外的话，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北上43到41.4公里，这是过了罗东到宜兰路段前，目前是封闭外侧路间在进行油漆工程哦，所以要往北的朋友们哈，这从罗东交流道上来，或者从苏澳交流道上来，一路要往北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宜兰到罗东这个路段外侧路间有在进行油漆工程。那至于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已经开始。

0: 进行了。好，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咯。我们开始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
1: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嗨，大家好。
1: 我是不是一直都没有跟你聊到，就是你拿到什么诈骗楷模的事情？
2: 哪里？
1: 诈骗楷模、啊？
2: 那什么时候？
1: 你不是今年还去年？
2: 没有，好不好？去年啊，
1: 去年，所以今年的还没有搬，
2: 还没啊。
1: OK，
2: 没有，其实就是那是用轮流的啦。这可以讲吗？
1: 但那个有。就是奖金还是什么的吗？
2: 有一些鼓励的，
1: 鼓励性质，
2: 全部逼掉，气死！有啦，小小的
1: 这样子。
2: 对啊
1: ，OK。所以
2: 你也是供给队费啊，对不对？
1: 哦，供真的啊？
2: 当然呢、
1: 啊，
2: 我们是这种大爱的心哎、欸。
1: 为什么？
2: 就是对我的荣耀，就是对上的荣耀。好，快点开始。
1: 我一直很想要了解这个事情，一直忘记问，你知道？
2: 这个事情我们就私讯聊。
1: OK， 真的哦，
2: 真的 啊，私讯聊，
1: 所以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这样？
2: 对，我今天要讲的是那个关于点数的诈骗。
1: OK， 好，
2: 好，嗯，点数诈骗呢，哎、欸，有上新闻呐，有一个女的哈，嗯，
1: 讲的不要讲那么不相干好不好？
2: 什么？因为我这边文字打说九岁女网恋，然后我想说不对不对，39啊，39，因为33掉了。
1: OK，
2: 对，她网恋被骗，然后要付。欸、要买点数付保证金、嗯嗯、然后后来他才去、欸、超商，因为他要买点数其实都要去超商，所以现在已经流行了，就如果你是要见面的话、他会把你导去就是做买点数、
1: okay.
2: 像他们有时候在、像这个人好了，他在 TikTok、
1: 嗯、
2: TikTok
1: 就是抖音，
2: 对，然后认识一名自称从事摄影工作的弟弟、
1: okay.
2: 所以他是姐弟恋，然后相谈甚欢、
1: okay.
2: 然后就说要见面用餐啊、
1: 嗯、
2: 然后他就说自己有在酒吧兼职调酒师啊，然后职业性质比较特殊，所以见面要先缴纳保证金。
1: 凭什么？
2: 对啊，凭什么？
1: 在酒吧上班是怎样？有比较了不起是不是？
2: 然后就要缴保证金呢？
1: 对啊，在酒吧上班就要缴保证金，你又不是特种行业
2: 哦，你说那我更，
1: 你说你是对啊？你说特种行业，你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叫什么啊？
2: 经纪人，
1: 对，经纪人
2: 哦，就
1: 要抽成
2: 一定要
1: 之类的。对，那这个逻辑才对啊？为什么酒保就要保证金？
2: 对，而且他还说叫我们这个被害人吼。加入他的那个经理的 LINE
1: 哦，对了，那就是有经纪人，
2: 那就是有经纪人咯。好，然后这个女子就与经理取得联系之后呢，就依照他指示到超商要购买2000元的 LINE 点数，然后其实那个 LINE 点数也是一样，就你拍下来传给他之后，他就可以在那边直接做点数啊，点数，因为其实好像还可以在线上卖掉，对不对？
1: 嗯、
2: 如果你2000卖个1500，可能很多玩游戏的人还是会收购啊。
1: 当然啦、
2: 啊，对，而且点数就是断点啊、
1: 嗯，
2: 你没有什么账号转账，任何可以被警察追查的东西。嗯、好
1: ，OK。
2: 但是因为他去超商，然后超商店员是很机敏，你知道吗？然后就有跟他说你这个是诈骗，所以他。就及时拦
1: 哦，所以他没有真的把那个点数真的买进来汇出去这样子。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嗯、是我们刚那个是新闻啊、
1: 哦，
2: 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报案人的真实的案例哈，他也是认在抖音，然后认诈骗集团为干妈。
1: 嗯，
2: 好，然后就加这个就是有点，
1: 谢谢，
2: 这就不是姐弟哦、喔，
1: 是
2: 这是有点年龄差，
1: 母子。
2: 对，然后就加通讯软体，然后这边要聊天，然后后来也是说呢要保证金才能见面哦、喔。然后班人就信以为真，就购买游戏点数提供给我们诈团，提供诈团、
1: 嗯、是
2: 好。然后事后对方又一直以其他理由要报案人继续支付费用，
1: 嗯，
2: 然后这班人就觉得，通常就是连续被骗就觉得不对劲，
1: 都是觉得你这样食髓知味啊。
2: 对，所以他就有来报
1: 案。我不是干妈吗？怎么会这样子食髓知味，一直要拿我的钱？
2: 你如果是我干妈，你怎么会这样？
1: 对啊，
2: 对不对？
1: 嗯，
2: 对，所以他后来就被骗，其实是2000块是还好，所以其实这种点数类型虽然都是小额、
1: 嗯，
2: 可是我们还是会觉得说，哎、欸，你不要被利用了嘛。
1: 对啊，
2: 因为他就利用你想要一定是交往啊，
1: 我觉得
2: 男女之情啊，
1: 这种点数诈骗的类型就是有现金，干嘛不拿现金要拿点数？他们之所以要拿点数的原因，就是我们警员刚刚提到的，要制造断点嘛、
2: 嗯。没错，所以像点数诈骗，像是 Apple Store 卡、My Car， 那是好像超商都有卖 Gage 有没有？
1: 嗯，
2: 好，这就是常见的诈骗手法。所以歹徒他通常都会冒用俊男美女的照片，然后用网恋交友名义，
1: 嗯，
2: 像是现在流行姐弟啊，还有母子恋这种有没有？
1: 哎、
2: 欸，好、啊，然后做跟你做交往，然后聊天聊久之后就叫你购买点数啊，然后要为什么要购买点数？因为要说见面就要保证金。风险金，然后游戏储值金，随便啦、啊。
1: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他们的这个行业的运作逻辑吗？为什么
2: 诈团有很多行业、啊？
1: 是诈团的逻辑，
2: 对，诈团的逻辑啊。
1: OK，
2: 然后他因为你编号序号拍给他之后，他其实就
1: 可以直接立。

0: 利用了
1: 就很难追回这样子、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套路哦。
0: OK 好，所以这种点数诈骗的类型通常只要扯到点数百分之百是诈骗对不对？
1: 没错，我觉得
0: 不管是
1: 除非你真的是玩抱抱王你要自己去出资
0: 对啊，这个游戏现在还存在吗？
1: 没有，已经倒啦。
0: 已经倒了
1: 对，我在这边呼吁
0: 希望
1: 可不可以回来。对啊，因为什么要把它取消，我很生气耶。
0: 你也是有一阵子没玩它才取消掉吧？
1: 哦，好像这两年哦。
0: 哦，这两年才取消掉吗？
1: 这两年哦，抱抱王是这两年，因为我记得我前几年前两三年还有在
0: 登入
1: 用 iPhone 玩呢、欸。
0: 哦，真的啊？
1: 对啊，不是电脑，它现在可以 iPhone 哎、欸，
0: 可以 iPhone 玩，
1: 现在找不到啦，
0: 我已经不见了这样子。
1: 还是我等一下找找看，
0: 搞不好有，唤起大家的记忆。
1: 要不要加入我？
0: 如果你有，如果等一下有的话，我考虑一下。
1: 对、啊，我们就组队啊，好不好？
0: 我可能是那个拖油瓶这样子。
1: 不会不会。
0: OK， 好，所以只要扯到游戏点数，一定是诈骗，好不好？不管你是要
1: 基本上
0: 购物、投资，或者是特种行业等等的，只要牵扯到点数百分之百诈骗，请大家不要任意的去超商做购买。那如果这个超商店员有做出这个关怀提醒的时候，希望大家就那个警铃可以再大响下这样子。
1: 对，而且你知道对方啊，诈团通常都会自称是黑道啊，然后就会说我知道你姓名，然后用你的脸书哦，然后知道你住哪哦，哈，然后就做要挟。其实通常到这个一步，你就是赶快挂掉来报案了。
0: 是，先去报案来比较要紧这样子。
1: 对，已经不要。太威胁你已经随便了啦。
0: OK，
1: 先来报警。对，
0: 但是还是会紧张嘛，就先报案再说这样。
1: 对，先冷静。
0: OK， 好，所以今天分享这个有关于点数的诈骗类型，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呢，及时的止损，然后跟我们的派出所或是警局来寻求协助这样子。今天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1: 谢谢大家。
2: 好，8:52。好，这个网络交友要见面居然要先买点数或者是先缴钱，这就很奇怪，所以像这种一定是骗人的啦。好，8:52，来自小霞演唱的歌曲《拆穿》。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好，怀特的歌声 You Say Goodbye Easily。 8点59分，将近九点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整点路况。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出口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54.8公里过莺歌系统外线车道的木头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新店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4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7公里观音山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我的儿也在笑，有的儿也在笑，哈哈。
3: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4: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3: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4: 嘘，他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3: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4: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3: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4: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5: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好，宏伟演唱的歌曲叫《红花》。时间早上的9: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佳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袂起力、喊啊哈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吧空空。珍惜收听佳慧姐姐的
2: 健康你我他，
0: 好，9:11咯，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因为刚刚看到我们的路况网页，国道五号部分的施工有在做一点点变化了。先前国五北上哦，在那个过罗东到宜兰之间外侧路件是有油漆工程在施工哦，目前这个路段已经结束了，但是呢会继续往前推进哦，所以目前在进行的是 41.4 到 40.5 啊，就是宜兰路段前啊哦，还是有这个油漆工程，好，先前是比较靠罗东这边，现在是往宜兰这边来推进了。那一样是封闭外侧路线的部分，所以往北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安全哦。那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也还没有结束哦，好，这个状况一样是留意一下下啊。那另外的话，今天呢，在好多路段，像台二线石城到大理、石城到竹安，还有番薯寮到北关路段。大福到公馆路段都有一些工程，好，壮围路段也有那个行人庇护岛的施工等等哈。那再往南一点，西南这边就是五节的校威到传艺路段，也有路容跟灾害抢修工程在进行。再来还有一个是在宜18-1线哦，这个是圆山的内城这边，就是要往包含像内城国中小啊，还有荣民医院圆山分院这边都会走荣光路哦。荣光路今天跟明天两天一样是有道路的工程，上个礼拜在做那个道路刨铺啊，这今天跟明天两天持续，那道路刨铺完之后可能还要画标线啊等等啊哈。还好最近天气都很好哎，很适合施工哦。好，这个注意一下下哈。那今天在苏花改的 B 段，就是五塔隧道还有观音古峰隧道，有这个隧道内设施的清洗浇管哦。好，那另外的话一样是观音古峰隧道，就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今天有标线施工作业，早上9点，现在已经9点了哈，所以现在南下线的朋友们就要往和平了，从南澳要往和平的话得要去改走台九丁线哦，要稍微绕一下路走山区道路了啊，不过因为施工的关系啊，所以请大家就多多配合咯。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直接告诉我，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好，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我发现其实真的还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加入我们的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我觉得您肯定哦是有感受到说，当别人提供路况讯息的时候，你有接受到别人的好意哦，有接受到别人的帮助，我觉得也需要回馈一下下。OK， 好，非常欢迎的哈，随时随地都可以加入我们的播音室来好友。好，9:15啦，今天的健康里我大单元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呢？现在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哈。好，那一样是要告诉大家我自己的自身经验，因为我真的昨天晚上有吓到哦，就是我因为礼拜六有活动，然后喝水喝的少，然后礼拜天昨天白天又睡了一整个白天哈，所以也没有什么喝水，就到了晚上我就发现糟糕，我频尿了。哦，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哎，你明明尿不出来，但是你就一直觉得好像想尿尿哦。然后后来我就赶快灌水啊，真的是

还好到睡觉前终于那个频尿状况就缓解了。就比较麻烦的是半夜需要起来上厕所，因为睡觉前又灌了很多水。所以夏天第一个很重要，就要多喝水，多喝水真的很重要。你千万不要因为你在忙碌，或者是可能你怕有一些场合你不可能怕麻烦就不敢喝水，不行不行，还是得要喝水。而且不管你是在户外活动啊，工作也好，或在室内哦，室内也一样哦，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你没有在外面晒太阳没关系，没有，在室内也是一样哦，一定要喝多喝水哦。再来，很多人会说，哎呦，夏天这么热啊，真的实在是感觉上很不舒服呢，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因为也是工作啊，长期压力下，总是会觉得啊，身体很疲惫啊，可是没办法，还得工作没做完，还得硬撑着，所以常常很多人会常常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人虽然已经躺在床上了，可脑袋停不下来，或者有些人好不容易睡着了，但是半夜突然之间惊醒，或者是心跳加速，然后呢休假就开始头痛或感冒，有没有？我真的发现我一休假，我有时候常常就会觉得头痛，我一觉得认为是我休假的时候睡太多，平常呢没有睡那么多，因为要一定要早起，然后上班的话就开始进入很比较紧绷的状态哦。你忙碌的时候你会忘记身体的病痛，可是到了休假的时候，你知道吗？睡的时间长一点就算了，你没有压力的时候，你觉得身体所有的症状都出来了，意思是告诉你不要休假吗？不是，就是表示你可能平常有累积的一些压力，或者是说你可能生活作息啊，需不需要再调整啊等等啊，或者是说你的可能日常饮食上面是不是有很多的一些加工食品啊，或者是咖啡因啊喝太多了哦，手机啊3C产品太多刺激了，所以就要适时的做一些调整啊。当然我觉得吃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情啊，那有没有说有一些食物是可以吃的让我们又觉得开心，然后可以身体可能对身体会有一些帮助，有没有？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啊。像营养师就说了，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单纯的疲劳，比如说你下班了想睡，身体很累想睡，但是大脑转个不停想休息，但是你又却觉得你坐不住，它有可能不是单纯疲劳而已，是身体的一些警报系统它没有关机，所以它一直在发警报。那当你长期高压让你的交感神经呢持续紧绷，你的大脑就会不断分泌压力荷尔蒙，就会让你的身体就好像把油门踩住没有办法放松啊。那这种状况，第一个减少咖啡因跟手机的刺激很重要，就你假日就休息了，不要再看手机了，不要再看电脑了，然后咖啡少喝一点，或者是含咖啡因的饮品少喝一点。那刚刚不是讲说吃吗？那吃可以吃些什么东西呢？黑巧克力还不错哦，你不要吃那种太甜的放很多的糖的或者很多奶的巧克力啊，黑巧克力啊。那当然如果说你吃不了100%黑巧克力，你可以吃85%啊75%的，我都觉得还蛮好吃的呀。或者是吃一些坚果啊，坚果它含有镁啊，然后或者是吃鸡蛋啊，就是吃蛋类啊全谷类的啊，这些含有维生素 B 群丰富的食物，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经系统呢慢慢恢复平衡。当然没有办法说你吃下去马上就觉得舒服了，它是需要一点长期的一个改变的。好， B 群可以帮助神经修复，那另外其实还有深绿色的蔬菜啊，或南瓜子等等，这些都可以啊。那色氨酸呢，它也是一个快乐荷尔蒙的原料，所以可以透过一些像是吃像香蕉啊，哦，最近香蕉很便宜呢，另外还有像牛奶啊豆腐啊燕麦这些补充啊，都有帮，都可以帮助我们啊，获取某一些的一些矿物质或者是一些元素，然后它可以对我们的身体呢是很有帮助的。
尤其像现在夏天呐、啊，可以吃一些凉拌菜类，比如说你可以凉拌菠菜加芝麻，凉豆腐加柴鱼酱油啊，好吃温泉蛋呐、啊，小番茄加洛梨啊，地瓜，

OK， 这首 Thank You for Loving Me 来自 Bon Jovi 的歌声，9:24。老刚这首歌觉得好好听哦，有时候听的你知道吗？摇滚乐团呢，摇滚乐团哦来唱这种抒情歌曲，那种味道听起来又特别的不一样啊！好，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哦，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啦。好，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是来自 Heart 合唱团演唱的 These Dreams。

好，时间早上的9:29咯。好，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国道五号现在南北双向车流看起来也还蛮 OK 的，在头城端这边就南下哦，不是南下，就是雪穗南端的入口这边看到北上的车流还不少哦。好，但是是顺畅的，没有问题哦。待会儿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高铁表示，由于苗栗路段发生耗制讯号异常，上午8点起取消原班表所有班次列车，改成每20分钟发一班各班各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旅客如果班次延迟30分钟以上，可以办理50%退费；延迟60分钟以上，或是直接取消搭乘，则可以全额退费。国内家族资产信托制度有重大变革。金管会宣布，期限明定在100年内的信托契约，后顺位的受益人因契约条件取得受益权，并不会再次产生赠与税及遗产税问题，有助于促进我国家族资产管理产业的发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连续受益人信托是一种能使家族资产得以随世代更迭持续运作的模式，也是国外家族信托常见做法。不过国内因为缺乏相关配套，

0: 因此信托制度未受重视。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指出，过去由于税制规定，每换一次受益人都要再课一次遗产或赠与税，但考量信托契约成立当下，对于资产规模和传承条件都已有明确规范，因此基于契约条件的受益人变更，并不涉及赠与或继承，将不再重复课税。
1: 整个信托契约并没有更改，信托财产也没有变动，那所以这个税应该只课一次，就是在信托契约成立的时候，不应该随着受益人每变动一次课一次税。
0: 金管会表示，完善的信托制度环境是吸引家族资产潜流台湾的重要基础。行政院邀集跨部会协商，厘清家族信托相关疑义，实现百年信托愿景接轨国际，打造具有台湾特色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为了杜绝食品广告暗示疗效，食药署公告食品广告合规辅导指引。即使未明确指出疾病或症状名称，但是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用语来暗示描述，也视为危险用语，搭配整体表现就可能被重罚500万元。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3: 食品广告网红业配分享使用心得，资讯足以引导消费者连接到消费管道，就算是广告，为避免广告业配用动画、社会通俗用语，像是三高、肝火、血浊、危险用语来暗示疗效，食药署订定指引红线。企划科及科技管理组组长郑伟之说：“
4: 你以三高、血浊、肝火等社会通俗的用语暗示。”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写这边写这样的字眼，再搭配上你整体其他的一个表现，而有误导消费者可能会有涉及医疗效能的情况之下，那这样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广告的模式。这个是违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整体表现，而不是说你写什么字就一定是违规，或者不写什么字就不是违规。而是你那个意向出来，是不是会导致消费者觉得应该去买你这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可以去会对我的身体的疾病有所治疗，那这样子你的产品就有涉及违规广告的情况。
3: 食药署表示，希望透过正面辅导业者，而非都是以财罚方式来处理，让业者有指引可以依循。如果业者仍违规，依食安法最重可以处40000以上、500万元以下罚锾。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2026年第59届休士顿国际影视展成绩揭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历时2年精心制作的《共谱生命之歌》荣获生态环境与保育类评审团特别奖。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5: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表示，共谱生命之歌以即时的影像捕捉湿地的光影与物种的互动，展现了自然共生的动人样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秘书黄秀段说，
6: 影片呢是以光影见证自然为主轴，透过影像来呈现整个湿地的生态样貌还有保育的成果，那也邀请民众透过镜头感受鳌鼓湿地森林园区的自然脉动与生命的节奏，那也告诉大家鳌鼓湿地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湿地生态系，拥有广阔的水域还有丰富的食物资源。
5: 想要了解更多共谱生命之歌的影片或赏鸟活动的相关资讯，请至脸书鳌鼓湿地粉丝团查询，或电洽鳌鼓湿地生态展示馆0536018001。如果想安排赏鸟或园区导览行程，欢迎洽询鳌鼓湿地生态旅游单一窗口预约。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午后东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东南部地区容易有焚风发生。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6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2: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1: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心啦。
2: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3: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1: 哎呦！原来我那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2: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3: 哇，车路唔是得比紧，是得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萧煌奇的几万波，9:42，将近43分喽。
1: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2: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关于职场霸凌的防治准则草案的总说明哈。我发现我们这几集在讲那个职场霸凌的时候，真的还是有蛮多的一些职场现况，对不对？
3: 对对，
0: 职场的丑陋面。OK， 老师应该会遇到蛮多这样的状况，会吗？
3: 常常要去
0: 协助处理嘛、
3: 欸，对，
0: 那你就要听当事人双方的状，那个他们的说明嘛，
3: 哎、欸，对，
0: 可能就会碰到很多哦，很黑暗的事情哦。他们会讲的这么详细吗？
3: 会，他必须讲的就是说让我们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
0: 哦，
3: 那其实我们就延续我们在上一集最后了哦，其实本来想要在这边哦，想要分享，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在今天哦再来分享哦。是我在上一集最后本来想接着就是我们那个。
0: 说我讲什么
3: 讲会讲的一个部分，说那如果我公文被推荐了，
0: 好哦，公文被推荐，
3: 因为在其实，在公部门最多，因为大多大在就是要写一些的一个公文的一个往返，对吧？哈，
0: 是
3: 那可能在私部门啊，就是这种的公文的一个部分不多见，
0: 而且一般都是顺畅就好，没那么多规定、
3: 欸。对，
0: 但是公家单位的公文真的有很多规定、欸，
3: 哎、欸，就是很多的美美嘎嘎。
0: 对啊，标点符号啦，数、
3: 欸、
0: 字啊，你到底要是用那种国字的大写，还是用阿拉伯数字啊？
3: 对对对，没错。
0: 好，然后你连挂弧啊、半形啊、全形啊都有规定、欸，
3: 要求很。
0: 对对对，
3: 严格的哦、
0: 那有时候你只可能只是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会被退件，
3: 没错、那我被退了，所以公部门这边哦，他就有一个就公文退件的一个次数的一个标准哦，超过了哦，叫做霸凌，
0: 有这样子啊、
3: 有这样的一个讨论过啦哦，就到底要几次算霸凌哦、那其实我都不觉得次数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其实我之前在看过公审会那边的一个案例的部分，就有人他说我公文被退了六到八次哦，但他觉得哦我被针对哦被霸凌，好，那这个主管哦后来就去部门嘛，他也去找别人帮他就是说做一些的这个证明嘛哦，说我没有霸凌你们啦、啊、哦，那我都是在教导嘛，因为我们很在意就是说利益良善嘛，所以我在教你啊，对不对哦，主管本来就要去做这个部分嘛，哦，我的责任哦，我有义务把你教好嘛，对不对？哦，你做错了啊、哦，我就教你。所以有人就讲，你才退八次，我退十次，
0: 那有比较性的，
3: 不是？因为他就讲的意思说，哎、你才退八次，我退十次啊。那是你自己个人哦，我们讲嘛，玻璃心嘛，对不对？你看你被退了八次，你说主管霸凌你，我被退十次，我就不觉得啊。那你要

0: 比次数我还比你多，那所以是你的玻璃心还是这个主管的霸凌？
1: 我觉得不一定哎、欸，因为有些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啊，嗯、我无所谓啊、嗯，啊，你就退就退啊，欸、反正我事情做不下去也没无所谓啊，我没差。
0: 对
1: 啊，有些人就比较认真，就是他钉钉型的，他认为说你有时候公文上面真的是吹毛求疵，真的就是根本是不是。就是你要看什么状况、
0: 欸，对，
1: 那就觉得说我这个案子一直在被退，我进行不到下一步啊、嗯，我就整个会被推迟或什么的、啊，对不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看主管的行为。
1: 嗯，
0: 如果今天哦，他是跟你讲到这里哦一个段落了，就跟你讲改善嘛。
1: 嗯，
0: 那后面他还没看。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主管他要去修正。他的一个作业模式。
1: 对啊、
0: 哦、
1: 你应该整个都看完做几概况。
0: 哎做几概况、
1: 嗯。你不要每次看到这里呢再讲然后就退。
0: 哎、
1: 然后
0: 对对对、
1: 哎、下一次又看到后面、哎、又退这样子、
0: 哎。对那他可能就真的会被退蛮多次哦。
1: 嗯。
0: 好那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可能也是一次看完。
1: 嗯。
0: 哦、我就跟你讲了嘛哦哪边要修改对不对、嗯、好那你如果都照我的意思改哦、
1: 嗯、
0: 基本上我大概就不会有意见。
1: 对,
0: 对吧
1: 哎没有啊他会找到新的。东西啊才对你
0: 这个可能就我们自己是在自己写自己的那个资料的时候也是会这样子的、
1: 嗯、
0: 一次两次三次哦每次看完的时候改的地方都不一样、哦嗯、但是我们改我们自己的东西哦、嗯、想要再更好、
1: 嗯、
0: 哦好那我现在说我改下属的东西、
1: 嗯、
0: 哦好下属照我的意思完全一字不漏改基本上就又没事
1: 嗯
0: 那有没有可能说你叫我改、嗯、我也改了可是我又看了一下我也在增加了我的意见再进去
1: 嗯
0: 所以等于又是一个什么
1: 新的东西、啊、
0: 新的东西所以我是主管、嗯、我又看了之后、
1: 嗯、
0: 我又觉得说你新增加的这个地方哦
1: 我不满意
0: 我又有意见了
1: 嗯
0: 我又再帮你改了一个部分所以你拿到了之后哦你又再改、
1: 嗯、
0: 所以你又再增加你的看法进去、
1: 嗯、
0: 那当然就会一直不断的被推荐、
1: 嗯哦、
0: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谈说其实不一定会以就是所谓的次数
1: 啊、
0: 哦、做一个判断
1: 是 OK 对对啊我觉得要看状况
0: 的
1: 他的推荐理由是什么
0: 哎、欸、对没错没错、
1: 哦嗯、OK
0: 好、嗯、那这是有关哦就是职场霸凌的这个五种的一个样态的部分哦、
1: 嗯、
0: 好那接着我们来看就是说在第二章的一个部分谈的是防治措施、哦
1: 嗯、
0: 那从第三条、哦、一直到这个第六条、哦、都是在谈就是说这个雇主、哦、应该去采取哪些的这个防治措施然后在知道这个劳工遭遇到这个职场霸凌的时候要采取哪些的立即有效的一个措施的部分尤其是这句话哦、
1: 嗯、
0: 那怎样做才叫做立即有效因为以前在我们的这个职场性骚扰的部分、哦、因为没有很清楚交代这个事情哦所以后来的个修法哦就把这一段哦哦增加了上去哦好那我看到就是在我们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这一段它也是参考了我们的这个性工法的一个部分、啊哦、所以有提到、哦、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三条的部分、哦、那首先他就先谈到了公司的这个规模、哦、所以他讲就是事业单位如果是在十个人以上那你们可能、哦、就要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性骚扰的一个什么信箱啦、啊、或者是这个电话啦、啊哦、或者是这个传真等等的一个申诉管道出来你要让大家、哦、知道申诉管道这个部分、哦、好这是十个人以上的哦那第四条是说你是三省以上的这个事业单位、哦、那你就要去做、哦、这个除了前面的这个公开揭示以外你还要去定哦就是说职场霸凌这个防治的一个措施申诉以及惩戒规范而且公开揭示好这里跟我们的这个性工法最大的不同点
1: 嗯
0: 我们的性工法它是讲说你是十人以上然后二十九人哦这个以下的一个事业单位哦那你要去公开揭示你的这个申诉管道那如果你是三十以上的一个事业单位、哦、你就要去定、哦、职场这个性骚扰的一个防治措施跟申诉惩戒规范、哦、那代表意思就是假如我是二十人公司、
1: 嗯、
0: 那我当然就要做公开的一个申诉管道的一个揭示、
1: 嗯、
0: 那如果我是四十人的公司呢、
1: 嗯、
0: 那我就是很单纯的做什么做那个职场霸凌防治措施的一个申诉惩戒的规范、哦、这是在性工法那个规范是这样哦可是我们在职场霸凌哦 一样哦，我是20人公司。

0: 当然我就是做那个公开揭示那个申诉管道。
1: 嗯，
0: 可是如果我是四十人公司呢，我除了要做这个职场的一个性骚扰的职场霸凌的一个防治措施跟申诉惩戒规范以外，我还要再做公开揭示的一个申诉管道，
1: 就两个都要做。
0: 哎，两个都要做哦，所以两边法规的用词不一样哦，所以规范就不同了。
1: 我觉得哈很麻烦，你干脆全部都做。
0: 哎、欸，对我也是这么建议。
1: 对呀、啊，你要去分这个分那个，反正那种性骚跟那个什么性骚跟
0: 霸凌、
1: 职场霸凌没有太大差别、嗯，我觉得哈。
0: 那优于法规，
1: 嗯，
0: 哦，都是好的。
1: 对呀、啊，
0: 不然这
1: 然后想说这个是怎样，那个是怎样，真麻烦呢、欸嗯。
0: 对，没错，没错。
1: OK， 好了，是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0: 好。
1: 好，9:52，听众朋友有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10933411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警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好，先前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国五南下42.7K， 42.7的话应该是在宜兰路段，然后说有那个雨伞掉落在内侧车道，哎，咋这么厉害，有雨伞掉落。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报屏控了，屏控说会赶紧派人去前往处理啊，也请游龙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南下靠近42.7K 内侧车道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是来自许富凯演唱的歌曲，叫做 Brazil假得点玫瑰，它应该是一首有点类似浪漫爵士，还是那种类似 Bossa Nova 曲风的歌曲。
2: 寒江时过

0: 好，时间早上的9:57咯，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国道五号上面出现掉落物是雨伞哎、欸，
1: 哦，雨伞，
0: 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伞？会不会是那种遮阳伞，很大的遮阳伞？我怎么都想不透，怎么会有雨伞？
1: 对啊，
0: 如果是一般的，
1: 我不会把雨伞丢出去啊，
0: 妈，
1: 对啊，
0: 要不然就是有可能有一种状况
1: 掉出去，
0: 就是那种比如说货车车斗那种嘛， 它是开放的
1: 啊哈、
0: 那个可能后面有丢一把伞，可能类似的哈、然后呢，它就风吹，所以它就开了，开了之后它就掉了。
1: 你是说它掉下来雨伞还是打开着的吗？
0: 不一定是打开，但是它有可能没有扎牢啊，对不对？所以就开了，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才会被吹到地上嘛，不然我怎么想都不会想到说国道上面会有雨伞呢，吼，对啊，要不然就是可能有些人可能在工作哪边时候，可能他有类似那种大的阳伞，在后面，那一样也是没有把它那个捆
1: 紧，
0: 嘿，然后它就风大一吹就掉了。
1: 好，
0: 我讲的这个状况现在在国道五号南下42.7，大概是在宜兰路段。
1: 宜兰路段这边哈，
0: 啊，注意哦，是在内侧车道哈。
1: 对，不晓得风大不大，如果风大的话，它的危险性会更高哦。因为它会飞会跑啊，会飞。
0: 我本来正在想说，今天天气这么好，应该风不大，但有时候很难讲哎。
1: 对，路上强风特暴，
0: 风也是很大。
1: 有时候高架路面的话，会比较大一点，有影响。
0: 那像我那个之前不是去台东有没有？
1: 对。
0: 那时候其实宜兰天气没有很好，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下雨的，但到台东啊天气就很好，可是我跟你讲那个风超大的。
1: 哎呦，台东很容易有什么所谓的神风吗？可是它那个神风是热风的意思哎、欸。
0: 对，
1: 并不
0: 是，没有啦，我那次去的时候它还不到神风的程度，你知道吗？我去爬那个小小的山哦、都不能讲山，那个应该都像算山坡而已，因为它连100公尺都不到、那个高度哦、但是呢我站在上面我真的快要被风给吹跑了，站都站不稳，你知道风有多
1: 大？
0: 对呀、
1: 啊，是你上山，
0: 不是啦，不是啦，
1: 我徛遐应该是
0: 没
1: 什么感觉。
0: 我真正风劲头劲头劲头，哎呀、然后呢，你稍微下来一点的地方，
1: 就好多了，
0: 就没风了。然后一上面，然后就那个山冷的地方有没有？哇，就风好大。
1: 那你站干嘛站那么高？
0: 没有，因为他走那个，我们就走那个阶梯啊，有点类似步道啊，他有一段会
1: 上去再下来，
0: 对，会沿着那个人线呢。
1: 对对对
0: 对，
1: 所以那个地方就。风超大，这就跟那个我们去那个草林古道的，在那个风口的地方，
0: 哦，对对
1: 对，
0: 那个
1: 垭
0: 口的地方
1: 一样是风非常大，
0: 哎，
1: 对，刚刚哦，我的刚刚，等一下我就马上感觉。
0: 我跟你讲哦，可是我小时候很喜欢这样哎、
1: 啊，
0: 我会觉得我好像要变那个超人一样要飞起来了，
1: 那要在很高的地方啊，然后就可以往下飞、啊。
0: 我以前小时候是会拿着那个家里面那个被单有没有，然后绑在身上，然后风
1: 小飞侠啊，是啊，我喜绑在身上阿燕光阿姨啊，当小姐，
0: 每个人都绑过这个床单哦，
1: 有，我是有啦，可是比我们年纪小的我不知道，
0: 对啊，超好笑，
1: 那当小飞侠也是会。
0: 以前弄小时候就是这么的快乐，
1: 对啊，很多回忆，
0: 很简单，一条那个床单被单就可以很开心了。
1: 我现在是看到比较少小朋友玩这个，
0: 嘿，很少了哈，现在
1: 都
0: 玩玩具
1: 游戏啊。
0: OK， 好了，10点了，赶快交给你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哦，拜拜。
1: 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区到中立转接到一，以及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营交流道有清洁车停放在路间，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60。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42.6公里，在罗东前内线车道有雨伞掉落。以上路况由陈专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到十一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现在时间10:08，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国道5号目前的道路的状况。好，我看到这个呢是在南下的部分哈，头苏段的外侧现在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头城到苏澳的外侧车道。好，这是南下的部分哈。好，再来一个是南下的头城入口呢也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那刚刚有跟佳慧姐姐啊在交接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南下呢42.7呢有雨伞呢掉落在内侧车道，所以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内侧车道啊是比较不方便走，所以呢您走一下外侧车道了哈。好，这个状况呢也麻烦您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呢一定要提早打个灯号显示一下了。好，这是在南下的部分。那还有一则是国五的北上啊，有油漆工程在41.4到40.5公里之间，在宜兰前啊这边因为油漆工程的关系封闭了外侧路肩。好，其实说来呢它是在路肩哈，所以呢路肩应该不影响到大家的行车啊，您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这一把伞呢已经被排除了。好，刚刚我有讲了啊，在国五的南下呢，在罗东前的内侧车道，在42.6公里的这个掉落物哈，雨伞已经被排除。行驶的状况怎么样呢？我们目前看起来呢速度都相当良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国道五号的北上时速呢在76以上，南下也有70以上。好，所以呢都是正常好利用的很好的哈。那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太阳还都有出来嘛哈，所以呢我们在进入隧道的时候那个车大灯呢大家也记得打开来。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啊，在国道五号行车的过程当中呢，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记得是50公尺哟。

时间是10:11来看一下滨海公路的状况。有一个呢，今天办理一日行情的，到中午的12点，所以目前呢，通行的时候，您要请注意一下的，就是在那个壮围路段呢，台二线的140。

0: 45到145.2公里，好，这一段呢其实范围并不大的路段呢，在办理行人庇护岛的施工，到中午而已啊，到中午的12点钟。那目前通行的时候呢，请您配合现场的远景指挥长哈，对，配合现场不是远景了哈，远景不在现场了，就是工程人员哈，他们的交管人员会在现场做指示啊，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配合一下就可以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呀、啊。

哇，今天呢被标记啊，天气高温炎热的地区相当的多。那看到红色灯号的啊，红色灯号的代表呢，那个温度啊超高的哈，这个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哈。发现台南已经很多天被标记了，而且它是属于红色灯号的呢。红色灯号代表说呢，温度达到38度以上，而且已经持续了3天以上了。好，所以最热的是台南。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县市的部分呢目前会列为是高温的状态，除了刚刚的红色灯号是台南之外呢，也有橙色灯号的了啊。好，橙色灯号的地方呢也相当的多啊，也有黄色灯号的部分，不管是哪一个灯号，宜兰都不在列哈。但我们觉得宜兰也蛮热了哈，所以其他有被标记的县份的话，那一定更令人难受啊。橙色的是在屏东县，橙色灯号是气温达38度以上或者是36度以上持续3天者哈，就会给它橙色的灯号。屏东有哦，那再来还有基隆、双北市、彰化、云林、嘉义、高雄都是的。黄灯是在桃园、嘉义、花莲跟台东。这以上的县份哈，如果我们也要往那些地方移动的话呢，像宜兰到双北市啊，都很靠近的。所以您如果要往北走的话，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呢，请注意防晒了，记得多喝水，慎防热伤害。好，今天呢也把自己的最新的最近才配的那个太阳眼镜呢给拿出来戴了。在全省的地图里面，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县市的话呢，都是给你一个大太阳的图腾哈。好，我们在宜兰县境的部分呢，进入各个次镇的回报状况啊，也是呢许多的乡镇的部分呢，都是圆圆满满的大太阳。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比较热的地区哈，像现在我眼睛一看的已经有超过32度的地方了，不过我要看的就是罗东哈，罗东是我们的第一名，那那关关是罗东，目前呢罗东是33.1度，好，接着温度嘛是现在看到相关的啦，33.1度呢是在罗东哈。那至于说超过32度的地方呢，像是在三星的南阳分厂这里32度，在礁溪的话32.1度，还有在头城的话呢是32.5度，好，这个有超过也有超过32度的地方啊。好，那31度多的，我刚刚有讲到31度多的，好像是宜兰呐、好啊，玉兰呐、还有在东澳啦、内城啦、好圆山呐、这些地方，好，大溪渔港啦、石城啦，好，这以上的地区啊，靠山边的了，靠海边的温度啊都比较高一些哦。

防晒防晒很重要。这应该是变成是常备的设施了。

好，所以目前呢，在罗东的部分呢，是宜兰县的温度最高的地方。好，这个10点多而已啊，目前已经出现了33.1度的状况。所以我们来好看一下呢，今天最高的温度啊，大致于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好，这边在整体的表现的部分呢，告诉我们说，礼拜一的今天呢，最高温是33哦，但我觉得它是写33呢，搞不到中午的时候呢，已经快要到34度了呢。好，今天真的相当热啊。啊，不是今天最热哈，现在呢，我把那个一周的天气预报给打开了，会预发现说，礼拜三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呢最高温呢真的跟你标记34哈，通常它标记34呢，到时候到了呢当天的时候哈，这个温度呢就要破34度了哈，可能要往35度来移动了。像这样的天气啊，这么热的天气呢，一定要给它下一阵雨，对不对哈？所以礼拜三的最高温34度，礼拜四呢，接着就在午后呢会有降雨的表现，到礼拜五的时候全天下雨，哎，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样子好一些吧？哦，把那个这么强的这温度哈，给它稍微浇个水啊，降温一下。所以礼拜五的时候呢，高温会到30度啊，整个往这个前面的日期看过来的话，礼拜五呢算是最低温了，30已经是最低温了。好，所以你小心哦，礼拜一到礼拜四的这个高温的部分都在34、33度之间呢移动哦。好，所以掐住啊，您在外面呢啊，面对大太阳的时候呢，要挡一下强光哈。好，你可以戴顶帽子了，或者是呢戴个太阳眼镜啊，这都是标配哦。那再来的话呢，可能你在走路的状况的话，可以撑一把小阳伞哦。好，我如果是我的话呢，撑小阳伞是要的哈。再来就是要穿一件呢这个遮阳的外套。要戴帽子的哦，因为脖子可以挡得住啊，你把帽子戴起来之后呢，你的脖子才不会被晒伤了，全副武装啊。

好，我再整理一下呢。今天礼拜一，好，我们全天的温度在26到33度之间。明天的礼拜二，哈，也是相同。在降雨的比例方面呢，都不太会有下雨的状况，是0到10之间哦。好，来看一下呢海面上风浪的状况啊。今天呢是属于小浪等级，浪高大概是1公尺左右。不过到海边会是更热的情形。像炎热的夏天，我就不喜欢去海边哦。大家可能会比较安排在山上的，这样的山上比较凉快的状况哈，可能会安排山上的旅行吧。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这个礼拜是不是在那个壮维沙丘的部分有在办那个哈密瓜节的活动？可能已经有很多朋友去参加了哈密瓜就派景，但是就好吃哦。

现在时间10:27来看一下呢，在滨海公路上的几个状况，都有在办理施工的情形，都是呢机动管制的状况，朋友们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所以配合一下呢，指挥小心通行。那就是以下地区了，在台二线的121到126，从番薯寮到北关路段的部分，这是自行车的友善空间以及护栏改善的工程，它会办理到29号，所以应该是这一个礼拜的情形了哦。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6点的话，在外侧的车道是封闭作业的，所以朋友们要走一下内侧车道了。接着呢，在141到150公里这一段范围，从大福到公馆路段的部分呢，有在做路容维护的施工哈。那也请朋友们一样呢，这边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刚刚已经跟您说到了壮维路段的部分有行人庇护岛的施工了。这是到中午的12点而已。壮维路段在145.1到145.2公里的小段路上啊。那接着还有从校威到传艺路段的部分，是一样是台二线的152到155公里的沿线。好，这边在做的是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工程，也请您特别注意配合一下现场的交管通行了。好，一样是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10点半了，我们来进行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工局提醒，如果驾驶忘记缴纳 ETC 通行费，除了失去优惠，还可能产生作业费及罚单，甚至误信诈骗催缴讯息，呼吁民众申办 eTag 自动储值服务，当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系统将自动储值400元。记者杨欣报道。
2: 高工局表示，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可以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并免除忘记缴费的困扰。优点包括便利、免接触、免记缴费期限以及降低诈骗风险等。远通电收也推出优惠，即日起到今年底前，新申办并在一个月内完成服务启用者，可以获得100元储值金。业务组科长吕礼强说：
3: 工作忙碌而忘记缴交的通勤费，不但错失了缴费折扣，而且有可能过了平行缴费期又多收了双挂号的50块的作业处理费，甚至错过了双挂号缴费期又被开了罚单。所以高工局鼓励这些开车主能使用最省心的一个缴费方式，也就是申办 eTag 搭配银行自动储值服务。那当 eTag 余额低于120的时候， ETC 系统会自动储值400块。
2: 高工局表示，如果收到无车号或夹带不明连结的催缴简讯，应该秉持不点击、不填写、不汇款的三不原则，以防受骗。另外，高工局也提醒，通信地址变更请向监理单位更新，以免漏收通知。如果 eTag 车辆已经过户、报废或失窃，也请记得办理 eTag 账户余额退费。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71岁的王先生罹患第三期食道癌，却能在手术之后恢复正常饮食，更重返登山生活，日前完成43天徒步环台壮举，打破食道癌术后只能吃流质食物，失去体力的刻板印象。记者陈韵涵报道。
1: 从事铁工作业的王先生热爱登山，三年多前参加雪山西仑纵走时，突然出现吞咽困难、食物卡在喉咙甚至呕吐情形。下山后经胃镜检查，确诊第三期食道癌。他原以为切除食道后只能终身吃流质食物，所幸接受胃造口术、化放疗及食道切除与胃食道重建手术，并在术后接受8次食道扩张术，逐步恢复进食能力。台中荣总胸腔外科医师陈怡文说：“
2: 其实现在常常我们的门诊常常会有一些病人觉得卡卡的，或者说吃东西甚至会有一些吞不下去，那也出现一些声音沙哑、体重减轻，这其实就是一个相当高的警讯。那当然，最重要从最根本的状况的话，其实还是要建议病人就是抽烟、喝酒、嚼槟榔的习惯，其实还是要尽量可以戒掉。那当然，这些病人假设有使用这些不好的习惯，但是有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的话，一定是高风险群，一定要回来我们或者是肠胃科这边做检查。”
1: 陈医师表示，透过早期发现、规律治疗与术后复健，食道癌病人仍有机会恢复正常生活品质。呼吁民众切勿听信偏方或拖延，定期检查，及早就医才是治疗关键。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举行，台湾女子代表队靠着王杰玲、张瑞恩、翟金领军，勇夺团体冠军，并拿到满额的名古屋亚运门票，其中王杰玲荣膺最佳女子运动员。打造更完整的运动员健康保障机制，屏东基督教医院与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签署医疗合作协议，期盼透过资源整合与专业分工，为台湾培育更多顶尖运动人才，并全面强化国家队医疗支援体系。记者宋玲报道。
3: 国家运动训练中心是我国培育精英运动员的重要摇篮，常年建构完整培训与支援体系。不过选手的健康更要守护，因此平基整合了骨科、复健以及疼痛治疗团队，打造完整运动医疗体系，从运动伤害预防到伤后的修复与功能重建，提供完整照护。院长吴荣洲说：“
4: 因为我们医院的特定的科别，特别是运动员的需要比如说骨科、复健科，以及可以提供针灸的这个科别哈，来帮助他们如果产生一些这个急性伤害啊，或是说一些慢性伤害，可以提供他们在这个恢复期间可以更加速。”
3: 平基表示，这一次合作不仅是医疗专业的延伸，更是对于国家体育发展的具体行动，未来将会建构更完整的运动医疗支援体系，来陪伴选手安心拼搏，勇敢追梦。尽管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由于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均为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的稳定，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台东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级，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那此外，就由于西南风今天比较强，苗栗以北以及兰屿绿岛、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0: 我得儿也得小，有得儿也得小。阿妈，什么代志这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000-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
1: 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嘿，真是有够厉害。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说声小啦，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0: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阿妈单这个私房钱已经单禁锢啊呢。阿妈，
1: 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 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 0800-024-099， 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没问题，妈妈答应你。二家人就从专线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 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 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 cc， 简单又快速。 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 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
4: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燕娟经费指引。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有没有给你喜气洋洋的感觉啊？好，只要心里哈是开心的，看任何事情好像都比较顺眼哦。好，现在时间10:44，您所收听是金广宜兰分台的慧语报一报节目。好，周一到周五从早上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是姚北妹妹阿优，为你提供服务周期，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号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国道5号上呢，在道路上头有没有不同的变化。

哦，大部分的这种移动式的清扫哈啊，已经排除还没有新增加的部分，过油漆工程倒还是在的了哈。国五的北上，我们宜兰乡亲往北啊，您注意一下，在宜兰前的41.4到40.5公里之间啊，目前的油漆工程是封闭外侧路肩在办理当中哦，啊，晓得一下就好。

好，道路的施工呢是相当的多哈，朋友们注意一下，我跟您预报，在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哈，这段时间呢，大家在利用滨海公路的蓝阳隧道的往北上路线的时候，因为做交控系统的养护作业哦，所以届时呢会是整点放行十分钟的管制哟，好，所以是比较严格的管制，一个小时才只让您通过十分钟，而且呢是在整点的时候才能够通过啊。不过这个状况呢，目前不是在办理的时段呢，好，要在晚上的八点钟到凌晨的六点钟的时候呢，您经过的时候才有这样的管控哟。好，所以现在是正常通行的。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里哈，好，从早上的九点到傍晚的六点钟，在苏花改的苏澳隧道这边有照明养护作业在办理的情形。好，我们这个重点跟朋友们讲哈，它从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一点钟是左侧车道做道路的管制，在一点到晚上的六点钟呢就改成是右侧车道的管制哈，不管它左边管制或者是右边管制啊，它至少都会留一线车道让朋友们来通行。好，所以经过的时候大家多要小心，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了哈。好，这是在台九线的 104.1 好到 104.5 公里的苏澳隧道。好，办理的时间有两天哦。再跟朋友们预报一下呢，要办理防救灾演练哈。今天礼拜一，他办理防救灾演练的预演是在礼拜三，正式演练是在礼拜四。在哪一个路段呢？是苏花改的南澳的和平路段。好，所以在办理这个防救灾演练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改道走台九丁线哦。好，跟你讲到的时间呢是礼拜三跟礼拜四的早上的十点到中午的十二点，所以有两个小时的时段，那刚好也是在会议的节目时段里哈，所以我们在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呢会就及时的会通知朋友们这个情形哈。好，请您就是要注意一下哦，十点到十二点钟呢届时要改道行驶走那个旧的苏花公路啊，是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接着呢来看的是多利山公路段的辖区里哈，在台七甲线的部分，从34到44.5公里哈，从米摩登到思源垭口路段的部分啊，以及呢在44.3的思源路段的部分呢，好，这一段时间呢它都会在办理施工的关系，所以才整点放行一次十分钟的时间。你看看啊，现在是10:49，所以再过十分钟就是11:00哈，11:00的时候呢您自然就可以通过一次的机会，好，它是在整点的时候放行十分钟，所以目前呢都是道路封闭的状态，要等到整点的时候您通行才可以让您通过哟。好，这个路段的管制时间呢到5月31号。不过它假日不施工，所以原则上呢这个道路封闭的情形呢会到这个礼拜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十分钟。

好，先休息一下，应该来听的这个是小男孩乐团所唱的叫我做得到，路况还有不少，所以我们待会再继续为朋友们来做整理咯。

0: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早上10:57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看一下呢新增的，这是国道5号南下啊，在苏澳出口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态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呢国五的北上跟南下现在的速度部分呢是否有不一样的地方。的确啊，在南下的部分呢车子有比较稍多的状况，好，不过速度呢不至于说太慢了啊。我们看看从南港系统一直到头城路段的部分呢，至少有65公里哈的速度可以通过。那北上的话呢，可以在76到82之间的速度来通行，没有问题。

好，您在走呢苏花改的时候啊，要记得在惠德隧道的南口这边162.8公里的地方有上边坡的施工在办理哦。好，所以呢这个地方您说呢管制非常严格吗？也还不至于哈，因为非常严格的话呢可能就是只有整点可以通过一次，但这里不一样的是呢它一个小时可以放两次，所以半点的时候啊以及整点的时候呢您都可以通行一次哈。这个管制呢到6月5号为止啊，所以呢还有一段时间了，朋友们呢就这个路段呢你应该很熟悉啊。其实呢惠德隧道的南口它的施工呢从3月23号已经开始喽。啊，假日不施工啊，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会是如此的管控状况。所以待会呢，再过1分钟哈、啊，就是11点，我们在1分钟、11点是整点的时间点哈、啊，所以这边呢可以放行一次啊，在162.8公里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哟。我们还要跟朋友们讲啊，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之间的路段，现在在办理标线的施工作业，封闭了南下车道，那明天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好的，请朋友们要改行驶台九丁线了。所以目前呢是封闭南下车道，所以朋友们改行驶旧的苏花公路哟。好，时间快到11点，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4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有纸张散落，国道一号北上186.3公里过了王田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到竹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也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60.2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2: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3: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坍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2: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3: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2: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5: 我打算出国进修2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6: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7: 聪明消费家，针对您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金广宜兰分台联合。

0: 今天的聪明消费家啊，慧韵呢要电话连线的是消基会的董事长邓维中教授，邓教授啊，目前呢在台湾科技大学的资讯工程学系哈、啊、担任教授的职务。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好，董事长，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说现在很多事情都问 AI 啊，像我们可能在写一些剧本的话，我们也问 AI 哈，甚至很多喜欢呢在创作的朋友们，他们说他们在这个歌词的部分写完了之后呢，用 AI 来配音乐哈，来作曲哈，所以运用的状况现在真的非常的多元。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也已经离不开 AI 了哈，所以董事长，可是你认为说AI 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呢广告嫌疑症，它可能特别针对说某些的部分会给你提供更多的资讯，让你做这方面的选择，有一些导引的那个的效果在，不见得这么样的公正哈。所以这个部分呢，那教授，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呢？或者我们怎么样来把关呢？
1: 是。如同您刚刚说的哈，就是其实大概从2022、2023年 ChatGPT 开始之后，大家逐渐发现说，哎，这一波 AI 的那个浪潮是真的是很实际的，很实惠，可以帮我们这个提高生产力和创作力。
0: 没错，
1: 对对对。但是我这边要提一件事情哈，就是其实在从今年开始呢，就是很多的征兆是开始出来了哈。
0: 例如，
1: 也就是说，免费的午餐结束了，免费的午餐结束
0: 要收费了哈。
1: 对，那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前几年大家都知道，几家新的公司 ChatGPT 啦哈，OpenAI 公司，还有那个另外一个 Anthropic 哈，那还有这个Google 哈，它本身这个 Gemini 哈，这几个 AI 其实都一直花很多的钱啊在训练他们的模型，
0: 是，
1: 然后在做竞争，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烧钱的。

0: 要费用，很高的费用。
1: 但是一开始我们都免费，那免费的原因是因为这些公司可能需要跟人去互动，让他们的模型可以
0: 资料更多，
1: 符合人，对，然后越符合人类的需求越好。但是今年开始，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二月的时候 ，OpenAI 首先他就是先发，就是他打响第一炮哈，他在北美那边，你回答问题，如果你不是那种免费版或者是最便宜的那个叫 Gold 啊，这一个层级的用户的话，那你回答完之后呢，这个 ChatGPT 会在底下弄几个方块的那个小广告给你，跟你讲说，哎呀，这些东西可能跟你这个问题答案是有关系的，
0: 是
1: 推荐给你，对，那。但是实际上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说包含最近可能有些人在反映说Google 的那个 Gemini 好像变笨哈，对，那然后还有这个前两天微软公司他们开始呢就是决定说他们底下的工程师不再无限制的使用 AI 了，他们使用 Cloud 的这个 AI 的那个账就是他们给他设上限了，
0: 是，
1: 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 AI 很烧钱。
0: 嗯
1: 哼，那就消基会的观点来讲，所有的那个所有的成本呢，最后一定是消费者买单啦。
0: 对呀、
1: 啊，对，那我们拉回来看，现在其实 AI 哈、除了说大家用得很开心以外呢，国外的电商哈、包含这个 Amazon 哈、包含这个 Shopify 哈、那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推出一些就是跟我们。你进去他的广告，你进去他的页面之后，他旁边会有一个小助手，那你可以跟他小助手讲说，我要去哪边露营，你帮我凑一套这个露营装置，对，那现在的所谓的代理型 AI， 他们其实就是他可以帮你拆解问题，然后逐步的帮你，就是都完成之后给你一个配套，不像前几年你只能够问他，然后他就回答你，
0: 是
1: 现在不是这样了，他们现在可以
0: 服务好像更周到哈，可是需要有一点商业的这个考量是吗？
1: 应该是说他们可以做的更多了嘛哈，那更多的时候，然后他们也有成本要考量的时候呢，你就要注意了，他们丢给你的东西可能不是最好的，可能是他们想要出清库存，
0: 是
1: 或者是他们觉得说，我以前去这个电商购买东西，然后他都知道我的一些购物的履历，他们会分析，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现在打折，现在是这个价格，然后你看就很心动，因为什么？他们知道说这个价格如果打到这个折的时候，你就会买，
0: 你会买，
1: 对，所以这边要提醒这个消费者的是说，新的 AI 出来了，新的 AI 非常方便，新的 AI 很强大，但是呢，你要注意，如果是商家提供的、卖家提供的或者是平台提供的 AI， 它的目的是在为他们制造更高的获利，
0: 是，
1: 它不是在提高你的满意度或者是提高你的那个可用性，当然一定会有，但是呢，你要是这两者之间谁重要，一定是他们要符合那些赚钱这个目的为最重要的，所以这边想要呼吁消费者的是说，第一个 AI 时代来了，大家都在用 AI， 那我会建议大家呢，你要养一些付费啊，因为很多的免费的那个服务呢，到最后都会用的不是那么好用，
0: 对，
1: 会开始不那么好用，因为他们要节省他们的 token，
0: 说变笨了，
1: 对，
0: 反应变慢了，
1: 他们要减少花钱了，
0: 是啊。
1: 那怎么办呢？就第一个，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我们一定要学会用 AI 来让我们自己的生产力提升。但是呢，对于这种你以后去购物，你会遇到很多很多很方便的 AI， 那这些可能在一两年内就会开始出现了。那这些 AI 它提供给你的东西，你一样你要查核
0: 啊，
1: 它不会去警告你说。你买的这个东西其实两三个月前消基会有开记者会说里面有一些成分其实超标了，他也不会跟你讲说这个东西其实广告那个卖家提供的页面上面好像没有这个 NCC 发的这个证号，
0: 是
1: 什么蓝牙耳机啊什么什么，对，这种东西其实 他可能对他来讲卖出去最重要。然后你会讲说，嗯，你当初推荐我，
0: 不是推荐我这个吗？哈、
1: 啊，对，他你然后你就回去看契约，他一定跟你讲说啊，我们 AI 提供的只是建议哦，我们不负责任何，哎，这一定是这样的套路了。
0: 是，董事长已经先告诉我们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所以这个查核很重要。好，但是我们一般来讲都是啊，查了他告诉我们就顺便了，就很少再去做查核的动作这样哈。

0: 所以现在显得说查核这件事情我们消费者自己要来做了。
1: 对，这个是新时代的这个那个媒体不是媒体，这个叫做消费的素养了。好、那可能要请每个消费就是消基会这边要提醒每个消费者那一定要自己养一个自己的好朋友。那这个好朋友呢，你在别人其他的 AI 提供给你一些建议的时候呢，你可以拉回来看一下就是多检查一下然后能够少一些事后的一些消费纠纷。
0: 刚刚董事长就讲说要培养自己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除了消基会之外哈，消基会也是好朋友嘛哈，那之外还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提供参考的呢？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我刚刚讲的像 Google 的 Gemini 嘛哈，然后还有比如说 Elon Musk 卖特斯拉的那个人，他也有一个叫 Grok 嘛哈，然后微软的 Copilot 基本上是商用，就不用管它。那还有大概就是 ChatGPT 有几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说泛用型然后跟你对话的这些 AI，它其实呢是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查核，
0: 是，
1: 也就是说你平常就多跟他聊，那但是重点我要讲重点，你要付钱，
0: 这些
1: 你不能够免费，
0: 这些也是要付费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生活上可能很多东西你要学着，你要用少少的钱，但是可以得到最好的更详实的资讯，这样子要愿意付钱了，也需要付一点钱哦。
1: 因为你付了钱，他才不会说，就是他有责任的哦，他不能够随便出卖你的个资、你的隐私，然后不能随随便便。那另外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在 AI 的时代了哈，我们一定要往前进了。那这个在电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APP 里面呢，如果有新的 AI 出来的话，大家有一个警觉，就是说这个是人家的 AI， 这不是我的 AI。
0: 是
1: 啊，那个他们的 AI 呢，是为了他们而服务，不是为了我服务。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 AI。那在这个接下来 AI 来的时代里面呢，我们能够不要让自己变成更弱势啊，因为消费者一直以来呢，就是被所有的资讯、被所有的包装话术让我们变得很弱势啊，这也是我们消基会为什么会有存在的原因。那也比方说，大家要与时俱进，
0: 是
1: 要警觉，不要觉得说 AI 好方便，然后 AI 还那他给你的东西你就照单全收，没有。所有东西都会有后果的，
0: 对，就不能够完全信赖。好，他还后面还有他操纵的原的一些技巧了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这个消费者报道的五月号的这个期刊里面呢哈，董事长有写了一篇报道，这是代理型 AI 正在重塑消费者的购买决策的这篇文章当中，我们可以听众朋友也可以详细的来翻阅一下哈。好，那董事长，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内容呢？
1: 我想另外一件事情，我举个例子好了，在我的文章里面其实有提到说，当这个OpenAI 开始哈跟你讲说你查询的东西，它后面给你打广告之后呢，它的对手其实拍了几个影片那这个影片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比如说一个年轻人他说我想要健身，那他就问 AI 了，问 AI 说我要怎么健身，他说好，告诉你的身高体重，然后告诉我你想要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讲一讲他就说by the way 最近有一个增高药正在打折对，那这件事情其实就暗示了这后面整件事情我想我会开始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也是因为这是必然发生的。
0: 好，
1: 那25年前大家都觉得说 Google 的这个搜寻引擎超好用的，然后免费但是我们后来就发现了它开始慢慢的收集你的那个个资
0: 喜好
1: 你的喜好，然后呢拿去卖给厂商做精准行销那 AI 的时代到来之后，这个趋势一定会加剧那这个还是我要再一次跟大家提醒的，虽然还没到，但是我已经
0: 快开始了，已经开始了，
1: 已
0: 经慢慢的越来越普遍了好，越来越明显了，所以这些事情呢，大家也要知道它真的整个在影响到我们的生活那它也有其他的这个背后的一些商业的用的目的了，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其实也要有更广泛的去做一些的再去做广泛的再去搜寻别的相关的一些管道去了解，说你如果真的要购买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不是

0: 有一些呢比较不良的一个状况跟记录，这个大家也要去稍微了解一下，去调查一下了哈，这也是我们自己消费者的责任了哈。好，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消息会的董事长邓维忠教授跟我们听众朋友做这样的一个说明，也谢谢您的连线报道，谢谢你哦，
1: 谢谢，
0: 谢谢，再见。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11:22。欢迎所收听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语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尤。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哈，您有发现的路况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利用的电话的话呢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行机。好，我们在主播台这边呢也有一个 LINE 哈，大家可以加入。那您加入 LINE 了之后呢，我会回贴您一个贴图。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呢把路况您所发现的其实的状况呢，透过这个 LINE， 好，您可以打字，可以录影，好，或者是说呢，好，您用这个拍照的方式呢，让我们节目主持人可以及时的看得到啊。好，所以这样的提供呢，我们节目当中很方便的，可以立刻的把您所知道的东西呢转达给我们的家属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哦。好，所以也谢谢这些的加入类的马路小天使您哦。好，类的 ID 是0800-000-123.4。

刚才呢，慧玉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在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呢，速度啊有稍微再慢那么一点点呢，现在看起来呢，哎，真的越来有越快的感觉了哈。在南港到平林路段的部分，刚刚都是60多哈，现在已经恢复73以上了。好，那在平林继续呢走雪隧来到头城路段的这个部分呢，是65公里的状况啊，这边呢持续呢车子多那么一点点哈，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小心哦，维持您的开车的警觉哈，随时注意前方的动态，那保持的安全距离呢是50公尺啊。那现在这是南向的情形，如果是北上的话呢，啊，通行无阻啊，北上的行车75以上到83之间呢。

再来我们关心一下呢，在塑化改的部分呢，其实今天塑化改哈一样有很多很多施工在进行的情形，那会议呢也都时不时的提醒大家注意哈。现在还有这个路段呢，就是在五塔隧道和在观音古峰隧道的部分呢，办理隧道里的清洁清洗的交管哈。好，这个情形会维持2天的时间，今天明天2天呢已经在办理了，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啊，就等于是大家的上班时间里呢，他在做隧道里的交通设施清洗，有交管哈，采取的是呢机动管制的情形，配合现场的作业人员指挥，和您配合通行即可喽。

再来，在头城公务单的辖区里哈，我们知道说呢，在宜兰市哈也有两条路线呢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既然是人行道的改善，它就是比较偏在慢车道的部分哈，所以就影响到我们机车骑士您通行的时候呢，那您通行的状态呢可能比较靠近快车道哈，所以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一下快车道上的车辆哦。好，请礼让通行哈。那彼此之间互相小心，是哪两条呢？宜兰市的东港路，还有宜兰市的环市东路，都是长期施工的哟。好，所以现场这边呢也是机动管制的情形。那么再来有两座的桥梁，好，这两座桥梁呢办理的是清洗的作业哈。好，办理清洗呢都到五月底，好，一样是礼拜一好到礼拜天，好，这个连六日都包括在里面哈。礼拜六礼拜天呢这两座桥梁也一样有在办理清洗

的工程，所以经过工区的时候是机动管制，前速慢行哟。好，这是哪两个地方呢？一个呢是宜兰市的梨雾桥，在台九线的 79.8K 的地方，另外一座呢是五节的立泽检桥。

好，慧玉，好，要跟朋友们补充一下啊。好，有在办理那个污水下水道的工程的范围呢，是在台二务线的苏澳马赛路，在5.6到6.5公里的沿线哦。所以呢，经过这个区域的时候呢，请您降速通行哈，大概就是时速30公里以下。那再来呢，在滨海公路，在161.6到162.4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是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呢，也在办理路面的修复的作业，跑步的工程会到7月31号，所以经过这个区域的时候呢，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啊，小心小心慢行。啊，时间快到11:30了，我们准备了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市发生一起惊险的拒检逃逸案件，一辆自小客车在宜兰大学前逆向行驶，遇到巡逻员警拦查，竟然开车冲撞警用机车，员警随即拔枪破窗强力执法，虽然驾驶趁隙开车逃逸，不过还是被警方火速查起到案。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巡逻警力是在凌晨一点多行经宜兰市神农路一段的宜兰大学前方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差点迎面撞上吃宵夜的民众。警方随即上前拦查，没想到这部车的驾驶不但不配合，甚至还企图冲撞警用机车。副所长胡家生说，
3: 为该车拒不配合冲撞警用机车，原警即拔枪喝令驾驶下车，于破窗器击破车窗开启车门之际，驾驶趁隙沿神农路段往新月广场方向逃逸。本分局目前已寻获涉案车辆并查获犯险，本案会依刑法妨害公务罪、公共危险罪侦办，并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违规。
2: 警方寻获涉案车辆，也在宜大附近的超商将42岁阳性嫌犯查缉到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步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等交通违规，并对他进行尿液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41岁的赖姓男子上周末晚间驾车在台九线237.6公里花莲县光复乡路段自撞电杆。赖姓男子受困车内，消防人员动用破坏器材才将人救出，不过他已经失去生命迹象，一级是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还是伤重不治，肇事原因还在由警方调查厘清。
4: 23号晚间8点钟左右，赖姓男子独自驾驶自小客车南下，行经台九线指标237.6公里处花莲县光复乡中山路段时，突然偏离车道自撞电杆。警方获报后立即赶到实施交管并封锁现场。光复消防分队队员郭冠义表示，到场发现驾驶受困车内，而且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紧急

0: 动用破坏器材将男子救出，立即施以 CPR 之后送医抢救。
1: 消防人员到场后，发现一名男性患者受困车内，且已呈现欧卡状态。消防人员随即使用破坏器材协助脱困，并立即实施 CPR 及 AED 急救处置，后续送往凤鸣农民医院抢救。
0: 伤者经急救之后仍宣告不治。由于事故现场并未设置监视器，车辆行车记录器已经毁损。根据目击者证实，是事故车不慎自撞路外电杆。详细事故原因仍由警方调查厘清。警方呼吁驾驶行车切勿疲劳驾驶，并应注意车前状况，遵守交通规则，遵循速限通行，以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前往海端乡山坪教会，向教会长者以及社区居民进行70岁长者换照新制、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以及165打诈仪表板等重点宣导，希望透过面对面说明，加深民众印象，共同守护社区安全。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3: 至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已调整为年满70需定期办理换照，提醒长者收到通知后应依规定完成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测试以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才能顺利换发驾照。海端联合所员警罗小薇表示，警方并非限制长者用路权益，而是希望透过制度协助高龄驾驶了解自身身体状况，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保障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除了交通安全宣导之外，也向民众介绍防空避难一手五步骤的观念，包括一手即拿起手机查询避难资讯，以及五步骤听从引导、保持冷静、就近避难、关闭火源以及避免搭乘电梯等应变措施。另外提醒民众
4: 连接标兵，因为已经真的有很多案例都是这样，点进去可能连接到诈骗集等等，就损失你们的财物。
3: 警方持续深入教会、社区以及文件站等场所办理宣导，希望透过贴近民众的方式，将交通安全、防灾及试诈观念带入部落生活中，以提升居民自我保护能力。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午后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7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东部都是26到35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8度。以上都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小雨落下，随着风舞动。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

0: 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2: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1: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心啦。
2: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0: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1: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2: 对啦，安全第一，道道啊骑上安心。
0: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不要忘了，朋友你还有我。
4: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 101.3 景广宜兰分台。

刚刚播放的是 Turbulent 所唱的粤语歌曲叫派对以后，好像时间11:43了。

好，跟朋友们讲到在这个125线的部分，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这里珍珠桥的拆除作业，它是一个长期施工的状态哦，会到9月底哈。好，所以呢您在通过的时候，因为在拆除的关系，所以呢就有一些呢占用道路的情形，由路面缩小的状况，所以还是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对你来说方便一点呢，这是第一个需要改道行驶的地方。那么再来，在东山乡的梅林路上的水沟工程哈，因为这边道路也比较小一些，所以也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这也是长期施工，要做到明年的2月28号内。

宜兰市的礼物桥，还有呢在这五节乡的立泽简桥，都在办理呢桥梁的清洗作业，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通行的时候呢要的小心哈，这边采机动管制，也要注意减速慢行哟。在往太平山上的一砖一线道，在7K 的地方，这里呢是以红绿灯号志灯来做显示的方式，让您单线双向来通行哈。所以你这边的车道是红灯的话呢，对向车道是绿灯，那等到呢绿灯变换成红灯啊，就是我们这边哈，如果是红灯变成绿灯的话，你就可以通过了哈。那我们绿灯的话，对向一定是红灯哈，是因为它采取单线双向轮流走的方式了。这个音乐我们通常会讲到呢这个气象方面的资料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宜兰的天气情形呢，我再帮朋友们来这个更新，看看呢跟稍早的时候提供内容有没有不一样啊。好，其实在早上10点多的时候呢，我们观察到宜兰的最热啊已经有33度了，现在还维持这样的温度啊，并没有在蹭升的情形，罗东目前是33度啊，也是我们宜兰县看起来是最高最热的地方。好，虽然太阳在天空中呢已经呢持续了整个早上的时间了，但我们发现到说呢现在的中午靠近12点钟啊，跟10点钟来比较的话呢，并没有增加许多的情形，甚至呢是维持原来的状态了哈。好，看到有32度的地方吗？刚刚不是讲罗东33吗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32度或者以上的地区哈，有哪些地方是特别热的呢？好，32.2哈，在石城这边是超过32度了哈，圆山也热哦，圆山32.3度。好，再来是在三星的南阳分厂这边呢，目前的温度32.4度哈。好，宜兰市的部分呢，因为尽管宜兰分台位在宜兰市区哈，宜兰市区这边也有31.5度的温度。好，但跟罗东比较的话呢，我们还比他们再凉快那么一点点哈，差距呢有一

5度了。好，这个时间点呢相当的热，所以呢你刚刚有没有记得喝水呀？如果你觉得口渴再喝水其实已经太慢了哈，大家呢时不时都要把水哈多多少少呢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哟。好，待会外出的时候面对大太阳也要有防晒的准备动作啊，也可以戴一只太阳眼镜防那个眩光啊。整个的降雨的情形呢跟我们早上稍早提供给大家的都没有改变哈，所以状况呢一样呢是今天不太会有降雨的几率哈，这样子呢亮晃晃的太阳呢也会持续个好多天的时间呢，至少到礼拜四哈您都可以看得到它稳定的在天空上出现啊。那最高温的部分呢这几天的时间呢其实大致相同，都在高温33度哈，就是礼拜三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呢还会再窜升一度，就是礼拜三呢是所有这一周最热啊，就是25到34度之间呢。好，到礼拜五的话呢可能会出现全天降雨的情形，但是呢啊天气的改变呢瞬息万变，所以呢到接近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得到确切的一个状况。目前的紫外线指数的部分呢现在都到了11哈，这算是呢过量的情形，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事宜。好，再来在海边上的风浪情形呢，今天的浪高是1公尺，也还是呢小浪的情形没有改变。

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再过十分钟是中午的12点钟。好，所以现在目前道路虽然封闭啊，但是它是采取每个整点会放行一次的状况，十分钟之后您就可以通过这里了。是指哪里嘞？就是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远垭口路段，在34到44.5公里，这个沿线呢都有在做像是边坡的施工或者是灾害抢修的工程，都是采一个小时放行一次的管制状况。目前的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的地方，这是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车道有纸箱散落的情形，它占用的是外侧，所以呢朋友们，您快到这个路段的时候记得打个方向灯，把位置呢挪到一下内侧车道来行驶哈。如果您原本呢是在内侧车道的朋友，你就一样走内侧，但如果你是在外侧的话呢，稍微挪一下对你来讲呢才方便才安全哈。所以提早打灯，把位置呢稍微转到内侧车道来通行哈。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纸箱掉落的位置是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在8公里的地方。油气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哈，只不过说呢它的油气工程呢是在路肩的部分，所以呢朋友们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这是国道五号的北上41.4到40.5公里之间，在宜兰前的外侧路肩，目前呢有施工，油气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哦。

最近有没有看到这个新的水果？我去年还没有看到它，还是我没注意到，就是那个奇异果啊，奇异果通常不是绿色跟那个黄色的奇异果吗？现在出现了，中间出现红色的宝石红的奇异果。哎，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但是我觉得我不爱吃，哎，因为太带酸哦。这个营养师高敏敏哈，他就在社群当中分享，他说呢，哦，这是一款呢超稀有、季节限定的水果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啊，因为它的这个果心当中有一圈红色的哈，那个红的真的很美啊，叫做宝石红奇异果。它有满满的花青素，所以跟我们讲到说呢，不管你是绿色的或者黄色的，都有不同的这个营养素在里面，但是呢，在市面上呢，唯一含有花青素的奇异果的品种就是这种全新的改良品种，叫做宝石红奇异果。它是跟我们

讲说它的外形比一般的奇异果略大，甜度也越高哈，但我不觉得，还是我买到因为比较小颗一点哈，好，这个品质没有那么好，所以呢，我知道其实是带酸味比较这个浓的那种宝石红的奇异果了，我下回要去买了，再大颗一点哈，看甜度是不是更高了，但呢，它有特别的味道，我不喜欢呢，不过是这个养颜美容的圣品嘿。这营养师说呢，花青素呢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营养素，它有很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哈，再加上呢，奇异果它本身就有高的营养密度，富含多酚、矿物质钾哈，跟高维生素 C 等超过20种的营养素。所以再加上呢，这里面红色的这个宝石红的奇异果啊，它还有很多的花青素。啊，当然市面上呢，这个奇异果呢，就目前我们知道说有绿色的，有黄色的，也有中间是那个宝石红的哈，它各有不同的营养素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差异。绿色的呢，富含膳食纤维跟奇异酵素，很适合呢我们在大鱼大肉之后来食用，帮助消化啊，减轻身体的负担，这是绿色的。好，不过绿色的我也比较不喜欢，我通常喜欢人总是这样子哈，就喜欢甜甜蜜蜜的，所以我通常买的就是黄色奇异果，它虽然是呢比绿色的贵蛮多的哈，但是我就是会首选哈，就是黄金奇异果。黄金奇异果呢，富含高含量的维生素 C 哈，所以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哈，真的比其他水果来的更高哈，它的口感呢是甜美多汁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呢，您提升活力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其实绿色的奇异果，看放到它呢全熟的时候，它放到它熟的时候，甜度会释放哈，其实也不难吃了。好，再提到呢，宝石红的奇异果哈，它是唯一富含花青素的奇异果，养颜美容啦，维持你的肌肤水嫩透亮的最佳水果哈，你可以选择的就是这个啦。好，我觉得呢，每一种的水果都有不同的营养素在这里面呢，所以呢，大家就凭着您自己的感觉或者是您的需要哈，各自选择吧。不过你要放的时候呢，就是要放到常温哈，到微软的状态之后再吃。好，不管是绿色、黄色或者是宝石红的，我觉得呢，都放到那个微软的状态，吃起来的风味是最佳的状况。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0: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1: 好，来看一下呢，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好，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朋友们，您届时要走兰阳隧道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北上线呢有施工的关系，届时呢是每个一个小时啊，在整点的时候才能够通行十分钟哟。啊，目前还没办理哈，就是开始时间呢就在今天的晚上八点钟起了。好，这个部分呢请大家经过小心喽。还有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在苏花改啊，在苏澳隧道的部分有在办理隧道照明养护的作业哈。好，今天明天两天呢，它的状况完全都相同。那听一下内容，就是早上的九点到一点钟，目前的这个时间的状况，它是左侧的车道做封闭的，右侧的车道是开放的。那下午的一点到晚上的六点钟的话呢，变成是右侧的车道是封闭的，左侧的车道是开放的。好，你就不用进那个左边右边了哈，因为届时呢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您就会知道怎么样来通过了。好，今天跟明天两天的管制都相同哟。好，这个路标的话呢，就是台九线的104到104.5公里的沿线苏澳隧道里。时间将近中午的12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之前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22.5 公里过了北斗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10公里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359.1 公里过了南子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钩绳已经排除。南下瑞荣路出口有货柜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5.8 公里过了南子外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南下 19.4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稍早在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14线西向 16.9 公里崇德路出口匝道有保利龙箱掉落。台86线东向在关田系统接国道3号北上的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都变无。
2: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3: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1: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值5000哦。
2: 想望想卖面忙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7: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5: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6: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5: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6: 我也不能没有你。
7: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8: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曾经各自保重，要好好的哦。一辈子有几次曾经

0: 题，
1: 要分离也要分得有个戏。房东说今天怎么自己来啊？

0: 这一首歌曲呢是雷勤跟宋楚龄所带来，叫《不要不礼貌》。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来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在12点过后呢，我们提供蓝洋动动报单元来汇整宜兰新闻跟活动讯息。好，先帮朋友们看一下呢，在道路上啊，目前有没有什么新增的状态或者排除的内容。哦，这个油气工程呢，到现在超过了中午的时间呢，还没有被排除哈。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在那个宜兰前的路段哈，好，是路肩的部分，外侧路肩的部分呢，还在刷油漆哦。哦，真的要注意防晒呢哈，不然的话，这个油气工程刷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呢，要我们平常人的话，应该是头昏脑胀了。好，所以呢，在外面工作的工人真的都非常的辛苦啊，都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随时要喝水哦。好，这一段路的话呢，是国五的北上41.4啊到40.5公里之间的路段，现在这个油漆工程还在办理。啊，其他的施工呢，全部都已经被撤除了。我们来看一下呢，速度挺好的嘞。好，目前的行车的状态的话呢，南北双向都至少有74公里以上的速度可以通行利用了。好，记得我们开车进入隧道的时候呢，还是一样要开启车大灯，因为呢现在阳光灿烂哈，但是呢在这个隧道里面的话呢显得比较暗，虽然说呢它有隧道灯啊，但是比较外面的阳光哈，这样的光源的话呢显得弱，所以呢您对前方的视线呢就会比较看不那么清楚哈。好，所以请朋友们就是要一个动作呢，开启您的车大灯之后再进。

啊，现在进入夏天了嘛，哈，很多瓜啊、瓜果类的这水果都陆续上市了哈。我们也知道说呢，壮维哈有哈密瓜的故乡这样的封号。啊，他们种的哈密瓜好像各种种类都有哈，好，有那个皮是绿的，也有黄的啊，好，都很好吃啊。以前呢，我买那个叫新疆哈密瓜哈，两颗才500块，好像可能一颗就要600块了，算是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了。好像宜兰有很多高经济价值的农作物啊，像三星的部分呢，有那个三星的梨子。好，要收成的时候呢，好，这个警方啊也会呢有护梨专案，对不对哈？所以有很多的保护水果哈被窃的这个专案呢会陆续哈来进行长哈。那现在是壮维的哈密瓜的产季哈，所以呢在哈密瓜果园里面呢也发生了被窃的状况了。就在5月23号的早上11点的时候呢，礁溪警方获报说呢，这壮维的哈密瓜园呢发生窃案呢，有7颗的哈密瓜被偷走了。哎，说价值4200块钱，所以我就说嘛，一颗要600嘛，对不对？一颗600块钱的哈密瓜呢，又大又甜的哈密瓜被窃了。所以呢就报警了。那办案人员呢发现说呢，窃这个哈密瓜的人哈有2人。好，他们就呢拿着那个袋子呢装哈密瓜哈，在哈密瓜果园里面当窃贼这样哈。好，这是2名的当中被发现呢，被抓到的是1名的这个逃逸外劳了。阮姓女子哈。另外一个呢应该是跑走了。好，这个新南村的村长呢叶庆文呢，村长就说呢，事发的当下啊，疑似有2人在哈密瓜的果园偷瓜，瓜农发现之后呢就说，哎，俩擦了哦，俩擦了哦，所以呢他们已经装袋的7颗的哈密瓜呢就听到有人在喊抓贼嘛，就赶快呢骑着机车呢逃离现场。好，这个时候呢赶快报警了，警方启动了拦截的这样的围捕勤务。当中呢有一名的阮姓女子呢在途中呢就弃车逃逸啊。因为这个哈密瓜很重嘞哦，所以呢偷了7颗的哈密瓜呢没有办法带着哈密瓜跑哈，所以就赶快把它丢在路边之后呢，哎，先跑到了稻田去藏啊，后来就爬上了一间呢铁皮屋的屋顶这边呢跟警方僵持不下了。这样很危险啊，一个女生啊让跑到铁皮屋的屋顶啊，真怕她摔下来哈。好，这时候呢想在警方呢赶快请消防局派遣云梯车到场待命哈。真的大家都很担心说一条命哈，这个这么贵重的性命哈，一不小心摔下来怎么办呢？所以呢赶紧呢就准备了云梯车呢在这现场待命。那村长就跟这个阮姓女子说呢，小姐你要小心啊，你赶快下来啦。哎，这逃恰呀呀妹。叠在家哦，叠在那个铁皮屋上面呢，很热的哦。然后太阳又这样子晒啊，这不是摔下来，就是被晒到中暑呢。啊，你看当小偷的下场啦。好，僵持了1个小时之后呢，他还是呢下来了。消防员呢把他带下来，交给警方侦办了。因为他是逃逸外劳，所以我们也知道逃逸外劳的话呢要移送到这个移民署的宜兰收容所这边安置。而且偷瓜呢是窃盗案呢。因此呢全案也依照呢窃盗罪好来移送法办呢。那你看看呢偷瓜的代价真不小啊。

啊，我们知道说呢，这个哈密瓜呢是属于高单价的农特产品啊，五到七月份呢就目前正是它的产季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既然已经发生了窃案了哈、啊，所以呢这个也会请警方加强巡逻啊，不要让这个啊相类似的这个案例再次发生。大家如果发现说呢，哎，瓜农呢有就是在瓜园里面有特长的这个一些很奇怪的状况发生哈，好，这个并不是呢瓜农自己在采摘那个哈密瓜哈，而是呢有窃贼呢在半夜里面行窃的一个状况的话，您如果有发现哈，请大家呢也可以打110电话，好，赶紧来现场查看哦。

好，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到呢罗东林业文化园区了哈，没有想到呢在园区当中呢多了一对的大只跟小只的这个菱角鸮啊，他们是很可爱的公仔啊，哎，蛮大只的呢。是一个妈妈一个小 baby 吗？看起来真可爱。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样的一个内容哈。好，我们大家都还蛮常去呢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呢来逛它的湖，对不对？面积当然很大哈，在这边真的很好玩。好，里头的生态资源丰富啊。好，也常常看得到呢菱角鸮呢。啊，菱角鸮是名列台湾的十二种猫头鹰之一的保育类的鸟类。好，它是园内的常客。它也是呢这个园区当中呢最具代表性的森林著名。好，在罗东林业文化园区这边呢拥有高密度的茂密的绿林啊，还有加上完整的多元的生态系啊，所以呢这边也就出现了夜行性的猛禽菱角鸮。好，在2016年的时候呢，曾经有一对的菱角鸮啊，在林场的大树上面呢筑巢育雏，成功的孵化了三只呢很可爱的小宝宝。好，所以当时就吸引了大片的民众呢，大家来看看这个鸟爸爸、鸟妈妈他们的育儿点滴哈。因此呢这个耶兰分署呢就以此家庭为原型呢开发出一系列的超人气的文创的商品啊，很受大家的喜爱。好，之前有那个限定版的绒毛布偶啊，好，最近呢还有两只呢实体的公仔呢在园区当中出现哦，我看起来真的很可爱哦。这一大一小的菱角鸮呢他们是站在哪里嘞？好，就是在竹林车站的前面，在火车车厢的旁边哈。好，所以大家呢在来到呢森林铁路的这个车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呢这一对的活灵活现的公仔，很可爱的这一对的一大一小的菱角鸮了哈。好，所以我下次呢要特别注意它们。其实你不注意也难哈，因为你从那个大门进来的时候，你第一眼应该就是可以望到这个菱角鸮哦。眼睛又圆又大。这个大只的哈，坚定的看向远方哈，在守护这只小只的哈。这小只的哈，好像呢，哎，看着地下有点怯生生的感觉，好，这是我的感觉了。好，这就是呢，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呢，现在最新的热门的打卡地标了。大家过去看的时候呢，可以呢拍一张照片了。

时间中午的12:23，来跟朋友们好再来预报一下呢，在苏花改哈，礼拜三、礼拜四将会有防救灾演练的状况，到时候道路会是采封闭的状况啊。好，我们就注意一下，是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哈，124.4到145，好这一大段路的话呢，礼拜三跟礼拜四都是在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钟做道路的封闭哟。啊，所以届时呢，要用路的朋友们要注意呢，你必须要改道走台九丁线啊，不然就是要避开防救灾演练的时间来通过这个路段了。

好，滨海公路上头呢有很多施工的状况。好，我们看到呢，就在113的头城的石牌，一直到呢155.7啊，在五节的传艺路上哈、啊，这么大段路的范围里啊，目前呢有以下的施工哈、啊，像狮城到大理呢是路面跑铺，狮城到竹安呢是护栏改善作业，番薯寮到北关路段的话呢是自行车的友善空间以及护栏的改善作业，从大福到公馆的话呢有路容维护的作业，那壮维路段的话呢在做行人庇护岛的工程，从校威一直到呢传艺路段的部分呢在做路容维护。所以我们看一下呢，这个长度呢有40多公里的长度哦。朋友们在通行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管呢，这边踩的是呢机动管制的情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南洋动动报的单元内容。我们来安排听的这首歌曲是黄庭瑞所唱的，叫还记得。
1: 还记得你哄我入睡的故事本，从小我叛逆，不再去顾忌，多少夜晚让你一个人在哭泣，不是故意，还在年轻，天大地大的世界根本绷不住我狂热的好奇心。很多时候我不是在跟你唱反调，我也知道你唠叨是希望我更好，但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没有落跑，是不想看着前人的脚步埋头。

时间快到十二点半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明天辉宇休假，所以我们礼拜三的早上10点钟空中再见了。

0: 景广午间新闻。
1: 高铁讯号异常延误，交通部成立应变中心。台股动能大爆发，冲破43000点关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上午发生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延误，8点起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采双向每小时各3班自由座列车，约35000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交通部已成立应变中心因应，晚间将进行巡检，旅客1年内都可以退票。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1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2: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1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1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1: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传出将达成协议，终止中东战事。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今天表示，这份协议获得中东地区部分国家支持，但涉及核问题的协议无法在72小时内达成。卢比欧强调，伊朗必须立即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双方会在商定框架之下，针对浓缩作业、高浓缩铀以及他们承诺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等议题展开相当严肃的谈判。由于市场乐观看待美伊和谈进展，国际油价今天写下2周新低。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下正式站上43000点大关，盘中涨点超过1300点，触及43628点，再创历史新纪录。目前上涨1328点。

0: 7点，指数来到43,595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2: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4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1: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如纯的报道。
3: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好，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3: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赫姆兹海峡持续封锁，全球原油库存预估5月底将跌破100天需求。专家指出，油价恐怕会再次飙升。国际能源总署统计，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已采取紧急节能措施。高盛商品研究部门表示，即便赫姆兹海峡立刻恢复通行，至少也需要数周才能恢复正常。全球库存6月底恐进一步下滑。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拘提16人到案，全案依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6: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5: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拘提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毒驾酿1死1伤事故，警方规划3阶段执法作为，其中第一波启动为期3天的雷霆

0: 扫荡专案，首日便成功逮捕29件毒架。记者刘威的报道。
1: 为了秉持毒架零容忍立场，新北市警局规划三阶段专案执法。第一波雷霆扫荡期间，动员全市精锐警力，分析容易毒架热食热点，发动高强度路检，还有拦查勤务。第二波将强势扫荡伊托米纸分装厂，让毒架等毒品犯罪彻底溯源断根。至于第三波则拉长取缔时间，除了参照辖区特性在重点路段拦查，更结合暑期青春专案，避免学童接触毒害，将反毒教育向下扎根。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期盼能够在车祸前遏阻不法，
2: 把毒品驾车列我们首要工作重中之重。我们希望这个毒品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安全，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更是危害了我们一般无辜老百姓的用路安全，这就是我们毫无容忍的零容忍的境地。希望各位跟局长一样，都要有共同的决心跟态度。
1: 此外，针对新北警统计，115年一月至今，共查获2093件毒驾，成效为全国之冠。且从5月15号修正针对毒驾行为可以预防性羁押之后，目前已经申请羁押获准3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2死3伤意外，县警局全面展开高强度大执法，周末2天查获近50件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
4: 我
5: 当天讲的，
6: 大姐，
5: 我
6: 因为讲的
5: 啦。
6: 你今麦袂当啊？你已经有代志啊？
4: 我爱讲不，感动我的车。
5: 好啦，我就袂当啊。
3: 王明洲副所长说，洪姓驾驶遭南投地检署与彰化地方法院毒品案2条通缉，现场查扣一通冥纸、烟弹等违法物品。
7: 经盘查，洪显为2条毒品通缉犯，并持有12起毒品及烟弹等毒品。警方依法侦办，洪显并坦承有吸食毒品，并有毒驾行为，讯后移送彰化地检。
3: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匡列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日渐炎热，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落实巡道清刷。记者尤淳的报道。
8: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9: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呢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巡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8: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0: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气象署表示，这周三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记者杨欣的报道。
10: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

0: 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1: 在27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就是雨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0: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1: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0: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伊波拉病毒疫情威胁非洲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刚果已经发现超过900起疑似病例。在疫情爆发地点刚果伊图里省，当地有将近500万人生活在持续不断的冲突中，每4个人就有1人需要人道援助。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大湾出口匝道先前的2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2.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外线以及路肩有大客车抛锚，受事故影响，五羊高架南下的中丰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19.4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外线有连接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左营端出口往自由路的匝道有小客车抛锚，建议提前改道。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的8.2公里过了暖暖，外线车道有铁块掉落。台64线西行在27.6公里过了新店端，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路肩。台68线东向的5.2公里过了新竹一，在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预算作业时间上没有问题。记者李一雄的报道。
2: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3: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其实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2: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俄罗斯今天凌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方指出，俄军共发射90枚飞弹及600架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人死亡，近100人受伤。基辅多处住宅与商业区被波及，地铁站周边遭大火吞噬。俄罗斯总统普丁23号指控基辅空袭击中卢甘斯克地区的学生宿舍，造成多人死亡，并下令军方准备报复。乌方则表示，攻击目标是俄军无人机部队。包括德国及法国都同声谴责俄方使用真数弹道飞弹攻击乌克兰。台经院发布4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

0: 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两个月及三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两个月维持上扬。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三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四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2: 四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水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四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四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1: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阳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肃办。
4: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3: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贤祥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5: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3: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一万诈骗案，溯源弃获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及共犯共10人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一位陈姓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一万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警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7: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6: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潜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宜兰县罗东分局员警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变造车牌的自小客车，不料驾驶竟然开车冲撞，造成2名员警受伤，警方当场连开11枪制止，犯嫌随后逃往南澳，最终在警民联手下落网。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8: 罗东分局侦查队表示，2名巡逻员警是在罗庄里慈安寺前方路口发现一辆租赁小客车悬挂变造车牌，上前拦查时，40多岁的陈姓男驾驶拒绝受检，并蓄意冲。

0: 撞，导致两名警员腿部受到轻伤。原警当场依法开枪示警，并朝车轮连开11枪，但嫌犯仍然负伤驾车逃逸。副队长黄世维说，
1: 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追查，发现犯嫌一路变换交通工具，企图规避查缉，最终逃往南澳乡某部落。警方前往查缉时，犯嫌一度徒步钻入草丛，翻越铁轨逃逸。经警方持续搜索，并在部落民众协助下，顺利在案发24小时内查缉犯嫌到案。
0: 嫌犯落网时，虽然供称是一时惊慌才逃逸，但警方讯后仍然依妨害公务、变造特种文书罪嫌，将全案送交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三线苗栗大湖路段发生死亡事故，谢姓驾驶一未注意号志变换酿祸，造成一名骑士伤重不治。另外在苗21线南庄乡则传出自撞电杆事故，一名男童轻伤，两起车祸都排除酒驾毒驾。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24号中午12点多获报，台三线与苗62线路口有机车与自小客发生碰撞。警消到场时，刘姓骑士倒卧路旁，已经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仍宣告不治。第四组警员黄义文说：“
4: 警方初步调查为谢姓男子，45年次，驾驶自小客车，由彼岸桥头往苗62线方向。”疑似未注意号志变换，横越时与台三线北上直行，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之刘姓男子，40年次发生事故。
3: 事发后不到2小时，46岁黄姓男子开车载着儿子，行经南庄乡苗21线4公里处，不慎自撞路旁电杆。黄姓男子并未受伤，男童仅因安全带轻微勒伤。头份警分局调查，父子俩当天早上7点攀登嘉里山，下午1点多下山返程时，疑似因为长时间驾车及登山后精神疲惫，未注意前方路况酿祸。据了解，这两起死伤事故均排除酒驾与毒驾，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屏东县离岛琉球乡传出7名浮潜游客因体力不支无法自行返回岸际，海巡署人员下水救援，顺利将7人平安带回岸上。记者宋玲的报道。
5: 意外事发生在24号下午5点多，海巡署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小琉球安检所巡逻人员在小琉球中澳沙滩前方的水域，发现有7名游客疑似因为体力不支无法自行回到岸边，随即启动了救援应变机制。小琉球安检所所长张龙泉说，
6: 本所同仁随即涉水展开救援，顺利将人员救回，全体人员均平安，无人受伤，并无送医需求。
5: 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表示，民众在从事水域油气活动之前，一定要先评估自身的体能跟海象状况，避免单独下水或前往不熟悉的水域，也可以透过海洋委员会 Go Ocean 海洋油气风险资讯 APP 查询及时的海域风险。如果在海上、港区或者岸际发生了紧急状况，一定要立刻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海巡署会及时的提供必要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沿线地下管线错综复杂，建制年代久远，最大挑战台一线省道下方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预计7月底后完成最后切换移除，确保捷运主体工程能大幅开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7: 高雄捷运冈山鹿竹延伸线分2阶段建置8座高架捷运车站，第一阶段113年6月通车营运，目前正全力推进第2阶段的2A 工程，112年初开工至今，5月20号进度已达33.59%。捷运工程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8: 冈山鹿竹台线沿线既有管线错综复杂，且建置年代久远，考量捷运通车后市容景观美化及避免路面重复挖掘施工。”捷运施工主动整合及协调台电、自来水、瓦斯等民生管线，配合捷运进度同步进行迁改、更新与下地作业。其中最大挑战为台线省道下方直径达2米的自来水大型老旧干管。捷运局与台水公司达成共识，采取委托代办同步建设模式办理。预计今年7月底完成最后切接作业，移除大型管线后，捷运主体工程

0: 程可大幅开展。
1: 捷运局强调，接下来将是做高架桥墩柱、桥面板、车站结构及轨道铺设。捷运二 A 阶段完工后，将从冈山车站起衔接冈山农工、本州产业园区、高雄科学园区、台钢科技大学及鹿竹市区等重要节点，渴望大幅疏解台一线与国道一号的尖峰交通拥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吴依妮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62.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跟路间的大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过了木栅交流道外线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 27.6 公里过了新店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的 5.2 公里过了新竹一，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侧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又得意一个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陶吉吉，这首作品叫做到顶下滴，好像要念台语比较有那种愧靠，可是它是国语歌。对，道正兄弟，陶吉吉大家都知道是谁吧，陶喆。我只是刚看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音库里面啊，就是歌手名称，他就把它打成陶吉吉耶。对，也许是那个时空状态我不知道啦，就是当时难道折这个字是打不出来的吗？因为我刚刚试了一下，我就是用注音输入法，那很顺利呀，就直接有出现折这个字。但是为什么当时打不出来我就不太清楚了。对，所以时空状态嘛，对，就是那时候的输入法还没有更新，所以有些字它说不定真的那个当下是答不出来的。那就是输入者退而求其次，那就只好打成陶吉吉这样。幸亏陶喆也够红啊，就是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声音，然后一看那个专辑的封面就知道是他的人这样，所以也不太可能真的念错了。我刚刚只是故意的，因为真的就是三个字不是两个字，一看很明显他就把那个折字是把它拆分的，把它拆成陶吉吉这样。不知道陶喆会作何感想，还是说他过去生活当中也的确会有人把他叫成陶吉吉，会吗？真的吗？我很怀疑哦。OK， 天气好热哦，今天真的那个太阳光非常非常的刺眼，是从早上起床，如果说你的房间是属于那种就是东晒房的话，很多房子都会说西晒房这样，但是西晒房同时就是东晒房。

0: 就是早上的时候那个阳光、哦、只要你是有窗户的就会直接这样子、啊、射进来，而且是立刻房间就升温这样，除非你用空调去压制住它。但如果是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哦，那个东边的房间跟西边的房间光是温度差就至少可以差个两度吧，因为我真的是有去看一下，好，就东边的房间早上一定是超过30度不用讲啦，然后西边的房间因为太阳还没有到西边去，所以它反而那时候是比较阴凉的状态，大概可以维持在28、29度，你看就是有两度的一个温度差、欸、所以方位很重要。以前真的很多人说、哦、买房子就是最好什么、坐北朝南啊、哦、那就没有买过房子的时候也不太懂这一些，就不太懂说为什么要那么 care 坐向，后来就、啊、了解了、哦、当你住的房子就是那个坐向不对的话，哎，就是到夏天非常非常的可怕、哦、早上就是东边很晒，然后下午的话就是西边很晒、而且那个晒的感觉是跟冬天不一样，冬天说哦晒太阳好舒服哦，夏天晒太阳真的是会让大家觉得很受不了哦。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来自大嘴巴，我就是喜欢你。
1: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 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 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状况哦。在国五呢，目前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要来提醒大家，在国五北上哦，苏澳入口匝道这边外侧目前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五在北上 41.4 到 40.5K 之间哦，宜兰前呢封闭了外侧路肩，在进行工程哦，就是油漆的相关工程，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咯。

好，讲到了航空业，在疫情之后，整个复苏的力道蛮强劲的哦。当然，最近可能有受到油价的一些影响了哦。大家会考虑说啊，是不是真的需要去买现在比较昂贵的机票哦？好，那根据交通部民航局的统计哦，说台湾2025年哦全年的运量哦，就是航空运量呢，已经来到6889.3万人次哦，这可是近十年来的第三高。那考量到这样子的一个运量哦，所以桃园机场的确是有需要在扩建的一个需求，这样子，好，包括第三航厦的部分啊，第三跑道啊，对，但是呢，你说这些基础设施哦，要新建，也必须要有经费嘛，可是在台湾的机场服务费却常年都是维持一贯的价钱，所以呢。交通部民航局已经有这样的规划哦，未来会采两个阶段针对机场服务费的部分做调整哦。那预计呢，今年9月1号起要调涨为750元哦。那到了2028年的9月1号呢，再调涨为1000元哦。

好，增收的这些钱他们会怎么样子来运用呢？机场服务费的收入过去就是由机场还有观光发

展基金会哦，会各占50%。那刚不是讲说第一阶段就今年9月份哈，会先调涨一波到750哦，规划当中就是机场的部分。多收的这些款项，机场的部分它就会占比比较高。哦，刚刚讲到说啊，运量就越来越大嘛，所以有一些建设，它其实该做的还是要做。那他们就把大部分的这些增收的费用会拿来做机场的一些扩建啊，占比是占80%。那观光发展基金就是占20%。等到第三阶段调涨成1000元的时候哦，还是会以机场的建设为主，所以它的一个比例比重啊，还是会比较高的，就是占65%。那观光发展的部分呢，就是占35%哦。

好，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哈，要调涨这个机场服务费哦，不就增加民众旅游的一个负担吗？哎，但是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就是整个亚洲邻近的机场，大家来比一比哈。像目前新加坡他们的一个机场服务费哦，是需要收取1597元，然后香港的部分呢，要收取的是1434元哦。那其实泰国跟台湾一样哦，他们也是有规划。就是要在6月份的时候要调整到1187元哦，连日本的成田机场也是规划从今年的7月开始会调涨到1239元哦，所以如果说桃园机场现行的一个服务费不变动的话，那个500元真的就是比起其他邻近的亚洲地区的机场是要低蛮多的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民众应该心里面也会想说，如果说你要调涨的话，我也希望我可以获得的一个服务也是要提升的，对啊，不然怎么会叫机场服务费呢？就希望一些硬体设备的部分或者说对旅客友善的部分，其实他们就应该要再多花一点心思在上面哦。

是把所有哦原来班表的各班次列车哦，全部改掉了，好，就是没有按照原先的一个班次来走了哈，那包括就是南下是说南港站南下哦，还有就是左营站北上的这一些列车全部改成就是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而且是每站停靠的自由座列车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返台刺探搜集机密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以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乔姓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应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10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乔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高检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判刑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对此高检署研议后认为法院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决议不上诉，但乔姓男子上诉之后，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但可申请依附劳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即日起展开取缔毒驾扩大专案，警方在宜兰市成功围捕一名拒检逃逸的窃车嫌犯，并当场在该名男子身上起获第二级毒品依托米纸烟弹，及时拦截毒驾危害。记者罗家慧报道。
3: 有鉴于食用毒品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极易酿成重大车祸，对此宜兰县警察局全面提升执法强度，扩大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行驶不稳、精神恍惚等异常驾驶，将立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4: 为防治毒驾危害用路人，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在此呼吁驾驶人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会全力防治毒驾，确保用路人生命安全。
3: 专案期间已经有斩获，宜兰分局员警凌晨接获失窃车报案，随后在市区发现该车，不料驾驶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危险驾驶，警方一路追缉到圆山乡，成功将人车拦截控制。经调查，这辆车不仅是赃车，警方更在驾驶身上搜出新型毒品依托米纸、烟弹，毒品脱衣快筛检验呈现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将持续结合巡逻与路全力围堵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发生一起酒醉纠纷案件，一名男子酒后误认他人机车为自己的车辆，警方获报到场处理后，依法将男子管束并移请裁处。记者陈韵涵报道。
5: 第一警分局表示，案件发生于5月24号晚间8点38分许。57年次张姓男子酒醉后，在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将77年次林姓男子停放的普通重型机车误认是自己的车，当场将车辆推行，但没有实际驾驶行为。林姓男子发现后报警处理，警方随即到场了。

0: 了解状况。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周介迪说，
1: 警方获报到场后，见张男酒醉情绪激动，为救护以及预防危险，遂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十九条予以管束，并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于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酗酒滋事、谩骂、喧闹不听制止者，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下罚锾。令林男后续表示对张男行为不予追究。
0: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后应保持理性，切勿因酒后失控影响公共秩序或他人权益。警方对于酒醉偷酗行为依法处理，也将持续加强巡逻勤务，维护辖区秩序及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熟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那是要洗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那是过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2: 车路不是在比紧，是在比安全，守规矩，大家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入口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呢，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哦。目前是针对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这个是国五主线哦，主线的外侧在做移动式清扫哦。另外还有一些施工点请朋友们要留意的哦，包括了台二线。好，台二线呢在 113.8 到 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哦，有这个路面刨铺的工程在进行，到6月1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来进行工程哦。那另外同样也是台二线，台二线在 113.9 到140的石城到竹湾路段护栏改善作业呢会持续到6月24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再来台二线的121到126K番薯寮到北关路段有自行车友善空间及护栏改善的工程哦，这个工期呢，就是这个礼拜会到5月29号结束哦，早上6点开始施作，一直到傍晚的6点结束。还有就是同样台二线145.1到145.2K 在壮围路段有行人庇护岛的施工，那它就是今天来进行施作而已，没有，不是一个有长期性的工程这样子。 OK， 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这个也算是有点年代的歌了哈，但现在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来自潘越云这首《春娇甲志明》。

好，来关心台北股汇市哦，哇，真的是这个台股哈、哦，我觉得对很多投资人来讲，现在心脏要蛮大颗的，就是以今年它的整个这个震荡的幅度哦，可以从上个礼拜。已经逼近到40000点，都快跌破了，然后到今天又创新高、哦、就是整个上冲下洗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哦，所以我说现在的投资人真的心脏要非常非常大颗。好，今天台股又站上一个新的价位了哦，今天中场上涨的点数呢有1362.64点，涨幅3.22%，大盘指数占到43630.61点，好，这是收盘的一个数字，成交量呢来到1兆2455.1亿元。

好，当然台股表现不错哦，其他亚股也是如此哦。今天日经指数哦，目前上涨的幅度呢，也是有3%以上哦，来到3.14%。他们是还没有收盘的、哦、就是目前已经涨了3.14%、哦、涨幅也、逼近有将近2000点的幅度、哦、那、韩国综合指数呢反而就是、今天比较上下震荡一点了、哦、对，目前的涨幅是0.41%，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86%，上海综合指数呢上涨0.77%。那至于上个礼拜五哦，欧股的表现呢，几乎都是收红的。英国股市是上涨0.22%，德国股市上涨1.15%，法国股市上涨0.37%。那至于美股的话呢，上礼拜五哦也都是收红的。道琼工业指数上涨0.58%， Nasdaq 上涨0.19%，标普500呢上涨0.37%，费城半导体、哦、涨幅就比较大一些、哦、来到有1.99%。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的一个、表现、哦、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现在、新台币的部分又是偏走升的一个格局，因为你看到这个台股再创新高嘛，就知道说、哎、外资还是、挺看好的，所以现在相对的这个美元兑新台币、哦、就是偏、美元偏弱势，然后新台币偏强势、哦

然后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8人民币，美元兑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8.87日元，美元兑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0.858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谢明佑所带来的这首作品，这首歌叫做《路》，道路的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今年宜兰茶的春季优良茶品评鉴比赛，已经成绩揭晓了哦。乌龙茶组呢是由黄秋雄摘冠啊，然后新品种组呢是由刘啊，这字怎么念？立登来拿下冠军哦。那县政府就说呢，会持续整合中央跟地方资源来扩大国际行销的布局哦，希望宜兰茶以后也可以进军高端市场。

这次的比赛是由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来主办啊，邀请到了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的副厂长邱垂峰博士担任评审。那乌龙茶组呢有42件茶品参赛，新品种组有53件，依照它的一个外观啊、香气、滋味、水色来进行评分哦。好，嗯。对啊，就是讲到茶呀或咖啡呀这些饮品哦，我个人真的不太懂。可是你如果喝到好茶的话，你还是会觉得哇，这种齿颊留香哦，对，就是会觉得它真的好喝这样哦。OK。另外还有一个活动要来告诉大家哈，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活动哦。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要大家去修古圳啊，双连皮古圳古水圳的一个修复工作假期，想要邀请民众一起参与哦。像过去为了要维持水圳的运作，那山村的居民哦，他们每一年的农历10月就会大家一起

以出公公的方式，就是什么意思呢？公众一起去工作，这个叫做出公公的一个方式，就集众人之力完成水圳的修缮。那今年呢，他们就是想要邀请民众也一起来参与双连皮的一个古水圳的修缮吧。他会办理三个梯次，每一次都是三天两夜，周六到星期一，这样子是一个梯次。六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是第一梯次，然后九月十二号到十四号是第二梯次，十月三号到五号是第三梯次啊。只要是十六岁以上的一般民众呢，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啊。如果说朋友们也想了解说，哇，这种百年古圳哈，它的一个修缮的功法，你想要自己体验一下的话，你就可以来参与哦。现在时间是下午的两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的相亲，景广的路况最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5.5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东向五股一入口匝道也有轮胎皮掉落。台74线东向32到33公里在大里二路段有木板散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要来提醒大家哦，一些施工路段了，在台七线122.5到124.4K 宜兰市东港路这边呢，施工所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会到12月31号，就到年底了哦。那另外台九线的82.8到84.3K 环市东路附近的路段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也在进行，工期到10月12号。好，都是属于比较长期性的施工，每天施工时段呢，早上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好，所以这两个路段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就配合机动管制来通行了。那另外两座桥梁都有在做桥梁清洗的工作，包括在台七丙线30.7K 的立泽检桥，还有台九线79.8K 的里雾桥，工期都是到5月31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现场也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他们是顽童 NJ116 这首作品 Here We Are。
1: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2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证明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接近，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叫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式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1: 我们都是后速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一不小心就容易掉入陷阱。被害人阿瓜就是因为交友软体认识网友之后遭骗上当。
6: 之前就是有玩那个交友软体，然后就是认识了对方嘛，然后跟对方聊了一阵子。那聊一阵子，当然就是卸下心防了。然后对方就有提到说，他最近有投这个东西，获利很不错。然后就是也没有觉得很奇怪这样子，那我就去了解了嘛。然后就跟着对方的网站去操作，然后才发现说，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提领的时候，发现说不能提领这样子，然后才发现说，原来对方是诈骗集团，我被骗了这样子。
5: 网络交友诈骗最常见的就是先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之后，就开始以各种理由来进行诈骗。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三多路派出所警员刘维德说：“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多路派出所的警员刘维德。像这位阿瓜小姐，她的网络交友是属于典型的，就是假交友的诈骗案件了。像我们一

0: 般比较常见的交友诈骗的类型啊，有分成购买点数啦，啊，对方会要求你去超商购买点数。另外的话，还有类似就是投资理财的啦，对方会突然就会跟你说啊，最近有那个投资什么东西获利不错，询问你要不要一起。这种的话，你一开始都会有一点起疑心啊，会小笔来投资，啊，到最后就觉得获利的确有不错，就会转而到大笔的。通常这种损失都很比较惨重啊，或是到银行临柜汇款给网络网友啦，这种的话都会说类似新闻也有提到过的，就是会给军医啊，或者是有国外战争的有需要一笔钱啊，需要汇给他的这样子。像我们有处理到这些类似的假交友的类型中，我们也有跟行员合作过，也有成功阻诈。
1: 而各种诈骗手法很多需要到银行操作，银行行员成了防诈第一线守门员。银行行员张小姐就分享成功阻诈经验。
2: 我们前一阵子呢，遇到客户来行临柜表示要汇款至香港，那经过询问的汇款目的呢是要投资理容院，那在言谈之间呢发现此投资是有高报酬率的，而且在我们帮忙核对汇款资料的时，同时也看到这位长辈在赖群上跟友人的亲密称呼与对话，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交友软体衍生出来的爱情诈骗，所以不断的劝说这位北北放弃这个汇款。经过我们多方的努力，到最后北北想了一下，觉得自己可能真的是遇到了那个诈骗，尤其是爱情诈骗，所以也成功了帮他守住了这20几万。通常遇到这样子的诈骗都是年长的长辈，所以我们要提醒长辈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不要盲目了而掉进了陷阱。
1: 面对花招百出的诈骗手法，要防止掉入诈骗陷阱，务必做到多方查证，提高警觉。
0: 最后呼吁听众朋友冷静思考，谨慎查证，有任何疑虑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才是避免遭诈骗的最佳方法。防诈、试诈，全民一起来。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有午休的习惯吗？嗯，讲午休可能不够清楚，应该说睡午觉就是在可能利用午休时间去小睡一下哦。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讲会觉得哦，真是小确幸因为真的会觉得累啦，然后如果可以这样子小憩一下是蛮好的。可是哦，如果这个睡午觉的一个时间哦是偏长的，然后频率也是增加的哦，那就要小心。特别是有一些长辈，你会发现说，他们好像时不时的就会想要小睡一下这样子哦。好，这是在英国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啊，长者哦，如果这个小睡的时间哦，你知道他每增加一小时，死亡风险就会增加13%哦。还有呢，就是小睡，如果你是在下午来进行，跟上午进行也是有不一样哦。跟下午小睡一下的人相比哦。上午来小睡的人，他的死亡风险会高出30%哦。那研究团队就提醒了，如果说这个长辈啊，在上午就开始频繁打盹，或者是呢一天内他小睡的次数是很多的，我们刚刚讲说变得是频繁的哦，或小睡的时间是偏长的，其实一般建议哦，午休时间大概就是半个小时以内是比较好的哦，多于半个小时都不太建议，而且你时间拉久了甚至还会影响到你晚间夜间的睡眠哦。那如果有我们刚刚讲的就是频繁打盹，然后一天内小睡多次或小睡时间偏长的状况，就要注意它是不是有一些慢性病

像很多人都认为午休好像就应该是安排在吃完饭后啊、中午休息时间内就应该把这个精神养回来，好，就应该趁那段时间要稍微休息一下哦。可是这个我觉得是制度的问题啦，就是说在台湾像我们好像一般的观念就认为啊，你就是中午休息时间啊，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个人的时间，你可以休息，好，或甚至有些人他不休息他就出去走一走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要讲到最适合休息小睡一下的那个时间点，其实是建议应该在下午2到3点之间，这个时间点会是比较好的，它相对的也比较不会干扰晚上的睡眠，有些人甚至是3、4点的时候那时候在打瞌睡，那就不好了，那个就太晚了。那成人午睡的时间呢，最好控制，我刚才说半个小时，但是其实他们认为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分钟，不管你有多疲惫哦，那午睡的时间都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因为一旦超过这个长度，它就会打乱你的生理时钟。

0: 京广南台湾新闻。
1: 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方盘查可疑男子，劝诫他不要被诈团利用。男子声称自己是美食探店员，结果转身就去面交，收取了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形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3: 做什么工作啊？
4: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3: 探店哦。
4: 嗯，
2: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3: 不要把人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4: 嗯，
3: 啊，
4: 好。
2: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坎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5: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2: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另外，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破假冒普发10000元的诈骗案件，溯源弃货天道盟假检警诈团首脑以及共犯总共10人到案，调查发现有人因此被诈骗了106万元。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2: 一位诚信民众接获自称板桥邮局人员来电，说有人拿着他的证件要领取普发10000现金，而且已经协助转报新北市侦二队侦办，结果因为误信对方话术，配合所谓监管财产调查，陆续解除定存并交付金融卡、黄金、金饰等财物，最终遭诈骗高达新台币106万元。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报警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溯源逮获诈团幕后首脑。凤山分局侦查队长林俊宏说，
6: 在检察官的指挥侦办之下，历经多次的搜索、拘提及搜证，陆续查获车手及集团干部，成功向上溯源，最终一举瓦解由天道盟正义会成员操控的假检警诈骗集团，全案共计带回犯嫌10名，其中5名犯嫌及干部经台湾高雄地方法院裁准羁押。
2: 警方持续针对诈欺集团首脑、洗潜水房及车手全面清剿，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出现了今年全国首例的本土登革热病例，不过确诊个案却隐匿活动足迹，导致疫情调查受阻。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已经影响到感染源追查跟防疫工作，依法重罚18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7: 前镇区这名确诊个案在疫调初期拒绝提供完整的活动史，之后才陆续的坦诚曾经前往仁武、大社、新兴、苓雅等地以及屏东县部分区域，增加疫情的追查难度，也提高社会的传播风险。市府已经立即启动了跨局处的防疫机制，针对个案住家、工作地点以及活动足迹周边进行资深源清除、化学防治以及扩大裁检，目前已经裁检近120人。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8: 个案此举已严重影响本市离清感染源，并大幅增加社区传播的潜在风险。针对该名个案隐匿足迹的行为，卫生局以依串病防治法第43条、67条从重裁罚，并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7: 卫生局提醒民众应该落实循道清刷，清除居家周边的积水容器，如果出现了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者是出疹等疑似的症状。

0: 状，也应该尽速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活动室。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机车的置物箱千万别放置贵重的物品。屏东市区近来发生了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的案子，屏东警分局接获通报之后，迅速锁定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顺利将他查缉到案，依窃盗未遂罪嫌移送法办。屏东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屏东市传出停在仁爱路段上的机车置物箱遭不明人士撬开，意图偷窃财物。警方利用周边的监视系统清查，确认是44岁的李姓男子涉案。民生派出所副所长林俊贤说，
2: 经查，该名涉案之44岁李姓男子于案发路段徒手翻找两部普通中型机车置物箱，意图行窃违均未取的财物后便离去。本分局迅速锁定犯前身份与行踪，随即展开调查，顺利于24日凌晨0时30分将李贤查缉到案，并带返派出所说明。全案经通知受害车主前来制作笔录。
1: 屏东警分局表示，尽管李姓男子并没有偷窃到任何的财物，但这种行为还是可以依照窃盗未遂罪嫌函送地检署侦办。同时也再度呼吁民众，机车置物箱不要放置贵重的物品，以免让小偷有机可乘。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根据中央气象署资料，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开始，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者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跟北部是26到35度，中部是25到26度，东部是25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我是宋林，谢谢您的收听。
4: 水妹，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5: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6: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4: 哇，啊，我唔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5: 想梦想卖面梦啦！嘿，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7: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籍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Aloha， 我是迷你猪。国道五号现在在北上哦，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是有移动式清扫作业持续进行中。另外，在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5公里宜兰前的这个路段哦，封闭了外侧路肩，在进行油漆的工程，也请朋友们留意一下了。

好，另外再来看其他的这个施工路段哦，在台九线120.7K南澳路段有边坡刷坡的施工在进行，它的工期会到6月7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哦，会按照现场的施工需求哦进行单线双向或者是短暂的双向封闭的管制，好，都请朋友们一定要配合了。那另外呢，今天在台九线的124.5到145K 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哦，都有在做标线的施工，当然他们一定是分段的进行了哈。好，从早上进行到下午的5点，封闭了南下线哈。那请驾驶朋友们就是配合来改走台九丁线了哦。也预告一下明天，好，明天26号呢是针对北向线的部分来做封闭的，好，也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钟，都请朋友们就是如果碰上了，对，我不知道是今天会碰上或明天碰上，那如果你碰上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封闭的状态的话，施工封闭的状态的话，就麻烦大家去改道行驶台九丁线咯。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Jonas Brothers， 这首作品叫做 Vacation Eyes。

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每次在周末呢，你总是会听到一些消息啊，那有的时候是令人惊吓的消息，有的时候又是让人期待的消息。这个周末传出的消息是什么样的消息呢？我觉得应该是会让人有期待哦，但是又有点担心。就是到底会不会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发展这样、哦、OK 好，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是不是真的露出曙光了呢？首先是就是美国总统川普他自己、哦、在社群媒体说哦，这个和平协议已经大致谈妥了，然后大家好，就是全球各国最关注的荷姆兹海峡也将重新开放。你听到了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呀、啊、好，然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说了类似的话哦，他当时是在印度访问嘛，他就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呢，全球将听到一些好消息哦。好，另外就是在中东地区哦，沙烏地阿拉伯他们自己本身的电视台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也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停滞了将近一个月的所谓第二轮的谈判呢有可能6月5号会来进行哦。

但是现在美方呢，他们这些谈判代表所接获到的指令是说不用操之过急，请大家慢慢把事情做好。意思就是说他们也不会为了急于要达成协议而就会有一些很夸张的让步之类的啦。好，那在伊朗方面呢，他们的武装部队跟官方仍然坚称就是波斯湾跟霍姆斯海峡的安全伊朗会全权负责，不需要外国势力介入。你看听到这些话你又觉得怎么好像虽然有可能会有第二轮谈判，但是如果大家都还这么坚持就是在某一些的这个事情立场上面不松动的话，又

好，再来看的当然是非洲的伊波拉疫情哦，似乎已经有外溢的状况了。好，就是我们之前大部分讲的都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疫情嘛，哈，可是现在有扩散开来。根据报道呢，像是乌干达，乌干达他们也已经发现了类似的病例，意思说感染的病毒株啦，也是这一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相同的病毒株哦。

在乌干达卫生部的部分呢，说他们目前掌握到的这些感染者，大概确诊病例就是3例哦，都在密切的监测。同时呢，他们也希望就民众自己要保持警觉哦。那另外非洲的 CDC 也在乌干达的首都坎帕拉这边来制定协调一致的因应对策哦。毕竟你说病毒的传播，不是你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区域你就能够控制得了的，就跟当初的这个 COVID 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你不可能说哦，它就只有在比如说亚洲地区，没有，其实后来欧美啊什么整个就是散播开来了哦。那他们现在有列出10个高风险的国家，当然还是在非洲为主啦，包括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桑尼亚跟尚比亚。这个是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乌干达之外，其他的这些列为高风险的一个国家。

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部分，现在已经有超过900起的疑似病例啊，疫情爆发以来已经造成200多人死亡。你会感受得到，就是我现在讲的数字绝对是比上个礼拜提到的数字又还要增加，而且速度算蛮快的哦。那现在在这个联合国的部分就很担心说医疗物资没有办法快速的送进疫区哦，这个部分是他们比较担心的。还有就是在当地的一个检测能力是不足的，有些人就觉得可能是疑似病例，可是他就没有办法去把它做确诊，好，就是赶快确认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感染。就如果是不是感染者的话，他就要赶快的送出去嘛，不要跟这些被感染的人混在一块嘛，哦，所以这种检测量能不足也是个问题哦。那另外就是世界杯足球赛即将登场，你知道其实刚果民主共和国他们足球代表队也要参赛哦，但这次受到疫情的影响哦，像在美国的部分啊，说就会针对这个来自疫区的这个国家球队就像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足球队他们会在比如说集训期间，因为他们会先到别的国家做集训嘛，比如说在比利时的时候就要求他们要做这种泡泡式的管理哦，让他们是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哦，并且呢在要飞抵美国之前，到美国去比赛之前就要先隔离21天的时间，美国才会让他们入境，否则他们有可能就不能入境美国，当然就不能够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哦。

好，之前就是有知名的拍卖网站，然后就有这个广告词嘛，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对不对？对，好像很多的东西，如果它真的有价值的话，真的就都可以被拿出来拍卖。你知道最近在这个巴黎呀、啊，他们在拍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埃菲尔铁塔的原始楼梯，当然铁塔在那个地方已经屹立那么久的时间了，那它一定都会有一些修缮的过程，所以有一些修缮过的东西可能被换掉了。那它就其中有一段呢，就是在上面的螺旋楼梯，可是螺旋楼梯其实很长嘛，他们就是有一小段把它留了下来哦。这一段螺旋楼梯呢，你可以看得出铁青色的钢材上面还有十九世纪的那时候的铆钉，所以就可以感受得出来，就是充满岁月的痕迹哦。当然现在的巴黎铁塔就是埃菲尔铁塔，就是越来越现代化了，所以有一些旧的部分它就会被移除掉，然后当成一个珍贵的可以见证历史的这种收藏品哦。那这段楼梯现在也登上了拍卖舞台，全球藏家蓄势待发哦。在过去40年间，因为它40年前被换下来的，它一直被安置在室内，然后被好好的保养着哦，所以其实看不出什么严重的锈蚀或损伤。那因为保养保存的状况很好，所以拍卖行也认为说，应该可以写下不错的拍卖价格哦。

听到的是两个不同音乐世代的音乐人的合作，一位当然是乐坛老将 Madonna， 另外一位是 Sabrina Carpenter， 她现在被誉为乐坛新一代的小天后哦。两个人合作的歌曲叫做 Bring Your Love， 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路况。

0: talk about。
1: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北上 28.2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外侧路间游览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台66线西向 21.8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掉落一包垃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

0: 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1: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0: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2: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准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纸设备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久久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0: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4: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5: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4: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5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5: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在目前网页上面哦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的。那国道5号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哦，现在的行车速度是往下降的，来到平均时速只有40几公里，要47公里左右。好，所以朋友们走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就要有心理准备。好，现在车流量有点大。另外，在台九线哦，127.8到141.7 K， 苏花改五塔隧道跟观音古峰隧道这边哦，今天跟明天是有一个隧道内的交通设施清洗，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那它的一个清洗时段就早上8点到下午5点，请大家一定要配合管制来做通行了，就是现场人员会在那边指挥，希望大家配合。那另外台九线呢 159.4K 大清水民隧道的复建工程要到6月30号才会结束，目前每天早上7点开始施作，到傍晚6点结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好，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就是由 Pamplemousse 他们重新诠释 Daft Punk 的这首作品，叫做 Digital Love。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现在在地球上哦，其实有很多的物种真的就是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呀、啊，对，就是差那么一点，他们就要从地球上消失了哦。那过去当然有太多的物种是已经消失，如果说人类可以在他们消失之前先发现，然后呢采取一些动作的话，哦，也许就可以挽救这些物种整个灭绝的命运哦。今天来看欧洲野牛。欧洲野牛呢曾经是全欧洲最巨大的陆地神兽哦，而且呢他们过往有过最辉煌的时候，那个数量是可以多达数千万头的哦。大概在10000年前冰河期结束之前呢，欧洲野牛从西伯利亚经过白令海峡，然后进入到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等北美地区啊，所以等于是说后来的这个北美的野牛就是从欧洲大陆过去的哦。那欧洲野牛呢主要是居住在东欧的各大森林当中，在白俄罗斯来讲哦，是存在在他们境内最大的野生动物，一般呢体长3公尺，高可以有到达2公尺哦，真的很大然后可以重达300到1000公斤，全身毛茸茸哦，然后一度呢被在东欧的一些王国，像早期这个俄国不是有皇室吗？哦，他们就把欧洲野牛视为是君王的财产哦。那人民如果发现，然后随意杀害是会判刑的，好、哦、被判死刑，就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哦。

那到了美洲之后哦，他们发展的就更巨大了。好，美洲野牛当然还是北美洲目前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哦。那它在颈部跟头部前半部的毛发比较短，你如果有看过那个图片的话，哦，他们真的还蛮吸睛的，就以外观来看哦。那它虽然体型庞大，可是哦，它跑起来很快，速度可以达到时速60公里。你就想说，嗯，它就跟那个路上开60公里时速的车子是可以齐头并进的这样哦。那当然后来的美洲的北美的野牛哦，它又经过一些演化嘛，哦，就跟欧洲野牛出现了一些外形上面的差异了。但是两者现在的状况都不太好哦，因为人类的一个恣意猎杀哦，后来欧洲人为了取得这个皮革哦，然后美洲是因为当时到美洲的移民，他们想要饿死印第安人，好，有一说是这样子讲的，就是说为了不让印第安人取得食物哦，然后他们就开始猎杀这些野牛群。所以从19世纪初到后来，整个数量就哇往下坠哦。现在北美洲呢只剩下这个野外只剩下数百头的野牛哦。那欧洲你知道最少是只剩下12头野牛。而且那12头野牛呢后来也被安排在动物园里面接受保护哦。其实说实在话，这个欧洲野牛在欧洲大陆几乎没有天敌啦，他们的天敌就是人类。除此之外，如果少了人类这个因素，他们是可以就是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没有什么问题的哦。那一直到1927年，当最后一头的野生欧洲野牛在山林间被打死之后，这个物种就宣告野外的物种就宣告灭绝了。那刚讲到说还有这个其他的欧洲野牛是被关在动物园里面被保护的哦。那当然人类就在保育界的一个奔走之下，大声呼吁之下哦，各国政府才开始推动再野化运动哦。他们开始呢，就把这个各国动物园当中仅存的12头的欧洲野牛，让他们交配繁衍下一代之后，再野放回森林里面去哦。所以现在呢，在欧洲大陆野外已经有数量7000头以上的欧洲野牛。可是这7000头呢，说实在话都是当初那12头创始元老的后代。可是这7000头野牛它会有基因上面的一个缺陷，为什么？因为都是近亲繁殖的后代。好，所以在科学界他们就称这样子繁衍下来的这些野牛是有所谓的遗传瓶颈的啦哦。那隐含的基因缺陷恐怕也是有待各国之后继续努力在进行保育的时候，他必须要再去把它填补那个缺陷的哦。那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种科技这么的发达哦，说不定也可以透过比如说北美洲的这些野牛去采集一些他们缺乏的基因，去填补这样子的一个缺陷哦。那
在2020年的时候呢，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他们有制定一个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就被称为红皮书，里面就列出一堆这个濒危的物种那在2020年他们这个红色名录做了更新，这个欧洲最大的哺乳类动物欧洲野牛呢，终于从96年被列为濒危，然后到2003年，我刚刚讲96是1996哈，对，到2003年变成易危，然后2020年又下调变成禁危，好，这其实名称不同都有它一个特殊的含义哦。那濒危当然最糟啊，易危稍微好一点，禁危就是更好一点这样啊。它终于算是离开了这个受威胁物种的清单了。

好，先前我们跟朋友们提醒哦，在国五北上，从苏澳到头城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结束了，评控通知我们说结束了哈。那继续呢是针对北上头城出口外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哦。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近况新闻，随时有任何路况都欢迎持续透过08。

0000123转分机6来做通报。那如果说你有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话，也可以透过 LINE 来、直接把你所知道的路况 po 给我们看哦。

0: 警广新闻。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涨点1,376.43点为收盘第五大，涨幅3.26%，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学员的报道。
2: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何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3: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2: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月底前需支付新台币8亿元的首期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时间上没有问题。李宜晨的报道。
4: 我国向美方采购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首期款新台币8亿元，支付期限5月31号即将到期。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表示，国防部已依预算法第84条申请紧急动支，裁员则由国防部年度预算垫支，时间上应该来得及。另外，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日前公开表示，正暂停第二波对台军售案。顾立雄则强调，军售仍要由美国总统川普做决策，目前没有收到任何改变的通知。
5: 可以看到美国战争部发言人表示嘛，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要由川普总统来做决定，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台的政策迄今没有改变，而且他们会持续的遵循台湾关系法长久以来对我们的承诺。所以我想，我们就审慎乐观来看待第二批军购。
4: 至于军购特别条例遭在野删除的部分，顾立雄说明将以特别预算、追加预算或扩大年度预算的方式重新编入，国防部会针对每个案项逐一检讨，并接受行政院指导。警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6警分局前往校园举办165反诈骗宣导活动，透过实际案例分享与互动方式，向学生宣导常见诈骗手法，提升学生防诈意识与校园安全观念。陈云涵的报道。
6: 第6警分局西屯派出所员警郑维元、廖轩玲前往西苑高中进行反诈骗宣导，针对目前常见的假网拍、解除分期付款、假投资及假交友等诈骗手法进行解析，并以学生常接触的社群平台及通讯软体为例，提醒学生面对过于优惠的网购资讯或陌生网友主动示好时，都应提高警觉，避免因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而落入诈骗陷阱。第6警分局巡官徐大器说，
7: 警方也分享多起真实案例，包括假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为话术吸引加入，或假冒卖家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等手法，让不少学生直呼原来诈骗离自己这么近。现场也同步宣导内政部警政署165反诈骗专线，提醒学生若接获可疑讯息、陌生连结或要求汇款情形等，可立即拨打165查证。
6: 第6警分局表示，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学生族群因长时间使用网络与社群媒体，更容易接触到各类诈骗讯息，因此建立正确识诈观念相当重要。警方也将持续深入校园及社区办理宣导活动，透过面对面互动提升防诈意识，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学习与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7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一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嘿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席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
1: 哇！
5: 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时间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来看一下现在国五的状况哦。刚刚已经提醒过喽，北上头城到平林哦，车行速度是偏缓慢的，再加上今天星期一啦，就是有一些周休二日的车流，今天才要北返，所以这个时间点就会感觉到好像北上有一些这个车流涌现哦。头城到平林的一个平均时速大概就只能维持40几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好，另外呢要来看一些施工管制的路段哦。这是在台九线 162.8K 的惠德隧道南口有进行上边坡的工程，那它的工期是到6月5号哦。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另外在台九丁就是观音路段哦，观音路段有两个施工点，一个是 39.8K， 一个是 45.2K。 39.8K 的一个施工期是到5月29号，那 45.2K 施工期是到6月30号哦。两个路段呢它的一个施工时段都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的管制也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请朋友们也是要配合的。那再来就是台七甲了，台七甲在34到44.5K 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路段哦，进行的是灾害抢修工程，工期到5月底，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现场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哦。那另外在台七甲

的44.3K， 这里算是思源路段，它进行的是边坡的工程，它的工期到五月底。那施工呢是分上午下午两个时段，上午是8:10到中午12:00，下午是1:10到5:00。好，上下午两个时段呢，施工管制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大家听得出来吗？它中间有一个空档，就是12:00到1:10。好，它会有一个午间的空档是不做管制的所以如果说朋友们觉得每次都要去抓那个时间有点难，你就利用中午的这一个小时来通过的话，就不会受到管制的影响哦。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Leon Rimes 跟 Ronan Keating 合作的歌曲，叫做 Last Thing on My Mind。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最大的实验犬繁殖场呢，正式熄灯走入历史。好，这可是长达数年，经过很多的动保组织他们不断抗争之后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在当地经营超过60年的一个农场，他们专门去繁殖一些实验犬只，主要就是以米格鲁为主啦，因为米格鲁这种狗狗特别适合来做一些实验的。所以这个叫做瑞奇兰农场就在动保组织持续奔走还有进行一些法庭诉讼之下呢，他们承诺要关闭农场，并且释放他们所繁殖出来的1500只的米格鲁。本来这些米格鲁都是要送往各地的研究机构的，那现在呢他们要去的地方是各地的收容所，希望接下来可以帮他们找到适合领养他们的家庭。好，我们就来听听参与的其中一个动保组织叫做直接行动的成员罗森伯格他的一个说法，还有就是帮忙把这些犬只接下来来安排他们去处的另外一个组织叫做大狗牧场的救援组织的创办人西蒙斯的说法。

好，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讲到参与的这些人，我们会以所谓的行动家好来称呼他们。那这个字就叫做 activist。A-C-T-I-V-I-S-T activist， 其中一个动保组织叫做 Direct Action 啊，那他们呢其实是第一个参与调查这个农场的组织。好，调查叫做 investigate I-N-V-E-S-T-I-G-A-T-E investigate。 那他们发动这样子的一个拯救实验犬的活动啊，是可以回推到2017年啊。那发动一个运动一个活动，可以用 campaign 这个字 ，C A M P A I G N。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吴克群跟莫安琪的人生超幽默。OK， 今天就是狸猫山有跟 GPT 对话了一下
1: 嘛，
0: 啊，然后我们都赫然发现其实 GPT 还蛮幽默的。
1: 对啊，
0: 他真的幽默感是有点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欸，
1: 就很人性啦。
0: 对，就好人性哦。
1: 对啊，
0: 然后我就觉得大家一直在害怕 AI， 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我都觉得他真的是他给我们感受到的那个反应啊，真的就是比人类还要更理智。
1: 对
0: 对，我们今天真的是哦，被惊叹到了。对，就是虽然我们可能运用它的程度还没有到那么深啦，
1: 哦，
0: 就只是很粗浅的跟他对谈了一些事情，这样子，我们最近遭遇到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就觉得哇。让我就是他很能同理我们，欸，
1: 他给我很高的那个情绪回馈啦。
0: 对，然后 他很能同理我们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哦，怎么会这么棒。就是 AI 就到，我觉得他做到这个程度已经让我觉得就很厉害了。
1: 我觉得我们人很厉害了，做到这种程度
0: 很厉害。可是人就不行，欸，
1: 可是人在设计 AI 的那个过程我是觉得很，
0: 他就是，
1: 啊，
0: 你知道他是从他的学习历程，因为他是自我学习，你知道吗？
1: 啊，
0: 我们只是设计他这样子，但是他自我学习，他是，我觉得是他是朝正面的方面，
1: 那好，
0: 在自我学习，
1: 啊，
0: 你知道吗？
1: 那很棒啊，
0: 有幽默感，懂得同理人，哈，然后又很理性，
1: 对，
0: 就是今天真的让我真的很惊讶。好了，反正朋友们有机会，也可以跟他就是聊一下，
1: 就是你可以给他很多的，你可以就是不要试图用一些理性的态度跟他聊天，嗯，你多给他一些感性的东西，他也会感性的回复你，这样子，
0: 嗯，
1: 对，啊，
0: OK， 好，反正就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啊，看你有没有感受。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62.8公里到63公里过中立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8.2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游览车故障，五羊高架南下41.4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有汽车保险杆掉落，五羊高架北上49公里过机场系统中间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北上47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大客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50公里到56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到过鹰的系统内侧路间沿线有汽车玻璃零件掉落，国道3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多拥塞，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窗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侧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万丹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导致后方无法通行。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3: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法妈。
3: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礼貌三，礼貌三，礼貌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41.4公里到40.5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封闭外侧路间在进行油漆的工程哦，目前在进行的工程状态，提醒听众朋友一下。另外呢，在台九线的部分目前没有看到特殊的情形，等一下那个固定施工的部分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下详细的报告哦。那北上雪山隧道目前的平均速度呢是45公里，南下的部分82公里，星期一的部分这个时间点北上的车潮还是有点多，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记得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那个生活的步调要放得慢一点点哦，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呢，虽然也是安排了一些跟朋友聚会的活动，但我就觉得好像把那个速度啊然后就是事情啊一件一件的处理完毕，好像真的会比较舒服一点。以前都会采取一个比较快很准的方式，赶快做完，赶快紧接着下一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赶出来之后，到了回家休息的时间点就觉得有一点空虚。就星期六的时候，我到了那个台北去看表演活动，然后看到一半，我真的觉得有一点无聊，就是有一点已经好像那个一魂一魄啊，就是一样是一魂一魄，已经不在那个场馆内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说，不然我们就先离开吧，我们就出去找东西吃吧，以前的我一定是会把那个表演从头到尾硬盯，然后把它看完，然后匆匆忙忙的再回到宜兰来。结果没有，我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好好的就是确认自己的心情状态，觉得不然我们先去找个东西休息一下哦，找个东西吃休息一下。没想到就是反而身心灵舒畅哦。好不好，觉得自己好像操之过急的时候，放慢一下速度，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步调。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 JY， 它叫做李盈珠，这首歌曲叫做想念的时差。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好，4:1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状况。台七线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哦，122.5到124.4公里，以及台九线82.8到84.3公里，环市东路临近路段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目前采取的是机动管制。台七丙线30.7公里立泽简桥的桥梁清洗工作机动管制，礼物桥的部分也是哈、有桥梁的清洗作业。那预计都是进行到月底结束，5月31号。台九线159.4大清水明隧道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162.8惠德隧道南口路段的上面坡施工是30分钟放行一次。台七甲34到44公里米摩登到思源崖口1小时放行10分钟，44.3公里这边还有一个边坡的工程，也是整点放行的状况。星期三和星期四的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呢，在台九线的124到145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有联防救灾的演练、那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会进行双向的封闭，请大家先预做行程的规划咯。这个是在早上的时间，所以影响的幅度应该比较大一点点。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好，4: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天气的部分哦。

未来一周的天气变化呢，5月29号之前各地大多为高温闷热哦，在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短暂雨的形态。那5月29号之后呢，受到了微末的锋面跟东北风影响，北部以及宜兰中南部的山区会转变为有局部降雨的天气。接着到6月初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发展。同时呢，在菲律宾海附近呢，从5月26号开始，就是明天啊，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趋势，预计呢在28号到29号就有机会生成为今年的第6号台风强密台风。那它的路径当然还是要再观察啦，因为毕竟距离我们还是蛮遥远的。所以未来几天应该天气状况还算稳定，一直到5月29号在北部地区才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情形。至于在台风的部分呢，因为这个距离我们很远，然后刚刚也提到了，然后以那个时间也还很长，所以可能要到这个六月初再来看看它是不是会受到锋面或是偏强的西南季风影响改变它的路径。稍待会呢，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半点新闻气象，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湾高铁在上午发生了近

0: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耗制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点15分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1: 5点30到60分钟的退50%的票，一个小时以上的就全退啊。那一年内呢可以去退改票，所以目前这个已经对外先说明，但是我们现在也通报运安会跟部里的铁道局，正在全力查查相关的原因，如果能够及时修复，那也会提早跟大家来说明。
0: 立委李坤泽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宜兰县有一名阮姓的逃逸外劳潜入了南洋溪溪床哈密瓜的果园，偷走了7颗价值总价值有4000多元的壮维哈密瓜。行迹败露之后，犯嫌弃车逃逸到铁皮屋顶，和警方僵持了1个小时，最后在柔性的劝说之下和平的落网，全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法办。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礁溪分局壮维分驻所接获报案，壮维乡新南村的哈密瓜园有瓜果遭窃。案发当时，嫌犯带着已经装袋的7颗哈密瓜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副所长吴友杰说：“
4: 壮维乡有哈密瓜遭窃之情形，损失金额约新台币4200元。本分局获报后，巡线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锁定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3: 过程中，一名阮姓女子弃车逃跑，先是躲进稻田藏匿，随后又爬上铁皮屋顶。所幸经警方与村长的柔性喊话，她的态度逐渐软化，由消防局云梯车协助带回地面。警方查出阮姓女子为逃逸外劳，讯后送交移民署收容所安置，也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目前正值壮维哈密瓜产季，警方将加强巡逻，严防宵小危害高单价农特产品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彰化县政府为了要带动夏季消费的热潮，从6月份开始办理彰化 GoGo 消费抽奖活动，消费满500元就可以凭发票或是收据登录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现金等多项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惠美县长指出，在6月1号起到8月31号活动期间，依消费金额集聚，最高可获得30组抽奖序号，消费越多，抽奖序号越多，中奖几率也越高。他特别提供加码抽奖方式，
6: 要增加大家中奖的一个小技巧，就是第一个，我们有一些叫做特定消费店家哦，特定消费店家你去消费，那你的那个抽奖序号会多一组哦。那另外的话，如果说我们的配合县政府的一些大活动，比如说王宫渔火节啦，或者我们鹿港的庆端阳啦等等，这些县政府在当地办活动的过程中，你到当地去消费一样还是有多一组的一个这个号码哈。
5: 王县长进一步表示，彰化GoGo活动已经迈入第4年，去年配合台湾设计展等大型活动办理，成功带动地方消费和店家参与热度，也提升彰化城市的能见度，累计登录消费金额达到新台币25.9亿元。今年依旧搭配鹿港庆端阳、王宫渔火节等大型活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全台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由于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依然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那各地的温度都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普遍都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

0: 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应该要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那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级，外出应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此外，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竹苗以及兰屿连江会有局部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5: 警察先生，怎么了？
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5: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4: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5: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6: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5: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4: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6: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7: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4:4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45公里，南下是85公里。有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郑永新的《想你哟》。

好，来自于郑永新的《想你哟》，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道路的情形提供给您，在苏花改南澳到和平路段呢，25号跟26号两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5点要来办理路面的

标线作业。那今天呢是封闭南下的路段，明天是封闭北上的路段，请大家依照我们的指示跟指挥改走台九丁线。南澳到和平啊，这个区间。宜兰市公所呢，配合经济部的减碳政策，推出了市场减碳券的活动，携带环保袋等物呢，到辖内指定的传统市场购物，可以用100元的现金来兑换100元面额的市场减碳券2张，也就是说呢，用100换200元。那拿这个券呢，到市场的合作店家来做消费的话，每一张是可以折抵100块哦。市场减碳券的活动地点呢，包括了宜兰的南馆市场一楼到二楼、地下室、北馆市场、绿酒市场、北门市场哦。那发券的日期呢，依序是6月2号、3号、4号、8号跟9号，每个场次有准备300份的减碳券，每人每场次限领一份，换完为止哦。使用的期限呢是到6月21号。那每一个场域有它不同的发放时间，所以大家可能要上我们的这个脸书粉专来宜兰市场红上桃的脸书粉专来查询，真是难念哦。宜兰市公所说呢，传统市场是日常的采买场域哦，也是推动环保生活的重要据点，希望可以透过市场减碳券的活动来鼓励大家养成自备环保用品的习惯，减少一次性的物品使用，将环保理念落实在日常生活，来带动市场的买气哦，支持在地的摊商。

我家的确有些环保袋，那个使用的频率过高，以至于它已经有点破损的情形，不是很美观。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应该要把它丢掉，因为家里面的环保袋真的比人口数还要更多，真的不怕没得用，跟雨伞一样，一人撑两把伞都还有剩这样。好了，总而言之，带这个环保的用品到我们指定的时间跟地点，在宜兰市的传统市场是有机会可以把100元变成200块的。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4:56，稍早呢，国五北上41.4到40.5公里之间哦，宜兰交流道前封闭外侧路线来进行油漆工程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有任何的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有再更慢一点点哦，所以请大家保持安全距离的状态之下呢，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在我们的速限范围当中。来听到这个是潘佩丽，记得挂钩嘴，我要安怎遭锤力。

0: 是翠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 119.8 公里过竹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定金系统上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7公里到168公里，过深港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1线北上274公里到272公里，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对面较近啦，我逆向过就好啊。
1: 阿伯，安尼袂使啦，足危险的。
0: 我骑机车骑几十年啊，才我尽心啦。
1: 就是安尼，才爱注意啦。你若逆向阁过车哦，别人反应袂赴啦。
2: 提醒你，老伙仔人骑机车唔通逆向，唔通乱切车道。若是要驶弯，要变方向，爱提早拍方向灯，注意来车哦。
0: 哎呦！原来我安尼是鬼车哦，好啦好啦，啊我会改啦。
1: 对啦，安全第一，豆豆啊骑上安心。
2: 车路唔是伫比紧，是伫比安全，守规矩，大家拢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检警诈骗。
2: 对，其实就是也是结合很多不同的公务机关，比如说医院啊、医行那种。那这个也是真实案例。好，那这个民众呢，他就是接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部门人员跟他说：“哎，你的证件、身份证啊，或是健保卡被冒用了。”
1: OK， 为什么去那个医院要用身份证啊？为什么？
2: 就是对方说他是花莲慈济医院的人员啊，哦、然后跟他说：“哎，有人拿你的身份证或健保卡来领药哦。”这样，
1: 身份证不能领药。对不对？
2: 他就说
1: 可以吗？
2: 不行啊，你要拿健保卡、啊。
1: 可是药剂部不是就是
2: 健保卡、
1: 啊我们去领药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拿健保卡。
2: 对啊，
1: 我下次甚至看拿身份证可不可以好了。
2: 那应该把你赶出去。
1: 真的吗？不是啊，我只是去医院领，我不是去那种。
2: 应该是要健保卡吧，因为他不是要那个记录嘛。
1: 可是他通常不是看一下名字说，哎、欸，就是你就是哦徐巧荣这样，徐巧荣的药袋，徐巧荣的名字。
2: 那你还是要给健保卡。
1: 真的哦，
2: 对啊，不是要给健保卡插卡，然后他
1: 没有啊，医院领药不用，
2: 哎、欸、是、哦，
1: 但是诊所或是外面的那种药局领药可能就要插卡，但医院是我已经付费。

0: 为了批假了，然后我才去药局领药的时候，
1: 哦，那不一样，那是 一整套流程、啊、
0: 哦，一整套流程，
1: 就是你就是在医院看完，
0: 对对对对 对，
1: 才不用给他，因为已经付完钱。
0: 那我下次用身份证试试看好了，
1: 好，
0: 如果可以，
1: 那我们再
0: 我再一个不再更新这个案例这样子，好，
1: 好，
0: 嗯，好，
1: 好，然后这个电话呢，之后就转接给家警察嘛，
0: 嗯、
1: 要协助他报案，
0: 嗯，
1: 然后过程中跟他说要用 LINE 视讯来做笔录，
0: 嗯，
1: 然后跟他说，哎、欸，你的个资已经外泄了、哦，所以你要小心，
0: 嗯，
1: 然后结果隔一天呢，就是假那个诈骗集团在用假书记官的那个名义来联系他，
0: 哦，
1: 然后跟他说，哎、欸，因为我们现在要调查嘛，然后侦查不公开，所以要你提供个人资料，拍摄身份证跟信用卡的正反面
0: ，OK， 好，
1: 对，这其实就很奇怪了，
0: 对啊。为什么
1: 书记官怎么会跟你要这些东西？
0: 要这个要干什么？
1: 对，然后呢，接下来又跟他说，哎、欸，那你要先关闭银行简讯通知，移除银行 APP， 提供网银验证码、
0: 嗯，
1: 这个就很那个
0: 了，我觉得这个有点瞎。
1: 就是已经太过了，
0: 对啊，太 over 了吧？
1: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听到，就是这些案例分享，要请听众朋友就是跟嘉义的人分享啦。
0: 哎、欸，老实说，要关闭银行简讯通知，我还不知道怎么关呢、欸。
1: 就去设定，
0: 还要去设定，
1: 而且把 APP 删掉，它就那个啦。
0: 哦，对啦，把 APP 删掉就整个就 shut down。
1: 可是有可能是你简讯还会跳出通知，
0: 对啦。
1: 所以他们现在诈骗集团就会很聪明，
0: 就要求你把简讯通知先
1: 关
0: 掉。
1: 完全接收不到。
0: 哎、okay, 欸，这个我是强烈大家一定要把它全部都打开，尤其是银行的通知。
1: 对啊，
0: 全部都把它打开。
1: 就是、不要嫌，反正也不是你在付那个简讯费。
0: 对你本身也没有损失，然后它又有提醒的功能嘛。对，對
1: 就当做善意的提醒。
0: 而且现在有一些是结合那个 LINE 的什么的啊，
1: 刷卡可以绑定那个信用卡吧？
0: 对啊，
1: 它也会跳出来。
0: 然后它会跳出来说你消费了多少钱什么的、嗯，就是一个提醒，我觉得蛮好的就不要轻易的把它关掉这样子。
1: 好，那这个民众他就全部都关掉了，所以他信用卡被盗。刷了很多笔哦，
0: 嗯，
1: 好，
0: 哇哦，
1: 然后接下来呢，检察官就跟他说，因为我们要办案嘛，要你配合调查，所以你就要交付金融卡来做证物，然后放在指定的地点，
0: 嗯，
1: 所以他就把他三张金融卡放在他的家门口前。
0: 哦、他们的指定地点就是家门口前、啊，
1: 对，通常都是这样啊，
0: 比较方便就对了。
1: 對然后再提供密码跟网银账密，
0: 嗯 ，OK。
1: 那结果呢？这个民众他就光信用卡他就已经损失了100万。
0: 100万，
1: 对，然后金融卡的金额可能里面有140万，
0: 是
1: 不是也都没了，所以他总共损失了240万、嗯。
0: 这个金额在苏澳辖区应该算是偏高的，
1: 对啊，因为苏澳算比较单纯，
0: 对啊，哇，200多万很多哎、欸，
1: 对，所以真的是，那这个被害人他怎么发现的？是他自己亲自去地检署查证、
0: 嗯、哦，可是他查证的时间晚了。对不对？
1: 其实这个就是发生一个月之后，他才去
0: 查证、
1: 对，然后才发现，哎、欸，被骗什么什么什么这样。
0: 哎、欸，通常如果我们遇到这样子的民众上当受骗的时候，那个
1: 心情会有
0: 点对啊，那个心情会蛮、
1: 啊、
0: 蛮难控制的吧？要怎么样去安抚民众？我觉得也是一门学问呢、欸。
1: 嗯，就是不要。就是还在酸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什么？
0: 对，当然是不要这样子
1: 啦、啊。就跟他说啊，就知道就小心了。
0: 可是哇，这个真的好难哦、喔
1: 啊。
0: 哦，如果是我遇到的话，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就是拜托，就是听众朋友跟家里人分享，
0: 跟家里面分享。然后你只要一开始觉得有任何的疑问，什么侦查不公开这种名词，不可能会出现在，沒
1: 聽過都赶快打165。
0: 对，真的不会出现在你的生活之后，侦查不公开真的不干民众的事，
1: 而且这个不会是一般民众会。就是会拿来用的，
0: 对啊，
1: 就是、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警察就是拿来自己工作上，
0: 嗯、算是你们的工作准则，对不对？哈，就是民众要去问别人的案情的时候，警察会说侦查不公开，但是他不会跟民众说侦查不公开，你不可以跟别人讲，不会这样子，
1: 对，
0: 對對这不合理的事情。好，那最后提醒的部分再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 好，嗯、那检警机关不会透过 LINE 办案或是制作笔录哦、
0: 嗯，
1: 那也不会要求你提供金融卡密码或是网银资料，更不会要求你。把金融卡放在指定地点交付，对，
0: 真的都是雷耶。
1: 然后你只要听到监管账户啊、交付证物都是诈骗话术。
0: OK， 好，所以这种假简请的诈骗类型真的很老梗，可是还是会出现，
1: 还是都会发生。所以不是说，哎、欸，我们是不是都拿以前的那个
0: 案例来分享？
1: 没有，就是这都在更新。
0: 有时候
1: 对，
0: 现在已经慢慢的练就到一个，就是我听到新的案例的时候。 眼睛会亮起来，很期待，很期待。但听到老舅的诈骗案例的时候，就是
1: 诈骗手法应该都是一致的，
0: 差不多，对不对？
1: 只是话术不一样。
0: 嗯 ，OK， 好，所以今天分享这个实务上面发生在苏澳辖区的假检警诈骗，希望大家。

0: 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任何的公务机关的话，你就直接跟那个公务机关进行查证最快了，
1: 就自己去做查证。
0: 嗯 ，OK， 啊，时间要早一点哈，你不要等到钱会出去的时候才去查证，那个时候就太晚了，这样子。好 ，OK， 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
1: 谢谢主持人。

好，5:2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哦，所以在国五北上的部分呢，这个道路的状况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北上雪隧平均速度目前47公里，南下的部分82公里，说它不稳定，有点好像给它贴标签，没有啦，就是车子比较多。

今天高铁呢，因为有这个道叉讯号异常的关系哦，所以全车目前都是自由座的状态，然后每小时都会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线哦，全车自由座的列车哦。其实我今天也有收到，就是朋友们在讨论的讯息，他就说，欸，他同事居然跟他主管说高铁误点，然后他主管就是一个一头雾水，想说，欸，高铁怎么可能会误点呢？哦，这样子，但的确是有状况出现，哦，所以今天目前高铁站的部分呢，南下跟北上都是每小时会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那端点站也就是南港跟高雄的发车时间就是整点20分跟40分20分钟一班啦，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今天状况比较特别一点点，所以今天要利用高铁的朋友们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资讯了。

0: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5:26，现在那个太阳下山的时间好像越来越晚了，对不对？我上个星期去看那个孙燕姿的演唱会嘛，然后孙燕姿演唱会她的主题叫做就在日落以后，所以她的每一场演唱会呢都会附上当地当天的日落时间，现在的日落时间已经慢慢的延长到就是晚上的6:30之后了，对不对？

0: 新广中台湾新闻。
1: 针对彰化发生毒驾两死三伤的意外，县警局向毒驾和危险驾驶宣战，不分昼夜编排路检勤务，全面展开高强度的大执法。周末两天查获近50件的相关案件，全面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请听报道。大竹派出所王明洲副所长与李金廷警员凌晨执行巡逻勤务，上前拦查一部可疑车辆，

0: 对方拒不配合，并且驾车逃逸，最后依旧难逃法网。
1: 我当天供给
2: 干这
1: 个，我供给你的，
3: 你今晚卖单啊？你今晚有代志啊？
2: 我爱公务，管到我的车。
1: 好了，我就不会。

0: 信号移送彰化地检。
1: 县警局说明，今年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查获毒驾案件229件，酒驾965件，并且针对情节重大案件建请羁押17人。未来将持续取缔毒驾和溯源毒品查缉，展现防治毒驾犯罪决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苗栗县月里镇苗43-1线房里溪南溪桥改建完工通车，桥梁升高拓宽，改善通洪断面不足，并且强化河防，因应极端气候带来的豪雨挑战。陈怡琳报道。
2: 苑里镇苗43-1线横跨房里溪的南溪桥新建于民国84年，是南市与太田两里往来交通要道。近年因两底高度不足，强降雨时常造成河道堵塞，溪水溢流淹没农田，并冲刷毁损道路。苗栗县政府争取经济部水利署前瞻基础建设经费，完成改建应急工程。县长钟东锦说：
3: 112年8月份的时候，那一个强降雨其实院里灾情蛮严重的，尤其这个我们这个南溪桥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县政府跟委员还有公所代表会，还有各级民意代表，大家就讨论，然后经过二合级审核之后，水利署补助了2500多万，县府编款600多万，我们新的这一座桥。
2: 县府交通公务处指出，南溪桥依房里溪治理计划改建，桥长21.5公尺，宽度8.4公尺，采双向单车道配置，桥梁及引道抬升1公尺，以改善排水及强化河防安全。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清华大学国际志工团今年暑假共有51名学生参与5支团队，分别到尼泊尔、越南、肯亚等6个国家服务，服务面向是历年来最广。张允报道。
4: 清华国际志工团成立20周年，已经有920名清华学生参与服务，足迹遍及11个国家、近100所学校以及机构，建制70间以上电脑教室，服务超过58000人次。清华大学副校长严大任说。
5: 恭逢20周年，那总计我们会有6团哈，然后会分赴非洲跟亚洲6个不同的国家哈。那这6团呢，分别在非洲会是有莫桑比克、肯亚，还有斯瓦蒂尼、坦桑尼亚。亚洲的话，我们会有尼泊尔哈。清华大学从事国际志工20周年，其实当初第一团就是尼泊尔团哈。那早期都从事卫教，我想有获得多奖项及好评哈。那还有另外一个新的就是越南地区哈。
4: 今年除了延续非洲资讯教育，也将在肯亚基贝拉社区建置电脑教室，与史瓦蒂尼少女安置中心合作，前往尼泊尔推动华语课程，越南服务成绩受害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明天晚上起，马祖和金门仍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请特别留意了。现在台北多云34度，新竹和台东晴天30度，台中和高雄晴天32度，台南和花莲晴天31度，宜兰是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

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水某的，啊，你是把我钱放在哪里？啊，我来变拢变无。
1: 哎呦，爱情不要改谈了，现在翻开旧相簿，里面就有钱呐。
2: 宜兰市东门夜市在找西元2000年以前的老照片，不管是你在东港桥下吃面，还是在圣后街约会，只要入选一张就给版权费500元哦。
0: 哇，啊，我唔能发财啊！我这张当初你啊只拍你的相片，应该价到5000哦。
1: 想梦想卖面梦啦！还活动到7月31号哦，赶快上网去搜宜兰东门观光夜市，快点去报名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我们今天听到的是粤语的版本，时间是5: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狸猫山。

0: 5:45，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欣雅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是雪隧整段呢，车多，那平均速度呢也有40到60。那因为洞口外面没有任何排队，各个交流道也没有排队，只是进去之后大概1公里就会遇到塞车的车阵，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还有就是往那个木栅方向，往国山木栅方向有开启匝道一控，那边也要注意。那因为南港石碇，因为那边开启匝道一控，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呢出洞口呢就有点小塞，那边速度也只有40到60，所以请驾驶朋友特别注意，要分开往戏子跟往木栅，都车蛮多的，所以你到了那里要注意一下前车动态，小心驾驶。
0: 是。
1: 那另外还有就是，如果在雪隧道内呢遇到那个火灾的话，遇到火灾的话，如果是在下游，在起火点的下游，就请驾驶朋友尽快驶离隧道。那如果说你在那个起火点的上游呢，那就要麻烦我们会广播，还有请驾驶朋友要把车子尽量靠两侧的行驶，
0: 是
1: 那让出中间车道给那个救援的。那如果说烟真的很大，我

0: 边有那个逃生指示口，那就可能要麻烦驾驶朋友把钥匙放在车上，那躲进去那个逃生口，那要麻烦把门关起来，因为门关起来呢烟才不会跑进去，
1: 才不会逃到逃生口里面去。
0: 对对对对，如果说你没有关门，你的烟就会跑进去。那车钥匙放在车上的话，如果说救援单位需要移车的话，他们就会去移了。
1: 嗯，
0: 好，那尽量是希望不要发生火灾啦。
1: 对，
0: 所以呢，我要还是要呼吁驾驶朋友，就是说，如果你精神不济，或者是说你的车辆有状况，因为雪隧内呢约一公里内侧外侧都有 B 车弯，那你就停在 B 车弯拨1968啊，去转9是去客服，转2是进来我们行控中心求援。那就尽量在里面的话不要发生一些有关于火的事情，因为隧道内呢说实在的那个烟比较难排出来。
1: 是，而且其实隧道里的温度本来就比较高一点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OK，
0: 那因为现在夏天又到了，所以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出门的时候还是检查一下你的那个水电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车辆的基本状况，那再上路。
1: OK，
0: 谢谢，这是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1: 好的，今天一样，谢谢江欣雅花务员，
0: 谢谢，
1: 非常感
0: 谢，
1: 谢谢，辛苦了，拜拜。所以其实在隧道里面如果真的遇到了火警的情形啊，大家就是往火的反方向走。好，那当然如果这个火灾是发生在你的后面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在这个车辆的下游，其实你就赶快驶离隧道就好了，就是把你的车开出隧道，然后继续往你的方向前进。那如果不幸的这个火灾是发生在你的前端，就是你是在这个火灾是发生在你的上游的话，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先把车辆靠边停靠，然后呢钥匙要留在车内哦，因为中间的车道我们希望可以让出来，让救灾的车辆可以通行。那钥匙留在车内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如果有必要的话，这个救灾的人员会及时的移动你的车辆，会比较方便我们救灾的进行。那人要怎么跑呢？人原则上当然是往这个火的反方向走。那如果真的烟过大，就像我们刚刚话务员跟大家提醒的，请您就是躲进我们隧道旁边的紧急逃生出口啊，门记得要关上，不然的话烟就会跑进去。也就是跟我们话务员刚刚说的一样，我们希望不要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在出门上路之前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状况。我个人呢曾经有在一个暑假里面搭国道客运然后故障三次，不知道是什么体质，怎么会让我遇到三次国道客运故障在一个月份当中，一般的通勤族应该都没有像我这样子吧，对不对？我了不起也就是周末的时候去台北一下，怎么会这样嘞？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为了强力守护用路人安全，宜兰县警察局即日起展开了取缔毒驾的扩大专案。期间呢，警方在宜兰市成功围捕一名拒检逃逸的窃车嫌犯，并当场在该名男子身上起获第二级毒品伊托米纸烟弹，及时拦截毒驾危害。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有鉴于食用毒品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能力，极易酿成重大车祸，对此宜兰县警察局全面提升执法强度，扩大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勤务，针对行驶不稳、精神恍惚等异常驾驶，将立即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成说：“
3: 为防治毒驾危害用路人，本局强化毒驾查缉行为，即日起扩大执行取缔专案勤务，在此呼吁驾驶人切勿以身试法，害人害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会全力防治毒驾，确保用路人生命安全。”
2: 专案期间已经有斩获，宜兰分局员警凌晨接获失窃车报案，随后在市区发现该车不料驾驶拒检逃逸，沿途闯红灯危险驾驶，警方一路追缉到圆山乡，成功将人车拦截控制。经调查，这辆车不仅是赃车，警方更在驾驶身上搜出新型毒品伊托米纸烟弹、毒品脱衣

0: 快筛检验呈现阳性反应。宜兰县警察局将持续结合巡逻与路检，全力围堵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县罗东分局开罗派出所员警在罗庄街巡逻时拦查一辆悬挂变造车牌的自小客车，不料驾驶竟然开车冲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警方当场连开11枪制止，范闲随后逃往南澳，最终在警民联手下落网。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罗东分局侦查队表示，两名巡逻员警是在罗庄里慈安寺前方路口发现一辆租赁小客车悬挂变造车牌，上前拦查时，40多岁的陈姓男驾驶拒绝受检，并蓄意冲撞，导致两名警员腿部受到轻伤。员警当场依法开枪示警，并朝车轮连开11枪，但嫌犯仍然负伤驾车逃逸。副队长黄世维说。
2: 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追查，发现范闲一路变换交通工具，企图规避查缉，最终逃往南澳乡某部落。警方前往查缉时，范闲一度徒步钻入草丛，翻越铁轨逃逸。经警方持续搜索，并在部落民众协助下，顺利在案发24小时内查缉范闲到案。
0: 嫌犯落网时虽然供称是一时惊慌才逃逸，但警方讯后仍然依妨害公务、变造特种文书罪嫌，将全案送交宜兰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县有一名阮姓逃逸外劳潜入南洋溪畔的哈密瓜果园，偷走7颗总价值4000多元的壮维哈密瓜。行迹败露后，汽车逃到铁皮屋顶，和警方僵持1小时，最后在柔性劝说下束手就擒，被一切到罪移送法办。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礁溪分局壮维分驻所接获报案，壮维乡新南村的哈密瓜园有瓜果遭窃。案发当时，嫌犯带着已经装袋的7颗哈密瓜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启动拦截围捕，并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副所长吴友杰说：“
3: 壮维乡有哈密瓜遭窃之情形，损失金额约新台币4200元。本分局获报后，巡线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锁定犯嫌身份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0: 过程中，一名阮姓女子弃车逃跑，先是躲进稻田藏匿，随后又爬上铁皮屋顶。所幸经警方与村长的柔性喊话，她的态度逐渐软化，由消防局云梯车协助带回地面。警方查出阮姓女子为逃逸外劳，讯后送交移民署收容所安置，也依窃盗罪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目前正值壮维哈密瓜产季，警方将加强巡逻，严防宵小危害高单价农特产品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宜兰市发生一起惊险的拒检逃逸案件，一辆自小客车在宜兰大学前逆向行驶，遇到巡逻员警拦查时，居然开车冲撞警用警车，员警随即拔枪破窗强力执法，虽然驾驶趁隙开车逃逸，仍然被警方火速查缉到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分局新民派出所巡逻警力是在凌晨1点多，行经宜兰市神农路一段的宜兰大学前方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逆向行驶，差点迎面撞上吃宵夜的民众。警方随即上前拦查，没想到这部车的驾驶不但不配合，甚至还企图冲撞警用机车。副所长胡家生说：“
4: 为该车拒不配合冲撞警用机车，员警即拔枪喝令驾驶下车。”于破窗器击破车窗开启车门之际，驾驶趁隙沿神农路段往新月广场方向逃逸。本分局目前已寻获涉案车辆，并查获犯嫌。本案会依刑法妨害公务罪、公共危险罪侦办，并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违规。
0: 警方寻获涉案车辆，也在宜大附近的超商将42岁阳性嫌犯查缉到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送办，同步举发逆向行驶、不服稽查取缔等交通违规，并对他进行尿液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毒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今天前面都是治安消息哈。用爱翻转偏乡，财团法人台湾同心圆。

0: 社会与关怀协会在宜兰举办感恩餐会，热情接待31个偏乡国小近500名师生，还发放奖学金和丰富的民生物资，希望让偏乡孩子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表示，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了激励偏乡学童努力向学，这次餐会特别为每位孩子准备了1000元奖学金，并发送白米、面条及衣物等500份实用的民生力学品，希望给予最实际的帮助。理事长曾慧清说，
2: 孩子是国家的主人翁，生长与学习非常的重要，每天一定要有温饱还有营养的食物供才能快乐无忧的学习，因此协会的志工伙伴每个月进入校园发送的物资给在学学童，希望他们能感受社会的正能量。
1: 活动由古亭与县民国小带来的花鼓和舞狮热闹揭幕，更邀请大理国小踩高跷、大湖国小空手道、内城花育国小陶笛等各校社团登台秀才艺。曾慧清理事长指出，协会许多志工伙伴每个月都从双北前来，深入宜兰校园与偏乡发送就学物资，关怀在地长者与幼童，希望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携手捐资兴学，让偏乡孩子能餐餐温饱，专心读书。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目前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可以来到63公里哦，那南下的部分是85公里。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在圆山乡的深州路77巷的路口有施工工程，占用了机车道，经过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咯。另外呢，在宜农牧场前面也有一些路树修剪的作业，占用一个车道，这个是往圆山的方向哦。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锦广整点路况会诊。欸，说真的，如果现在大家往窗头外一看，真的会觉得现在是晚上6点吗？应该也不觉得吧。我最喜欢夏天就是这样了，就是那个夜晚的时间比较短哦。好了，等一下来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喽。

0: 要精选。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0: 放心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

329公里仁德系统前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施工环状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故障停放，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其中在南下34.6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102.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223.5公里到223.4公里过中兴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走走停停，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速缓，国道4号东向13.7公里后峰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帮助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5: 妈妈，你出门要乖乖过马路哦，要等小绿人出来才可以走。
6: 没问题，妈妈答应你。爱家人就从专心过马路开始，过马路时请记住停、看、听。停，在安全地点停等，不抢快。看，遵守号志，确认秒数充足再通过。听，放下手机，摘下耳机，专心注意车辆的警示音。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不任意穿越马路。您的专心是家人最大的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林忆莲的《听说爱情回来过》这个结尾是一个没完没了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李茂山。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相当稳定。气温方面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32到36度，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台东则是有焚风发生的可能。

要注意农作物的保护措施。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多云时晴，25到29度，降雨几率0%。明天白天晴时多云，25到34度，降雨几率是10%。哦，连这个白天降雨的几率都很低啊。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29.4度，宜兰29.3度，苏澳是29.1度，南澳是29.2度，太平山21.7度。我是觉得晚上6点了，29度是不是有一点夸张啊？好像可以凉快一点吧。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

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6: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李心洁的雷阵雨，时间是6:25了。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的是范玮琪的《很久很久以后》。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高铁经原班次取消，改全自由座，下班尖峰加开八班区间列车。 AI 概念股助攻，台股强涨1376点，43644点，创收盘新高。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5号星期一的警广晚间新闻。台湾高铁因讯号异常，今天全天采双向每小时各三班自由车发车模式。台湾高铁指出，因应通勤旅客需求，今天下班尖峰时间加开八班次区间列车。李晨报道。
2: 台湾高铁25号宣布，受到号志讯号异常影响，从上午8点起调整营运班表，取消原班表各班次列车，改由南港站及左营站每小时分别发出三班每站停靠的全车自由座列车，商务车厢除外。端点站发车时刻均为整点20分及40分。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原本排定9点开始审查气象署、观光署等单位预算，但因高铁延误，交通部长陈

世凯、交委会赵伟、林俊宪等多名立委都无法准时抵达立法院，因此宣布上午10:15后才继续开会。交通部次长林国显说明，高铁目前采取自由座的降维营运模式，如果恢复就会对外公告，旅客一年内都可以办理退票。

0: 则提醒交通部，高铁2024年行车异常有25件，2025年有43件，今年也发生多次延误，需要改善。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AI 概念股及电子族群全面喷发，台股今天盘中冲上43,645.78点的历史新高，中场收在43,644.40点，创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1兆3013.25亿元。有学员的报道。
2: 赫姆兹海峡有望重新开放，加上美国企业财报表现优异，美股四大指数齐扬，也带动台股走高，先以上涨399点开出后，早盘一路狂飙，正式突破43,000大关，大型权值股强力上涨， AI 概念股全面喷发，台股大盘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热度高涨的同时也让人生出居安思危的疑虑。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 AI 投资仍在早期阶段，市场对景气和时反转还没有定论，
3: 下半年股市是不是有所反转，现在大家说法也不一样。我们台湾在四月底的时候，我们的融资余额大概4500亿，韩国是7000多亿，所以如果要真的要讲这些风险的话，可能韩国比我们还更高一些。但是现在韩国股民大家没有人会觉得现在股市会有什么反转，因为就像前两天 AMD 的总裁也说，这个 AI 投资可能才刚3局而已，距离9局还有很远的时间，所以目前的股市是否反转目前并没有什么定论。
2: 由于接下来还有台北国际电脑展加持，加上台股在创高过程中爆出大量，呈现价涨量增的健康状态，短线热度可期。不过目前融资水位上升，提醒投资人务必注意获利了结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经院发布四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和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其中制造和营建业分别结束先前连续2个月及3个月的下跌，服务业则是连续2个月维持上扬。请听一下报道。
2: 由于股市持续热络，服务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呈现连续上扬的态势，但因为变动幅度有限，研判服务业对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变动较大的则是制造业。尽管受到三月因中东战事提前备货潮拉高基期，使得四月外销和出口明显回落，不过对于未来展望的正面预期也推升营业气候测验点终于止跌回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
3: 四月份也就是中东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所以厂商的看好程度降了接近20个百分点，不过因为中东局势在四月中已经出现缓和，所以未来半年看好的比重反而是增加的，所以厂商虽然四月份的时候短暂的受到中东局势冲击的因素影响，让看法表现得比较保守一点，不过转换成营业气候测验点，我们这个月的数字不降反升。
2: 孙明德主任表示，国际机构虽然下修美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预测，但台湾有 AI 产业支撑，加上传产价格上扬，此外股市高涨也为国内消费带来明显注意，因此整体景气表现优于其他国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李义成的报道。
0: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 8.68%，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4: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建立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0: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十大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为遏止毒价，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价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

0: 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吕明聪的报道。
1: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面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防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防务部次长黄摩新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2: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予以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一律把它没收。
1: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县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警局启动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将持续到八月底，全面加强取缔毒、酒驾及新兴毒品犯罪。王如松报道。
3: 台北市警察局表示，取缔毒驾专案采取全面发动精准拦查方式，特别针对高风险路段及时段滚动调整勤务，强化可疑车辆及驾驶人拦查。专案首日就动员500名警力，查获毒品案件19件，包括贩卖毒品、持有毒品及毒驾案件7件。而自115年1月到目前为止，台北市警局已经查获毒驾632件，针对俗称丧尸烟毒的伊托米酯类毒品，也查获804件、819人，并且破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97件。台北市刑大毒气中心队长吴宜嘉说，
4: 警政署修正取缔毒驾程序及刑诉法预防性羁押修法后，查获毒驾已现行犯逮捕移送计14人，依新制建请预防性羁押6人，其中4人较保，2人无保请回。各单位会持续运用新制法令，降低累犯可能。
3: 台北市警察局强调，毒驾不只危害本人，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依法行政，严正执法，从取缔毒驾到向上溯源，断绝毒品供应，全面防止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董事基金会则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尤如淳的报道。
5: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伊托米酯丧尸烟弹，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伊托米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6: 我们就是以伊托米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伊托米酯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5: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机场服务费即将调涨，交通部表示将采两阶段渐进式调整，今年9月1号起将从现行新台币500元调涨到750元，117年9月1号起调涨为1000元。杨欣的报道。
7: 交通部预告修正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及作业办法草案，宣布机场服务费将分两阶段调整。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已经超过十年没有调整，台湾机场服务费相较邻近国家仍偏低，而且为了因应各航空站建设需求以及桃园机场第三航厦、第三跑道等重大工程经费，因此决定调整费率。航站管理组业务科技

0: 任游子鹏说，
1: 我国机场服务费已逾十年未调整，为因应物价及营造成本上涨，机场重大建设持续展开，出境旅客机场服务费预计分两阶段调整，第一阶段自115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750元，第二阶段自117年9月1日起调整为新台币1000元。
0: 另外，交通部表示，机场服务费分配方式也将同步调整，调整到750元后，其中有30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给机场公司。费用调升到1000元后，将有350元分配给观光发展基金，其余分配给机场公司。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 77.2%， 比去年略微下降。吴怡妮的报道。
3: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球庆说，
4: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0人，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 77.2%， 那去年的话是 78.9%， 略减 1.7%。
3: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南下62.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零件掉落，南下32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缓撞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的新店到安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茄东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6线往西21.8公里平镇二前，先前掉在中线的垃圾已经排除，台74线往双向34.1公里在草湖路段内线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今年一月发生战机执行夜航训练时不幸失事案件，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的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宜晨的报道。
2: 飞官辛博义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训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7月份软体会上机，在9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刺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

0: 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吸式刺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 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成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议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四月全数完成编成。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前六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嫌起诉8人。来信的报道。
3: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4: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3: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拘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李姓男子骑车行经新北市中和区，因行车摇晃遭警方拦停，他加速逃逸，沿路违规闯红灯，不慎撞上另一名复姓骑士。李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刘维的报道。
0: 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员警巡逻行经广福光华街口，眼见一辆机车摇摇晃晃，因为担心驾驶安危，便要求对方停车受检。36岁李姓骑士见警靠近，当即加速逃逸，约骑乘750公尺之后，和另外一辆机车驾驶发生擦撞，员警立即上前压制李姓犯嫌。中和派出所副所长高江真指出，无辜骑士左脚轻微擦挫伤，经送医后并无大碍。警方后续对李姓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现场查获电子烟主机2支以及烟弹2颗。
5: 当场查获电子烟以及烟弹，将其逮捕，全案依公共危险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全案依请侦办。
0: 中和分局指出，针对毒驾行为，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第1项第2款规定，致单举发，并且查扣车辆。至于肇逃期间闯红灯等违规行为，都将调阅监视器后一并告发。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平井强力扫荡毒架与丧尸烟毒，至今已经取缔毒架共155件。警方表示，即日起全面强化毒架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宋林的报道。
6: 毒驾行为会造成驾驶人反应迟缓、判断失准以及操控能力下降，一旦上路将严重威胁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从去年11月20号正式启用毒品唾液快筛措施之后执行取缔勤务，至今已经有效取缔毒驾155件，即日起更全面强化毒驾查查勤务。交通队分队长黄宇文说，
7: 交通局自即日起全面强化毒驾查缉勤务，并同步针对毒品来源进行侦查溯源，从道路端到犯罪源头全面阻断危害。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每日规划路检及拦查勤务，并配合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同步强化毒驾拦查作为。
6: 警察局提醒，毒品跟毒驾都是不能轻忽的公共安全风险，将秉持毒品零容忍、毒驾零妥协立场，持续落实平安护民工作，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有水源的报道。
8: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0000元。
9: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8: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尤柔纯的报道。
10: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11: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 23.5 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10: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气象署针对13县市发布高温灯号，台南、屏东有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周三前各地都高温炎热，其中北北基地区、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可能出现37度左右高温。阳性的报道。
12: 今天台湾各地持续高温炎热，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气象署表示，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民众外出应该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13: 在27 七号之前，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然后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那28号，稍微有一些不稳定，

0: 区有稍微大一点点，各地还是多云到晴，南部内陆还是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
1: 林定仪表示，周四周五需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0: 29号因为封面影响，东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局部短暂雷阵。
1: 另外，气象署表示，这周末琉球海面上的热带扰动系统可能会大回转北上。目前预计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及北部山区午后则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使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97.2公里过彰化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国一南下62.9公里过中立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汽车的零件掉落。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的双向34.1公里草湖路段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致撞事故，后方车流增加。而在同样台74线的东行草湖路段下匝道口前，两台车事故，有一辆车辆是打横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

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多。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汽四线大里二往草湖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晚上的7点11分，京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5月的最后一周了，所以今天选播了一些跟五月妹有关的歌曲。它是艾缪收录在《初恋症哭泣者》当中，歌曲叫《五月》。好啦，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国道八号东向过了新吉外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国三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前的外线车道，小货车192，小货车192慢速行驶啊。台61线北上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呢，这里是有掉落物的。台74线的东向34公里靠近草湖下匝道口前有两台车事故，还有一辆是打横停放的。东向34.1公里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回堵，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路段的朋友请特别小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歌曲叫做《小房间》，它是四叶草。7:21，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60公里哟。省道的部分呢，台64线的双向板桥到中和一，还有三重往五股二的路段车速比较慢，车子多。台65线的板桥一往新庄二，然后南下的五股往新庄二跟土城一往土城国三交流道的地方呢，也都是车子多车速缓慢的地方。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是不到六十

十公里的。国道八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伸缩缝施工，台六一北上的 239.4 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啊。台74线东向的34公里的事故还没有解决，所以路段的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减速慢行，小心流星避开来了。南拳妈妈当中的 Lara 梁心怡，靠近一点点。

Lara 良心仪靠近一点点。国道五号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好，刚刚说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嘛，台74线的大里二往草湖不到40公里。好，中南部目前都是顺畅好走了。今天天气好，这周的天气应该都会不错。目前看气象署的预报，只有礼拜五会有下雨的可能哦。待会7: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他是梁静茹，我喜欢。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代表何曼丽时，感谢加拿大军舰多次航行台海，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何曼丽则表示，加拿大始终密切关注印太局势，台加也将在六月举行第五年的安全磋商。朱瑞森报道。
1: 台湾与加拿大近年在教育人员交流、产业合作及地方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台加贸易结构具有高度依赖与互补性，双方也共享民主、人权、多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2023年台加签署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他也期待双方尽速完成贸易合作架构协议的签署，开拓更多商机。
2: 基于双方共同的价值跟利益，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强各种合作的契机，比方结合台湾的半导体的优势跟贵国的 AI 研发的实力，同时能够结合贵国首份的国防工业战略，这其中推动的包括有无人机供应链在内的各种国防工业上面能够双方务实的合作。
1: 何曼丽表示，台加在暗船侦测系统上合作处理海事安全议题，加拿大也已加入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并将于六月底与台湾法务部共同举办以跨境镇压为主题的工作坊。台加也将在渥太华连续第五年举行安全磋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

是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和快筛机制。如果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

0: 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1: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价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保护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希望能够遏止毒价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从作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0: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员警盘查违停行川线的驾驶，结果当场查获安非他命三包和吸食器，实施唾液筛检快筛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静杰报道。
3: 中立警分局员警24日晚间巡逻，途经九合一街，发现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停在行人穿越道，立刻上前盘查。过程中，这名41岁徐姓男子神情异常，其后果然在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而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和甲基卡西酮阳性反应。中立警分局中立所周俊峰所长说，
4: 徐男驾车违停行人穿越道上，上前盘查，当场于车内查获第二剂毒品安非他命三包及吸食器一组，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亦呈现毒品阳性反应，警询后依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政署推动毒品唾液快筛试剂配发运用，这部分分局在2月也获民间热心人士捐赠1000组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有助提升查缉毒驾效能。统计去年中立警方共查获毒驾241件，而年初至今也查获了130件，未来将持续编排相关专案勤务，呼吁少数不向人士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4: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

0: 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1: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0: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1: 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7:45了，他是柳修仪刘少熙老师，歌曲叫做《桐花开五月雪》。国道一号北上327公里，靠近仁德出口的内线车道，大的轮胎皮掉在这边。国道五号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有施工封闭哦。国道八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台61线北上239.4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啊。路网图来看，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都是车速缓慢的。它是 Mazka 以及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合作单曲 Viva la New Day。

48分来自马斯卡，还有天际线，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歌曲叫做 Viva La New Day。 好，目前在国一的北上 174.6， 国一北上 174.6 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国一南下的 140.1 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五台车的事故，好危险的。国一南下的 140.1 公里铜锣交流道的地方，这里有五台车的追撞事故，内线车道三台，外线车道一台，路间有一台，减速慢行哦。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7:55，人人有奖。谁唱人人有奖啊？易凡跟叶伟霆的合作歌曲。好，在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今年度的金曲奖已经公布入围名单了嘛，哈，只要入围就是肯定，而且他刚有好多的奖项颁布了，是不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为了报奖，或者说奖是额外的肯定，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当然就是要我们自己想做，所以那些肯定都是额外而来的，有当然很好，不过没有的话，至少我们也完成了一个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吗？继续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歌曲，声音熟悉，可是可能对歌曲不熟悉哦，歌曲叫做 Surprise。

九零蔡依林的 Surprise 之后，来听到的是 Elva 萧亚轩 Cappuccino， 相似的节奏感来迎接待会八点钟整点路况消息的会诊喽。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的南下140.1公里铜锣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3台车事故，外线车道跟路间各有1台的撞击事故。国一北上的327公里仁德的出口内线就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的148.4到145.9公里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8号东向过南133平交路口外线施工进行。来看一下省道消息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南下的42公里，这里的观音匝道也是施工。路网图部分，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你。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相信这首歌曲在整个五月份大家应该已经听腻听很多次了吧。 SHE Play 专辑歌曲叫做五月天。8:09要十分了，第二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五的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台七四线的南下，从大里二一路到草湖，这里车速还是比较慢呢。来听到的是萧红人，离席外九桃，你是我的树头。

0: 8:14，萧红人，你是我的树头。好，有路况持续报给警广0800-000-123。国五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也在施工。好了，15分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自泰国的民歌小王子 Pum 所带来的歌曲叫做 Run， 收录在 Man Child 他很著名的一个专辑当中，21分。国道一号南下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中间内线，许多垃圾掉在这边。国道一号的南下140公里铜锣交流道的地方，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外线跟路肩各有一台的事故还没有解决哦。有点慵懒的感觉，来听到椅子乐团《爱的对白》专辑。阿妹，五月的妹。

这里他的阿妹应该就是指一个人了哈，阿就是我们比如说什么阿猫阿狗的这个阿妹，阿妹 M A Y。其实我自己对阿妹这个词最早的印象，应该就是以前看电视节目，不是有个阿妹老师吗？应该是跳舞的阿妹老师吧，是吗？好，来自椅子乐团的音乐作品。道路状况，国一南下的 26.9 到 27.1 公里三重路段中间内线有垃圾掉在这儿了。台64线的中和到板桥的双向路段目前车速比较慢，台74线的大里二往草湖时速也不到60哦。好，待会准备8点半的景广新闻了。Sunset Roller Coaster 他们是落日飞车 Quiet Quietly 悄悄悄悄当中歌曲是雪轮走了 Sharon's Gone

0: 景广新闻。
1: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座核电厂日前遭无人机袭击，引发火警。核安会表示，核电厂每年都会进行保安反恐演练，并已将相关应对措施纳入核子保安计划。李一成的报道。
2: 多名立委提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核电厂遭无人机攻击而引发火警，若发生在台湾，面对无人机攻击时，是否有保安反恐演练计划？核安会保安应变组组长林真炫表示，无人机相关应对都已纳入保安反恐演练，
3: 有兵体推演跟实兵的演练。那目前无人机的这种就是应对都已经纳在里面。那电厂目前的就是核子保安的计划，也都有把遇到这样事情的一个应变作业，他有去盘点他可能遭遇的状况，然后可能的风险以及他的应对措施，那都有透过就是历年来的演习去做一个精进。这样
2: 立委也关切，如果发生核子事故，场外民众疏散规划。林真炫表示，电厂内有紧急应变计划，场外也与地方政府合作演练紧急应变。新北市基隆市紧急应变计划区内有对应的疏散安置地点。另外，核安会四月在恒春举办核三厂运转执照换发案地方说明会，立委表示，核安会虽然有搜集当地意见，但没有在说明会现场回复，让民众担忧说明会恐怕会流于形式。核安会则回应，民众意见经会诊后会请相关单位回应，并将答复公布在官网，一定会做到有效沟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长荣航空一名侨姓前主管派驻大陆期间遭对岸吸收，返台刺探机密情报，并行贿官员未遂，被依违反国安法等罪嫌起诉。高院依贪污行贿罪判刑6个月，不得一颗罚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4: 在长荣航空任职多年的乔姓男子，101年到103年间被派驻到大陆四川担任首席代表，期间他结识对岸情治人员，并已被吸收沦为共谍。103年间返台之后，涉嫌向在陆委会担任官员的学弟刺探搜集公务上应秘密的委外研究案资料，并试图替大陆地区转交贿赂10万元报酬，想以免费招待到港澳旅游，借机让学弟和对岸人员接触，但陆委会这名官员警觉异状加以拒绝，没有得逞。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侨姓男子到案坦诚犯行，

建署认为他涉犯国安法、贪污行贿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犯行助长对岸对我实施情搜和渗透的任务，但考量他认罪，官员也心生警惕，并没有造成国家安全发生危害，因此从重依贪污行贿罪

0: 交收受百万诈骗款项，当场人赃俱获。许俊秀的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赤坎派出所所长陈威杰与警员王思平巡逻时，在超商旁注意到一名36岁黄姓男子眼神飘忽且行迹可疑。所长凭借办案经验研判他可能是诈骗车手，准备前来面交取款，于是上前盘查。
2: 做什么工作啊？
3: 就那个探店，有的没的这样。
2: 探店哦。
3: 嗯。
1: 黄姓男子说自己是从台中南下的美食探店员，在此稍作休息。所长直接告诫他，附近根本没有餐厅可以探访，正值壮年，千万不要误入歧途。
2: 不要把人被骗去利用工作了哦！我跟你讲，那个都要付出代价的哦。
3: 嗯，
2: 啊，
3: 好。
1: 原警并没有听信他的说辞，一边巡逻一边观察男子，没多久当场人赃俱获。赤坎所副所长陈梦璇说，
4: 随后发现该男子于附近公园正准备向误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女子收取新台币100万元现金，警方立即上前制止并当场逮捕。
1: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到的作品，奶茶刘若英跟黄韵玲老师，哇，歌曲叫听是谁在唱歌。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修复，国道八号东向过南133平交道的路口外线有伸缩缝的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中间内线车道许多垃圾掉在这边，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今天是5月25号，其实昨天有一个日子，昨天呢是5月24号，叫做泛性恋的现身日。现在是一个我们讲到性别啦，或者是讲到自我认同或者是喜好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多元的世界跟时代了。所以透过昨天5月24号的这个看见泛性恋日，我们可以来认识一下到底泛性恋这个

收录在完整演出，他是黄义达，歌曲叫《那女孩》。刚刚提到我昨天5月24号是看见泛性恋日嘛，好，什么叫做泛性恋？那个泛呢，就是广泛的泛。有人会在进到简单的解释跟说明之前，我会想说，哈，哪有那么多种，哪有那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来认识看看，就像是青蛙，我们青蛙不是就青蛙，可是就有好多不同的青蛙嘛，啊，就认识一下无妨嘛。以后听到这个词，你就不会想说，哦，那是什么东西，不会吓到。简单来说啊，泛性恋这个的说明或者是解释呢，大致上就是说，我会喜欢一个人，好，我对一个人会有这个喜欢的心情跟情感，可是呢，他是男生或他是女生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的重要。好，所以不是双性恋哦，双性恋是说我喜欢男也喜欢女，就是两边的极端。可是泛性恋呢，就是说，我喜欢这个人是因为他这个人的特质，他的个性很好，他的待人处事我特

别喜欢，然后我才会再发觉说，哦，原来他是比较偏向哪一个自我认同的性别这样子。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让大家来认识的一个名词。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吴兆邦跟唐黎的合作歌曲，叫做《雪花泪》。

巫兆邦跟唐丽歌曲叫做雪花泪。好啦，昨天是5月24号嘛，就是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名词，真的好不常见哦吼，可是认识一下无妨。泛性恋，看见泛性恋日。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37到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有机车误闯，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哦。

很熟悉吧，一辈子一场梦，张卫健。既然已经是很熟悉的一首歌，我们就来回顾一下电视剧的主题歌曲。动力火车没有到快马，但是策马奔腾的感觉，由紫薇尔康跟小燕子跟五阿哥。动力火车歌曲叫做《当》，待会九点对时咯。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26.9到27.1公里三重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许多垃圾散落。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37到3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机车误闯。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过南133平交路口的外线有施工。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的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到明早6点，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走台15线。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提早改道。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封闭施工。晚上行车。

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2: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1: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3: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积淀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1: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46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2: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24.55%，对9.22%贡献了3.23%，就是说9.22%大概有1/3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准备及零件，涨了9.73%，它贡献了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子设备离型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已经久久还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

0: 大的。
1: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忍啦忍啦，讲遮济要创啥？人生有真济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才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9:14，第三个小时卡尔爱想要节目时间，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今年有入围金曲奖哦。这首歌曲代替给能咖喱顺哦，要打下去的一个感觉了哈。这个相信有一部分的朋友呢，在生活当中以前呐、现在应该是没有才对，以前呢会有这一个竹编的爱的教育，或者是衣架的爱的教育，是吗？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方式在当代已经是基本上不能做了，不能体罚了。可是这首歌曲呢的这个顺咖喱顺，也是唱出了一些以前人共同的回忆了。好了，有路况再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 泰勒斯 Taylor Swift 来听歌，歌曲叫 Cruel Summer。

泰勒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Cruel Summer。我从上个礼拜到今天最有体感，至少在台北市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温度真的有一点太热了。如果你上气象署的这个网站上去看接下来的天气预报，或者是你今天这几天的一个体感，你就会看到光是台北市的白天最高温就会到38度，才五月份呢，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五月份应该还算是梅雨季节吧？啊，雨呢在哪？啊，热成这样哦，所以这是一个气候天气急剧变化的一个时代。我已经没有办法想象七八月份到底会多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先做好一些防晒的准备吗？然后可能也要做好一些，我如果出门，我的哪条路线比较不会晒到太阳，或者是在室外最短的路径，是不是？听到的是 Ellie Goulding On My Mind。

Ellie Goulding 艾丽高登的作品叫做 On My Mind， 在这个阶段给大家都是比较动感节奏感电子感的音乐作品。今天早上有一件大事情呢，讲到的是高铁 delay， 包含了立法院的开会也延迟了时间，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呢也因为这件事情 delay 了后面的行程。好，这当然是大家不乐见的了哈。不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呢？就是因为高铁 delay 了，速度变慢了，或者是停下来了，所以说啊，有朋友种花种得很开心呐。如果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的话，那我相信你应该也有玩这个游戏吧。我本人是没有玩这个游戏啊，可是我看到这个，我也想说，

很多人都在玩皮克敏是吗？因为皮克敏好像这个时速低于某一个速度，然后你打开软体去外面走路，你是可以种花来换取金币的。所以今天高铁的误点慢到可以种花这件事情蛮可爱的。听到的是 BLACKPINK Jump

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女团 BLACKPINK 的歌声，叫做 Jump。 诶，今天有另外一件事情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三四月份的发票已经开奖了，你去兑奖了吗，朋友？我在网络上已经兑完奖了，因为现在的消费习惯呢，我都会直接把发票存到载具里面。那如果是纸本发票，它其实也可以手动的输入到这个云端的电子的登记系统里面去。所以说呢，我全部都输入完之后，在今天兑奖的日子啊，我只要打开 APP， 然后 reload， 就是重整一下这个网页或页面，它自动的就会把这些所有已经登录进去的发票自动去做兑奖了。待会的九点半一起来听景广新闻咯。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出口前的路线有小客车停放，请特别留心。英文歌曲持续不停下来咯， Charlie XCX 365。

0: 景广新闻。
1: 立委关注战机装设自动防撞地系统进度，国防部说明目前计划七月软体上机，九月硬体逐步到位，2028年完成建案。李一晨的报道。
2: 非关心博弈，今年1月6号晚间驾驶 F-16V 战机夜讯失联，至今尚未寻获。立委关切我国 F-16V Block 20战机的自动防撞地系统装设进度。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说明，由于 Block 20型战机为类比式系统，因此整合自动防撞地系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
3: 今年七月份软体会上机，在九月份之后，我们硬体的部分就会逐步渐渐的逐步来到位。全案结束的话是在117年。
2: 至于美方延宕交付的人机式次针飞弹及 F-16V Block 70战机，国防部则表示2017年采购共计178套500枚的第一批人机式次针飞弹将在今年第四季交运， F-16V Block 70战机9月就会开始交机。此外，立委也关切陆军各作战区无人机大队编成进度，陆军参谋长陈建义回应，三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4月全数完成编成。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则强调，未来将持续购置无人机，避免出现有编无装的状况，会先使用训练用无人机，让大队训练能够持续。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今天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实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借选。吕明宗的报道。
4: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速办。
5: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实现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4: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6: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啊不同行为区别。
4: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

0: 员，相关接触者的框列人数也在扩大。尤若纯的报道。
1: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

0: 社区的一个扩大裁剪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呢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循道清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1: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疾管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室，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以利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金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
4: 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5: 杨松杨哈跳歌，
6: 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路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日子过得都还好吗？孩子呢？长大了。

9:45，新闻过后休息回来。艾怡良，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歌曲叫《那天的爱》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前的路肩有小客车停放，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喽。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有隧道的清洗工程。国道八号东向过南133平交道的路口外线是伸缩缝的更新。国三南下的善化地邦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修复。国一南下过麻豆中间内线 AC 的路面施工。国三南下的253.7公里过南云的外线也有工程在进行。

千禧专辑，我们来听到夜影的歌声。客语专辑客语作品亚太 GoQ and 雪花。有了况请持续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

雪花来自夜影的歌声。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隧道清洗的工程，北上的 47.6 到 45.8 公里罗东路段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217公里北斗群的路间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 45.3 到 41.7 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 70.3 到 68.2 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Creeper 专辑来自 Jade， 是组合，歌曲叫星球。

来自 Jade 的歌声，歌曲叫《星球》。好啦，待会要由尚恩接受礼拜一的全新一周上工日，今天又是好天气，这周的天气都会还蛮不错的哈。明晚的七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听到的是陈彦允《极乐世界》当中，歌曲是《寂寞星球》，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217公里北斗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提早改道了。北上的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53到41.7公里树林到土城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的内线也有工程在进行呢。国道五号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穗的外线都在施工。在省道的消息，台61线北上19到16公里芦竹到林口平交路口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口这里是施工封闭要改道咯。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国一北上头屋过后头份前这个地方有3公里是有地磅站的拥塞定点，请特别注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Justin Bieber 这首歌跟 DJ Snake 合作的歌叫做 Let Me Love You。 10:10，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来路况的部分，国三南下接国五南下的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哦。国道2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了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道施工，后方有回堵1公里长。

第二歌曲来自原子邦尼，叫做《寄给你我的白天》。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你可以拨打0800000。

0: 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Ten。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本周热门华语 Top Ten 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来自林夕子，我披着世界转动；第九名曹格，曹小格 ，Super Junior。那第八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我们来听夕子的歌，这首叫做《走了多久》。来，路况的部分有一些路段速度比较慢，这边是国一北上，这个路段是116公里前，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了，到头份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的，相当缓慢哦。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还有刚刚有讲到呢，是在国道1号北上北斗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

这是西子的歌，叫做《走了多久》，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是陶喆 I'm OK， 第六名他卢广仲的七天，第五名831没有翅膀的人。我们来欣赏831的歌，这首叫做《身外之物》。

来自831，歌曲叫做《身外之物》。本周这首是收录在第五名，他们的专辑叫《没有翅膀的人》。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因为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要关心到呢，国道一号，这是在北上的头屋过后到头份，我这里时速也是偏慢的，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哦。有一段时速是不到20公里。接下来关心到是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凤飞飞，凤生岁月；第三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第二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 Ikigai。 来听张震岳这首歌叫《妈妈的眼睛》。

张震岳《妈妈的眼睛》。本周的冠军呢，就是周杰伦了，《太阳之子》专辑，恭喜他。这首歌《谁稀罕》。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稳定天气。气温方面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7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台东地区则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请注意农作物保护措施。而白天各地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尽量减少中午前后户外活动时间。而由于整体西南风偏强，苗栗以北、恒春半岛以及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明天晚上开始，马祖和金门可能有地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赖清德总统今天表示，政府将提出规模新台币1000亿元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并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协助100万家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记者李业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5号接见台湾工厂管理辅导与永续发展学会暨中华民国特定工厂联合会时表示，台湾经济能有今日成果，仰赖包括工厂经营者、技术人员及劳工朋友在第一线打拼，让台湾制造成为国际级的品牌。在面对全球经济变局下，台湾去年经济成长率仍达 8.68%， 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更高达 13.69%， 创下39年来单季新高，推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将超过7%。总统进一步指出，国家经济要继续成长，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根本之道。尤其国内的中小微企业、传统产业和地方工厂，撑起台湾半片天。
3: 因此，政府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方案，协助企业迈向数位、建立升级转型，包括贷款优惠加码、研发转型补助，以及争取海外订单等多项措施。我们也成立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提供各项的技术资源。
2: 这项计划将搭配 AI 新时代建设，预计在2040年前协助100万家中小企业智慧化，提升竞争力。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为了遏止毒价逐渐上升，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价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

0: 金属侦办。内政部长刘世凤说，
1: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法务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希望能够遏止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

0: 客连坐处罚，以降低度假上路风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毒驾事件频传，董事基金会呼吁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除了加强稽查拦截外，卫生部门更要正视违法电子烟被当作毒品载具的严重性，加强查缉电子烟。记者尤若纯报道。
2: 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男子驾驶白色小客车爆冲，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警方还查出男子事发前曾吸食一通咪酯，丧失烟袋，还在车内搜出了吸食器。董事基金会烟害防治中心主任林清礼说，前阵子毒驾事件稍微趋缓，但近期又变多。他认为政府应该加强查缉一通咪酯的源头载具电子烟。
3: 我们就是以一通咪酯用这个现象来看，最重要的，它其实主要的载具都来自跟电子烟一样的载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电子烟能够确实的一个查缉，会对一托迷子这个盛行或者可能感觉最近的再泛滥，应该都会有比较制止的实际的效果。
2: 林清礼呼吁政府应该加强跨部会行动，包含法务部警政单位的稽查拦截，卫生部门对违法电子烟的重视，尤其是针对合法贩售加热烟但偷卖违法电子烟的场所，还有网络平台加强稽查，才能有效遏制毒驾事件再发生。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曾任职半导体大厂美国博通在台子公司的李姓工程师，涉嫌在职期间窃取营业秘密后制成简报档演讲，并借此获利近300万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罪嫌将工程师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全球网通与基础设施半导体巨头美国博通股价飙涨，今年五月市值已经突破了 1.99 兆美元。简报接获博通在台子公司安华高公司报案，指称在公司任职工程师十多年的李姓男子，前年开始不仅涉嫌利用公务笔电登录客户订单分析系统，非法窃取客户名单、产品订单、财务预测及产品研发进程等营业秘密，还透过公司内部安全云端的储存系统翻拍及截图集团总裁每季主持直播会议影片，并制作成简报档，随后接受外界邀约，以博通专家名义四处演讲。前年一月到去年三月间，共在台北市举办讲座达85次，演讲时还会播放简报档及口述的演讲稿，借此收取讲座费用高达295万多元。安华高公司接获他人检举，经查证之后认定李姓工程师已经泄露营业秘密给在场与会人员，因此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男子已涉犯违反营业秘密法知悉或持有营业秘密未经授权而使用或泄露营业秘密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目前大约还有将近200万户尚未申报。财政部提醒把握时间，也鼓励民众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尤淑燕报道。
5: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万元。
6: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5: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115学年度二季绩优入学分发结果放榜，绩优保送及绩优甄审两个管道共录取132人，录取率77.2%，比去年略微下降。记者吴依妮报道。
7: 科技校院二年制，简称二技，是二专或五专专科学校毕业生继续升学进修的机会，而取得国内外技能竞赛国手资格或前三名获奖选手，可以透过绩优保送管道免试入学。另外，通过乙级以上技术试证或专技高普考。

0: 的学生则能透过绩优甄审管道申请学校。115学年两项管道共有171名学生上网登记就读志愿序，最终录取132人。技专校院招生委员会联合会执行长段球庆说：
1: 那我们今年绩优保送录取0人，因为他这个招生名额就比较少，通常报名的学生也大概都没有。那绩优甄审我们是正备取是171人，这向来规模就是如此。那经过系统统一分发，今年录取132人，那录取率是 77.2%， 那去年的话是 78.9%， 略减 1.7%。
0: 技专校院招联会提醒，分发录取生必须在学校规定时间及地点办理报到，逾期将取消入学资格。如果报到后想放弃，则需在6月2号前向录取学校提出，否则会影响到后续报名其他招生管道的机会。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货。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来自蔡健雅，歌曲叫做《芬兰距离》。10:5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国一北上头屋到头份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比较慢了。还有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施工影响到了，经过小心。他是林明真，不是不爱。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警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在北上364.6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施工，然后后方说是有回堵，大概1公里哦。所以这边有经过的话呢，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过后到头份前，那这边有一段呢时速是非常缓慢，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这个施工啊是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所以有经过这里务必要留意咯。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29到30公里头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北上雪隧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嗯啊，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

这是徐佳莹的歌，叫做《一样的月光》。今天看到曾沛慈唱，还不错哎，不过分数不高，可惜了。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孙淑媚，这首歌叫《米虫》啊。孙淑媚今天也是在社群网站上大家惊艳，因为孙淑媚出道的早嘛，然后她的艺名唱台语，哇！然后她今天看到的状态，她是应该是周末的时候去担任这个开球嘉宾，哇！大家以为是韩国女星，所以其实妆容是很不一样的，对吧？接下来听到的是 TWICE 的歌 Like Ooh Ah， 在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

这是鬼鬼吴英杰的歌，叫做 Sugar Rush。11:28，国道一号高架南下29到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抛锚车停放。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的路肩两辆车事故，再麻烦你。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哎，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江念婷。很多朋友可能收过简讯，或是在网络上看过投资广告，告诉你只要加入群组，就会有名师或理财专家教你如何在短时间

内赚大钱，但是这些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诈骗集团常常会利用假的交易网站或是 APP， 甚至假冒名人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所以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多查证。有疑虑的时候可以不

刚聊是 Ella Lenny 的歌 Something Simple。 11:39国道一号北上，这边头雾到头份，速度上比较慢，40-60之间，还有经过的话注意，因为是施工的关系。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这边施工有影响到速度，所以经过的时候注意，它只有内线可以走，好吗？再来烂结婚后不消防旗，还有安心羊。

11: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道三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呢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小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施工，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有恢复顺畅的了。茄子蛋这款诅咒都景。

是遥远，无法来休喘，看袂着永远。若是你也在找着嫁红的人选，我成全。

这是茄子蛋的歌，叫做《七款诅咒都行》。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间两辆车事故，目前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小心一下。再来，新北市3重区重新路5段这边要往新庄方向，说是施工哦，车子比较多。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北投子1号，哎，工厂火警呢。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说淡水区或3支区这边的朋友呢，麻烦注意一下哦，请佩戴口罩了。这个火灾浓烟会飘散，然后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空气品质。好，另外国道1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员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有施工的。那稍早这边速度比较慢，现在看起来呢是有恢复顺畅。没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在那之前，这首歌来自 Ed Sheeran 红发艾德，《Blood Stream》，待会回来。

0: 时间来到半夜十二点咯，笑看远方的明灭灯火，从过去自由穿梭到未来的你，不要忘记让景广陪着你在漫长的黑夜中一起前行。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时间来到了5月26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啊，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再来就是国3南下要接国5南下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哦。国道3号北上45.3到41.7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3北上70.3到68.2公里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一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3的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3南下253.7公里过南云外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1号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红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Jade，
3: 我是嘟嘟，
4: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and ou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Quanzo，这个 Tonight。12:07，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像晚上都会给人一种比较浪漫美丽的感觉嘛。同理，这是跟王静合作这首歌叫做 Beautiful Night， 在 Quanzo 之后，一样都是跟夜晚有关。有路况持续的报警广，0800-000-1234。

刚听到歌来自 Dance Flow 迷人的危险，12:19。我到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路肩2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有经过的话注意咯。

这个乐团歌曲《枪》，12:27，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的南下21-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来听到的是 Coldplay 歌《Violet》。

0: 发生 A3 单纯踩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踩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真不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0: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来自江美琪，歌曲是关于失去。12点50分，国道五号北上38到37公里过宜兰，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哦。国三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两辆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的好吗？

来自陈势安，这首歌叫《终身门徒》。今天就陪你到这喽，等一下秋哥要来上班了，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这首歌是童恩《Everyone Good Night》，明天晚上十点空中见，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93公里过竹林，在路间两辆车的事故，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好，再来国道2号呢，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往青埔匝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的。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21到23公里圆山前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一的北上218.6到213.7公里过北斗到园林前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过麻豆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1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了，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5: 你换尿布的时候
4: 啊？
5: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4: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5: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4: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5: 对，
4: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6: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26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5月26号，昨天5月25号啊，昨天星期一啊，啊，虽然说这个天气再热啊，然后呢，这个 Blue Monday 再怎么样，觉得啊，一个礼拜又要上班了，好多烦。但是呢，突然到了这个下午哈，发现，哎呦。哦，原来5月25号好日子啊，这个发票中奖了吗？好啦啊，这个有中奖的朋友呢，那么就当做得到了一个小确幸，对不对啊？没有的话呢，那就这个代表还有新的小确幸还在路上啊，等着你拥抱迎接了哈、啊。好啦啊，又来到新的一天，希望今天你有小确幸咯啊。当然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我最希望的小确幸就是啊，不要有任何的道路状况最好啦哈 啊， 啊，这个大家夜间一路安全的开车，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
1: 我会继承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
0: 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

来自林宏宇的歌曲《偌大的心》。夜间也许看不到星星，也许看得到，也许看不到啊，但就算没有呢，你也是夜间一颗一颗闪亮的星星啊，要点亮你的大灯哦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花莲的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歌曲之前呢，我许愿说啊，希望今天的小确幸哈，这三个小时呢，不要遇到任何的事故。哇啊，才一首歌的时间刚过哈，就破功了呢。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啊，宜兰之前啊、这里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里占用在外侧的路肩，要小心呐 在这个稍早呢，国道三号似乎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肩有两部车的事故。不过呢，竹林这边两部车的事故传进来，好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帮我们多加留意喽。好了啊，那么只好许另外一个小确幸，就是这些事故排除之后，就不要有新的事故产生了。来自周汤豪这首《Till the End》。

来自周汤豪的歌曲 Till the End， 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好算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二呢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接国五这个大客车专用道有铺设施工，那么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隧道进行清洗，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喽。Blame it on me。好，这个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里有工厂火警这个火灾说是浓烟飘散，虽然说这个火灾传进来2个多小时过去了，但可能还是要请附近淡水区三支区的居民呢影响这么大，注意佩戴口罩在家里的话呢请你紧闭门窗希望不要受到影响了。闵志云这首歌曲 Feel It Too。

来自 Erica 这首歌曲 Your Side， 好吧，这个台语歌啊，唱出这个爵士酒吧的这个旋律感，好，非常的舒服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双鱼宫》这张专辑当中啊，让他呢今年角逐歌后宝座，的确是有那个实力了啊。1:25啊，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中部区域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入口匝。

哦，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南下呢，在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个可能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跑铺的状况，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OZ 加上 Karen CC 这首 Re Up。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T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事故多一则啊，那一路来一路贼呢啊！原本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哦，宜兰路段有自小客车的一个自撞事故啊，目前呢占用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啊，但是稍早呢又接获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怎么会造成追撞呢？好，麻烦陪我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就更需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了哈。新北市淡水区的朋友留意啊，因为稍早呢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的路段哦，有工厂火警啊，这个工厂火警这可能处理起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哦啊，这个火灾浓烟飘散，请淡水区还有三支区哈、附近居民呢这个家里门窗紧闭了哈、注意佩戴口罩，这个留意不要让自己的身体不舒服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凌晨这个时间点呢看到在各地的天气状况当然都是稳定的啦哈，但是天气炎热夜晚呢总算有一点点的这个没那么闷热了哈，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4到28度。28度很热这个新闻说啊，在这个台南地区哈、已经连续5天高温飙破38度预警昨天呢又达到了39度左右，预计呢今天呢还有机会再出现38、39度的极端高温。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这个双北市桃园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尤其呢在双北市以及台南高雄屏东尤其靠近山区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是38度的极端高温。

哎呦，暑假还没到，已经极端高温嘞哈！哎，这个一定要多多做好防晒，哎，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哎，每天这么讲了哈，但是呢，根据这个卫福部的统计哈。

这个国健署指出呢，常见的热伤害包括有热痉挛、热衰竭，还有中暑。中暑是最严重的哈，这个如果在高温环境下处理不当呢，很容易引发多重器官的衰竭，甚至呢死亡率可能会超过30%啊。但是呢，事实上热伤害好消息是它的预防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凉补心三字口诀。首先第一个凉，就是让自己保持凉爽啊，在个外出的时候选择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并且呢善用阳伞。男生啊也不要 TK、在这个中午呢，这个紫外线真的很强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每天呢、晒个几分钟的阳太阳、其实呢还可以让身体这个多多补充维他命 D， 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中午的阳光是真的很热，很烈焰，对不对哈？这个如果要晒太阳呢，尽量是晒那种早上的或是傍晚的，比较和煦一点的啦哈。这个中午呢，多多使用帽子、太阳眼镜、阳伞呢，避免让自己太直接的受到热伤害了哈。室内呢，保持空气流通，适度开启空调，搭配电风扇来降温。那么让自己的这个环境凉爽一些呢，接着补。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啊，依照天气还有活动量适时的饮水，绝对不要只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了哈。但是呢尽量避免饮用高糖、含咖啡因或是酒精的饮料，因为以上三者饮料哈都会加速身体脱水。你说夏天真的很难呐、来个冰冰的手摇饮多舒服啊，对不对？那么就尽量不要每天喝啊、那么最后呢，这个国健署的防热伤害三字口诀凉补心啊，最后的心呢，就是一定要用心留心，提高警觉了哈。像是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呢，烈日尖峰时段就尽量避免外出了。如果需要出门呢，尽量行走阴凉处，做好防晒。如果呢身边有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自己啊出现体温过高这个脸呢怎么整个很红彤彤的，不是因为害羞，不是因为苹果肌而是这个皮肤干热已经开始脸红这个心跳加速，热伤害初期症状了，就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戒，并且呢立刻采取降温的行动一旦出现这个相关的一个热伤害症状呢，要赶快离开高温的环境，到阴凉处这个稍微松脱衣物，用水呢擦拭身体，或者是扇风或者是用这种手持电风扇帮助身体散热这个适度的补充少许的这个盐分，加上这个电解质的冷开水避免一次饮用大量的冷水否则呢身体这个电解质一下被冲散，也是会引发这个不适的哈。如果呢热伤害的症状迟迟没有改善，或出现意识不清的症状，就绝对不要拖延，要立刻送医接受治疗。夏天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哈这个防中暑防热伤害的三字口诀凉补心记住了没有啊？

来自 Boyzone 南台特区 Words 只字片语，1:45，国道一号在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目前看起来，相关道路哈、啊，应该还是、通行上面没有太大障碍哈、啊，毕竟车子也不是很多。但提醒你呢、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不要让事故扩大了哈。在国道五号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过宜兰的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往北走北上的蓬山隧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洁还有维修工作，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哦。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来自西城男孩这首歌曲 Seasons in the Sun。

曾几何时呢，西洋也有很多偶像团体哈啊，稍早回味了一些，从南海特区到西城男孩之后是五家人 Fifth Harmony 刚刚带来的歌曲《Squeeze》。时间是凌晨的1:53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啊，那么接着在国道2号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啊，一直到土城路段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李银珠想念的时差。

0: 来自李银珠，他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这个女孩李银珠带来的歌曲《想念的时差》，时间是凌晨的1:58了。等一下在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呀啊，行走呀。
0: 好，在2:00要送给你这首很有趣的歌曲，它也是从韩国来到台湾打拼的韩国女孩金针菇啊，她是 YouTuber， 但最近呢又发行了她的单曲，叫做啊金价啊，不是说金价很便宜可以入手那个金价，是韩语的啊金价，真是的意思啊。听完歌曲，关心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息，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啊，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首先呢，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在国三南下的93公里过竹林路段，这里路间有2部车的事故啊，现在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啊，这里也有2部车的追撞事故仍然。

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在南下的 38.3 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也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经过多加小心。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中部区域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的，要请您提前改道。啊，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呢，啊，以及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啊，在这个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台61线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啊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1: 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凌晨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台九线呢，双向的149到150公里哦，中仑隧道路段啊，这个尤其是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啊，双向都是没有。

照明啊，没有照明啊，隧道里面，哎，这个照明昏暗。好，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啊，前往紧急排除状况当中。要麻烦你啊，行经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行驶啊。这里因为没有照明，所以呢，就非常非常需要路灯，而且减速。慢行哈，不过呢，事实上在这个夜间开车就需要好好的把大灯打开。但朋友们啊，你这个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来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在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景福街的出口啊，有封闭匝道平面道路。另外在这个重阳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这里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进行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这首歌。幸福在歌唱。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了哈。哇，这个日夜颠倒工作啊，甚至呢有很多朋友可能是轮班，偶尔日班，偶尔夜班。哇，这个身体状况，不要说夜晚开车很耗体力，就连白天要工作也会觉得很累，对不对？总之要工作就觉得累啊，该睡觉的时候又不一定休息的好哈。那么就只好在这个工作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切分成几个小段啊，比方说1.5小时、2个小时左右呢，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分心驾驶哈。这个根据高工局统计呢，今年的1月到4月，国道 A1 的交通事故27件，就说啊哈，事故发生之后24小时之内，立刻哈就有这个驾驶丧生哈，造成了30人不幸丧生，其中呢分心驾驶导致的死亡人数真的是很高，有14人呢占成这个整体的事故比例约1半。高工局持续表示呢，分心驾驶常见的样态像是低头滑手机、设定导航、观看影片，甚至呢恍神打瞌睡啊，这个低头捡东西，这些都非常的危险哈。所以呢尤其在国道开车，绝对要严格遵守3步的原则，不恍神分心啊，随时保持充足的精神，如果自觉有疲劳，一定要在最近哈看到服务区休息站的时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或者是呢这个下一个遇到的交流道就赶快先下去了哈啊，在这个市区道路呢找个便利商店安全的地方，吃点东西，这个走一走再继续开车，不要观看3C 荧幕。行车的时候呢，还要设定，行车前然后设定到导航啊，把手机固定在固定座啊，严禁在这个开车期间呢拨打电话或者是操作手机资讯。最后呢，不拿捡物品啊，如果呢东西掉了，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不要捡拾了哈，反正它就在车子里面，其实也不会跑到哪里去，对不对啊？所以要到安全的区域停妥之后再行处。

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故才好了哈。不过呢，很妙的是啊，这个大事故能避免，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小心会发生一点小擦撞，对不对？哎，你知道吗？这个新北市统计哈，去年就开出了1699件这个小擦撞之后呢，哈，肇事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而逃逸的罚单啊，什么意思呢？像是哈，这个举例有这个驾驶人呢这个他不小心撞到人家的后照镜了哈，哎，有这个机车驾驶。

然后在这个骑车的时候，不慎和这个大货车发生擦撞，不对，是小客车了哈。小客车呢和大货车发生擦撞，然后呢这个发现，其实只有后照镜这个些微的受到一点损害，没有通知警方啊，也这个日后是有接到警方通知了，然后立刻配合调查。可是呢，后来法院认定啊，这个小客车的车主哈，这个是有慰问了一下大货车，但是呢，并没有在现场等到警察来，就直接走了哈。这样子的话算肇事逃逸。但另外呢，也有一个例子哈，发生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呢，有这个两部车哈，这个发生一点小擦撞。结果呢这个像是货车然后撞到这个机车了哈，然后呢这个货车司机是有下车关心对方甚至还把对方的车辆给扶起来之后才开车离开。但是呢警方调查之后觉得这货车司机还是离开了哈，算肇事逃逸，所以依法呢是开单告发这个货车司机。这个后续呢觉得啊，我有关心你呢哈，是你说你好，没有什么受伤还帮你把车子给扶起来了。可是呢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呢这个事故当事人是有维护现场安全，确认有人员这个是否有人伤亡的这个责任之外也必须要保存事证，通知警察机关厘清责任，当事人也必须要在现场这个维持现场，并且通报原警的一个义务了哈。所以呢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这个有类似相关的一个案件发生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照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一定要妥善处理，并且通知警察机关这个民众呢一定要立刻下车查看，如果没有办法当场和对方达成和解呢，也必须第一时间进行报警千万不要以为置之不理或者是单纯把被撞倒的车辆扶正就可以走人了哈。这个无人伤亡的一个肇逃呢，最高是处以3000元的罚锾，以及上道路交通安全，并且这个讲习后吊扣驾照1个月。如果呢不幸致人受伤或者是甚至是死亡呢最高是可能面临像吊销驾照的处分，甚至还得背负刑责了哈所以这个小擦撞呢一定要多加小心了。当然我们希望的是什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

那么连小擦撞都不要发生啊，你就必须要有非常这个强烈的防卫性驾驶的意识咯。来自林宥嘉的歌曲《一家人相亲相爱》。

林宥嘉一家人相亲相爱啊，当然也希望这个和社会上面每一个人也都相亲相爱了哈，把所有的用路人都当作是自己的家人啊，这个你开车也许就会更专心了哈。2:24，稍早的道路事故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内。国一南下的98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这个中仑隧道北端的洞口呢，一直到三坑啊，这个双向都是没有照明的路段，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车灯是一定要开着，不用说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雨欣，思念之歌。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5: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6: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7: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8: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9: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
10: 我在台湾，
9: 我是一家人。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

道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时间凌晨2: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新北市淡水呢，昨天晚上的10点多哈啊，事实上距离现在已经差不多快4个小时了。这里是在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呢，有工厂的火警。哇，我看到这个新闻的照片哈，稍早这第一时间的照片呢，可是火光冲天，非常的惊悚啊啊，所以看起来呢，这个火警需要后续处理一段时间哈啊，所以可能需要请淡水区还有三支区的民众哈啊，这个如果您可能会受到影响的话，门窗一定要紧闭。我是说这个附近的居民哈，当然不是指这边的火场里面啊，居民呢这个才不会让这个空气的异味飘散到你家里了哈啊，佩戴口罩，然后门窗紧闭了哈。那么经过附近的这个驾驶朋友呢，也可能要请您这个留意一下行车视线的问题哈，怕会有这个浓烟的状况。另外呢这个夜间的道路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这个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一样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那么车辆就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宗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吴宗宪的经典歌曲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首歌曲发行到现在刚刚好30年呢，1996年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2:39啊，刚刚是有这个持续播报道哈，说在淡水北投子一带有这个铁皮工厂起火的这个意外呢。我查了一下新闻，事实上它的火势似乎在稍早不久前呢已经控制住了哈，已经扑灭了这样子。可是呢因为这个燃烧的面积还是挺广的哈，哇，这个异味呢还是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新北市消防局这边还是提醒哈，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呢，在淡水区，还有在这个三芝区的朋友们，这个在家里呢，还是要把门窗紧闭哈，以免这个吸入异味。那除此之外，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稍早台九线双向的149.1到150公里哈，原本说这个中仁隧道有部分路段呢，这个没有照明状况，现在是已经结火排除啦。那么当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要提醒你哦，夜间开车车灯仍然非常的重要。小心开车，也不要当低头族了哈。这首也是超过30年的好歌，它是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

0: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时间凌晨2:50啊，稍早听到的歌曲有来自邰正宵《爱上我或是离开我》，那么没有办法挽留，就只好让它过去吧。潘美辰的歌曲《过去的让它过去》，但说来容易，做起来可真是不简单呢，哈。好，目前国道上面的施工，国一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95到 192， 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 148.4 到 145.9， 院里到通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好，目前啊看起来工程居多啊，朋友们南来北往，东奔西跑还是要多加留意啊。稍早的事故还没接获排除呢，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有国五南下38.3宜兰路段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还是要请您多加留心。叶爱玲，一个人一个梦。

一个人一个梦，那做到的是美梦还是噩梦呢？时间是凌晨的2:55，稍待会儿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啦。三点之前，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不要开车开着跌入梦中了哈，累了要休息再继续开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早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1: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在国道1号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依然占用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呢，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啊，也请朋友们经过来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哈。另外呢，在夜间的施工，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浦方向是封闭施工，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还有在西行的7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到大埔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封闭外侧2线车道，再往北走

北上的45.3到41.7，树林到土城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那另外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请您提前改道。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催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病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塞车袂过来。哈哈哈！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报路况，而且搜查失物也是一流。
1: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当我们走进了未知世界，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能让我们不再害怕。假如你在路上看到了走失儿童，请发挥你的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你的热心帮忙对孩子来说是很大的力量哦。大家好，我是徐伟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伊是彭正啊，这条歌唱伫心内的话，唱伫心内的话讲袂出来，咱就有唱诶，对吧？啊，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最新的专辑《阿彭吉声》这张专辑当中。啊，时间是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咯、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陈怡婷，这条歌也是心内话。

来自陈怡婷的新来威3:15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在国一呢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啊，一样是国道一号啊，麻烦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哦，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了，所以要请你改道喽。北上的195到192，这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在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霄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南下的192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可能是会遇到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这总之轮流施工的状况，因为路面是刨铺工程，所以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候多加小心。台88线呢，这个东向竹前系统会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

他是日本的歌手，但是唱中文歌，这个中文发音非常的标准。白户茉莉带来的歌曲《你说他比我需要你》，时间是凌晨的3:27，稍早呢，在国一南下的98公里过新竹，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还有国五南下的38.3宜兰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侧路肩，目前看还没有接获排除后续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

好友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柱贤如需要你。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是的，生活要控制好节奏啊，才不会这个乱成一团糟了哈。开车你有没有按照好自己的节奏调整体力状况呢？3:33啊，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国道五号啊，看到在北上的38到37公里宜兰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往北上的彭山隧道相关的清洁还有维修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29到30公里头城路段呢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以及南下的42公里哦，在观音山观音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要麻烦你呢提早切换到侧车道啊，过了观音之后啊，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这个走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在台北市呢，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142巷全线施工封闭啊，平面车道也在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呢，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以及机车道。温岚蓝色雨。

来自温岚的《蓝色雨》。如果下点雨，感觉舒服凉爽许多哈。但是呢，今天啊，降雨的几率不高啊。这个庄气象署呢啊表示啊，今天还是持续受到因为这太平洋高压偏强的影响哈。各地不但晴朗稳定，在这个大台北中南部山区，体感温度几乎是会飙破37度，而且呢啊这个台南的预警啊，好连续好几天都飙到了39度的极端高温，今天还是会持续出现啊，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哈啊！这样子的一个炎热的天气，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礼拜四开始呢，华南方面会逼近啊，尤其在中午过后，这个降雨区域就会慢慢扩大。那么到了礼拜五呢，受到封面影响啊，这个降雨范围是全台都有机会降雨哈。那么其他地区在午后也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啊。这个礼拜呢，周四起变天，周五降雨范围扩大，那么到时候这个极端高温渴望就会缓解一点了哈。到了周末呢，这个降雨的范围就会缩小了。不过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了哈。是否有可能会出现热带低气压呢？预估在这两天，在这个琉球群岛附近呢，有个热带系统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带型低气压。那么后续的一个路径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下一个礼拜的天气重点了。天气实在太热，再来点雨吧。它是永邦翻唱了张学友这首经典的《蓝雨》。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0啊，这个接近4点哈。啊，看到有些路况陆陆续续排除，在这个国道一号原本南下98公里啊，过新竹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排除了，啊，这个也感谢驾驶朋友的后续通报了哈。还有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8.3公里宜兰路段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也排除了。啊，在昨天晚上10点多呢，新北市淡水区北投里的北投子一号啊，有工厂的火警啊，虽然说呢，啊，这个火势扑灭了，还是有残火在处理当中，哎，还是需要请附近的居民哈，淡水区、三芝区，哎，这个居民呢，紧闭门窗，才不会让异味飘散进去。这个冬天夏天好像都需要预防火灾，对不对啊？冬天呢要留意这个热水器的一个使用安全啊，那夏天呢啊要留意高温啊可能会造成火烧车的意外，对不对啊？这个车体平常做保养，如果呢啊仪表板有一些这个故障异常的灯号亮起呀、啊。啊，或者是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你好像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就要赶快进场保养咯。那么平常在家里，也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确实遵守人离火习啊，希望你整个夏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啦。来自郑秀文，亲密关系。

在郑秀文温暖的歌曲当中啊，奕勋要跟你告别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让她接力一起陪伴你到天亮。最后送给你德永英明人生的接力啊，这个礼拜一、礼拜二一天一天的接力。啊，这个体力战呢一定要控制好了哈，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做好防范热伤害，多多喝水了哈。那么明天凌晨一点钟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嗨吼，大家好，我是 Reset。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趟路要有你也要有景广，除了掌握路况规划行车方向，也能听着好听的歌唱出旅途快乐。希望你的今天也是个好日子，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到23公里圆山之前，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在国道二号呢，还有西行的7到5公里机场系统到大竹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70.3到68.2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5.3到41.7过树林到土城的路段，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在中部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的195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148.4到145.9苑里到通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哪零。

哎，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各地是晴到多云，代表晴到多云没有水汽，那又很热哈。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到37度以上哦。哦，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的几率哈。以目前这个时间点，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9.7度，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7度啊。

我来自告五人远距离恋爱，到底要到什么样的距离才算远呢？哈，请拍供因人而异啦。有的是咫尺天涯，也有的呢，虽然隔得很远，但好在现在有网络，对不对？好，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淡水这边。还是要注意一下，说这个北投的北投子一号，先前因为有工厂发生火警，哈，这边火势虽然已经扑灭，但是残火还在处理当中，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注意哦。那之前有说淡水三芝这边有可能因为这个火警的关系会有藏浓烟飘散，哈，还是要注意，到目前为止。

0: 哦，五月天，好好。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

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要注意内线，北上是过北斗到圆林前，中内侧有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Shape of You,
1: Shape of You, 红发艾德的歌曲，挺这个节奏挺适合打瞌睡虫的。四点二十一分了哦，你现在回家里到位，重点是把酒杯不能冷气哈。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变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再过七秒，4:26啦。尽管我是雅玲，淡水这边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以及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五的话，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南下是头城前外侧施工封闭中，还有雪穗是在北上的外侧也有工程哦，小心啊哦。然后北上还有罗东路段外侧施工封闭哈。目前在国五也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把酒杯好金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4:31哦，今晚我是雅玲，在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这里工厂的火警哈，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注意内线哦。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也有工程，还有南下过麻豆的中内侧这边有作业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施工中，还有南下在善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工程，以及北上龙潭路段的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呢。国二的话目前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哈，以及西行再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有工程，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雪隧的外侧哈，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国五还有北上罗东路段也在外侧施工。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现在时间4:4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而在新北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务必避开，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注意，就是有一些对于他们来讲哈，这也是时代的一个变化了哈。有的时候在某一些年代是好的，然后到现代就变得不好。比如说在日本的话，有些人不喜欢收到梳子，不要送人家梳子，想怎样哈？这个梳子那个的发音哈 ，kushi 好，那个 ku 是苦哈，跟苦是同样的音，是跟死是同样的音，所以会让人联想到苦跟死哈。所以为什么说梳子，有的人就不喜欢，就是你送他梳子哈，日本人。但是在江户时代的时候，他却是男子在求婚的时候信物哦，男子要求婚爱上郎梳子，哎呀，这真的是时代的不同。然后呢，刀具也不太适合送，刀具说有暗含就是这个要把缘分切断的意思，所以就说这个刀具也是禁忌之一，送礼的禁忌。但是在古代来讲，如果是武士收到刀，这是很高级的馈赠哇！而且在古代来讲，他们又认为刀子是可以辟邪哈啊，所以梳子跟刀具又变成，就是在最近这几年又变成是可以接受的，就看你怎么解释啦哈。有的人说这个刀具它也可以看成是说一个开创哈。对未来有一个开拓命运的这样的感觉哈，然后再来讲手帕。好，因为在日语里面手帕的汉字它不是写手帕，是写手巾哈，那手巾也可以把它读作就是手切的意思，那手切的话就变成断绝关系了哈。所以以前呢，他们其实也不喜欢送人家那个手帕啊。还有说不能给上级跟长辈送鞋子和送袜子，为什么？因为鞋子跟袜子是踩在脚底下的，是真的很特别哈。啊，总之每个地方那个送礼都有它的一个禁忌，但是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哦。同样一个礼物，有的就人家很喜欢，有的时候的够难玩啊嘞。

4:43了。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人送礼的一些禁忌。日本人很讲究礼数哈，他们那个送礼也真是五花八门啊。那现在随着制造业、流通业的发展，礼品的种类哈，真正有你看要把酒灰啊，但是要注。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陈奕迅的歌声，谁来捡月光？看了一下，今天是农历初十了，离月圆也在不远处了。四点五十分啊，哦，而且嘞，暗暝，我靠，欧妈妈，黑漆漆啊，不要紧，那个有空中会当互相来陪伴。

好，徐富凯点歌身边，即卖时间嘟嘟好4:5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无疑哈，国三注意一下南下街国五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莫野英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
2: 哎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3: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天色微亮的早上，请关心早起的运动长辈。我是阿翔，现在时间凌晨5点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的南下在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有事故，才刚通报哈。而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侧。还有目前国一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在外侧有工程，还有上化地磅路段中内侧有作业哦，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还有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哈，持续有工程。国二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也是封闭哦，还有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国五北上过宜兰的内侧，还有在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雪隧外侧都有工程，南下头城前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哦。新北淡水在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持续处理中哈。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没什么水汽，那要注意就是温度还是很高很高。哎呀，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局部地区37度或者以上啊。然后今天东南部还是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那以目前清晨时刻，全台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是19.5度，其他各地目前是20到27度啊。哦，没有，有的地方基隆这边我一看到已经有到25、29度了哈。反而目前来讲，北部温度是比较高的。

王诗安的歌声爱存在，5:10咯，尽管我是雅玲。那在国一刚通报不久，有起事故哈，发生在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哈。还有新北淡水呢，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也是要设计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好，这是小康尼的版本 Vincent。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来哟，5: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要特别刚通报不久一个事故点，在国一的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外辅助车道这里要小心有一起事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但我们来想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桃园复兴区这边有个新溪口吊桥，花了2亿元新建的，全长有303公尺，那在2018年1月开放营运以来，这是全台湾最长的悬索桥。但是因为先前在定期的检测发现有风险，所以公所这边要确保行车的安全，通行的安全。那去年在4月修园封桥了1年，哇，休息了1年哦。然后呢，现在已经开放了，重新开放，在6月底前是免门票的哦。好，新溪口吊桥可以看到美丽的大汉溪河谷的风貌，还有石门水库哦。这里群山环抱，风景真水哈。那对在地居民来讲，这也是他们日常通行的重要设施啊，可以串联脚板山还有溪口部落哦。而且在7月这边还会有举办这个吊桥开园的活动。

现在为了吸引游客哈，赶快再来新溪口吊桥走一走，6月30号前开放，入园免费啊。

哦，这是吴永吉董事长乐团主唱那个阿吉 ，OK， 吉董出新专辑，然后这类歌叫《平平安安》，他自己本身是矿工子弟哈，那也是就是在讲刚刚这一首歌哈，很明显的一个地理位置，离水丰，希望当平平安安，只是印象比较深刻嘞，古巴米奇给起阿仔哈。以前跟今晚计小差较济安尼吼，哦，5:22了。刚才在矿区，算来这里海墘吧哈、哦。来张灯节歌声无变的等候蚵仔寮。

好，5:26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 361.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要特别注意外辅助车道这里，事故刚通报不久，随即。还有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先前是有工厂发生火警，是从昨天晚上一直处理到现在，但是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嘿，拜托拜托。

国三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哦，要改道哈。而国一是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我们来讲一下礁溪，这里抹茶山很有名、哦、很多山友都会来这边行大、哦、然后昨天有人拍到了说哎呦，天上为什么有个洞、哦、有个云洞，好像破了一个大洞、哦、蛮有趣的、哦、最近这几天你会觉得天上的云好像那个戏剧，好像在进行那个戏剧的表演、哦、造型变化多端。那云洞是非常罕见的天空自然现象，指的是大云层，大片的云层里面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圆形或椭圆形的空洞，看起来好像天空破的一个大洞哈。那在气象学学名上称为穿洞云，通常是发生在高积云或层积云里边。那因为飞机穿过云层扰动，所以它的一个产生的一个变化，才会有在云朵里面出现一个巨大的空洞哈。

9: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在南下199.2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还要留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要注意事故哈，随即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南下圆山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也在施工。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遭到持续封闭哈，南下过麻豆中内侧也有作业，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交流道内二侧施工中。国三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彰化系统到和美也在中外侧有工程，而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内侧中外侧轮流施工哈。国三南下过南云外侧也有工程哦，而北上的话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还有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这边也有作业哈。国二封闭了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以及西行过机场系统到大竹前内侧还在施工哈。国五北上在罗东路段外侧有工程，北上过宜兰内侧，还有蓬山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外侧都在施工。哦哟，再来是淡水这里哈，还是要注意北投里北投子一号。昨天晚上有工厂发生火警，一直在处理，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排除哦。哦，还是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哦，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哦哟，新的路况。

你当播出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嗯，所以才能够把夏的季节跟梁雅良合在一起，凤飞飞的歌声。好，在这个夏季里面真的凉的是这套炸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一年四季觉得最快乐的就是在夏夜里哈，啊，不然每天三点多出门，你说刮冷的时候那真的是冷到会怀疑人生，但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哇，夏夜晚风真的是好凉啊。好，这一段时间是为出来开干嘛点比较看我回朋友报上哈，刚有凤飞飞，接下来来一下陈百潭《初恋》。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要留意，然后南下199.2公里过彰化，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健康按个赞。

5:44了，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要。

0: 哦，这几天哦，台湾真的是走烤番薯路线哦，有一些地方甚至到了39度。哦，这样你要说，好多人想要吃冰来消暑。好，其实哈、哦，在夏天里面哦，你如果是去吃冰块的话，其实它真的会带走一些热哈、哦。然后呢，反而如果是冰块或者是冰棒跟冰水啊。哦，建议其实不要，反而是优先吃冰块或冰棒哦，因为冰水你还得消耗你身体能量，然后去让就是喝冰水下去，因为跟我们体内的温度差太多嘛，消耗比较多你的能量。那这个固态的冰呢，它会帮你把热带走，但问题是哈、哦，吃冰品不是有什么吃冰本身 OK， 但是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很多吃冰的时候配好多好多的料，而且加好多好多的糖浆哦，这个糖浆啊配料热量大幅增加哈、哦，变成说你有糖分的问题，你还有热量的问题。好，夏天要吃冰要有一些原则要掌握好哈、哦。第一个，不要空腹去吃冰哈、哦，这个肠胃蠕动跟血管很容易就快速的收缩啊。哦，还有呢，这个高糖的冰品是热量的陷阱了哈，就是因为冰本身如果是那个清冰搓冰还好，但是因为你是搓冰，你因为加很多很多配料嘛哈，只是那一些配料，哎呦，你看是高淀粉，然后高糖啊，有的还再来一瓢那个糖浆哈，还有就是这个冰饮不等于补水哦，你含糖过高的话，越喝越渴啊。另外就是这些配料啦哈，不要以为说什么少糖哈，然后就比较 OK， 那个配料本身很多的，什么藕泥粉圆啊哈，很多都是这个淀粉类的哈，高碳水这样子哈。好，但还有的人那个创病还要加炼乳，还加个黑糖，哇，你知道你如果仔细算一算这里面的那个糖分热量有多高哈。还有就是你喝了高糖的一个冰饼或你冰饮啦哈，或者你去吃了这样的哈配料非常多又高糖的这样冰品的话，其实真的容易哈让血糖呢快速波动，反而容易疲倦，而且呢吃了以后很快又饿了，又想要再吃了。
1: 你是珍珠，我是乌鱼，你是珍珠。

孟福的歌曲叫做《珍珠藕泥》，你知道吃刨冰很多人那个珍珠，然后藕泥一定要搭配的哈，不是说你不能吃配料啦，适可而止。唔当只困到只下子，那其实呢，最好你要消暑的方法配冰干哈，含着冰块，其实效果就非常好了哈。啊，你如果自己可以在冰箱里面自制一些冰块，那个咖赞哈，更卫生健康哦。5:52了。好，珍珠跟藕泥是天造地设，那鸡排跟蒸奶呢哦，马鞋坑这会对吧。好，安妮朵拉的歌曲来哟。国一原本南下过彰化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哈。

哦，安妮朵拉的歌曲《鸡排与真奶》，你说这么早，佳佳贺，我洗衣就，我每一天的晚餐跟隔天的早餐隔了至少13到14个小时，但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发音室里面讲着讲着，突然觉得麦克风长得好像鸡腿哦。所以呢，听到我开始放一些跟吃有关的歌了，在我巴肚枵啊哈。好，5点56分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的事故依然要留意，还没有排除 C 级。然后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哈，好几个施工点。那尤其国二目前持续封闭西向大竹交流道出口往青埔匝道哦。再来是在国一哈，国一的话，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哈，要注意避开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下361.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这边事故还是要注意哈。另外在国道上蛮多施工点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南下圆山前的内线，北上过北斗到园林前中内线。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内侧两线，以及北上龙潭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五北上雪隧外侧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以及北上过宜兰内侧是工封闭中哦。北上还要注意罗东路段的外侧哦。还有在新北淡水北投里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高温提醒，台南这边还是有可能来到38度哦，然后台北、屏东也是一样哦，而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市、高雄有到36度哦，再来桃园、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尤其台东这边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几率哈。哦，中午前后真的是烤番薯路线啊。不过目前在清晨时刻哈，全台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边比较凉一点，只有19.2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9了。北部这里直接现在清晨时刻直接到29了啊。哦，现在全台比较普遍的反而是27到29度这样的情况啊。

哦，这是廖允伦所演唱歌曲《天气晴》，好，就是讲现在窗外带起啦哈，这个天气晴朗，然后到中午前哈，哎呦，要心理准备哈，那、这个烤番薯，走在路上觉得自己跟他行行足啊呢哈，六点十分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哦。内线哦，许多石头散落，过大的石头掉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的内线，内线要注意哈，因为是石头散落，小心哦，拜托拜托哈。还有哦，现在在国五、国二、国三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好，以及国一呢，原本南下。靠近顶金系统外辅助车道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听起来真的很热的感觉。来，蓝所演唱的晴空之下在你身边。把酒回来让听起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哦，已经6:15了。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底家，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是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过了两节头散落一地哈，也是要注意哈。这个石头好几颗哦，在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碎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讲淡江大桥通车之后，本来这个桥是为了分担淡水巴黎的交通啦，哈，但是因为呢它这边真的也很适合看黄昏落日，所以变得很多人假日都会来这边哦，可以学。好，新北市交通局分析发现哦，平常淡江大桥交通大致顺畅，但是到了假日下午到傍晚这一段，因为大量游客涌入淡水，说要赏夕阳车流，哇，其中就假日下午的2点到6点，这是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交通局会启动疏导措施，不过就是给大家说，你要分散一下吧，你不一定要去走那个淡江大桥，你可以从另外一边远的地方来看那个淡江大桥嘛，是真水呢，哈。我觉得那个淡水那个码头那边渔港那里哈，其实蛮是袂歹呢，哈。

0: 诗人林隆盛。
1: 蔡昌县的歌声林隆盛，要有闲才能够这样做了，对吧？6: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地方交通网温阿玲。好，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要留意内线哦，因为好几颗石头散落一地呀、啊，不要被它妨碍到了。然后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哦，来说一下在后龙这里，半天鸟好旺角哦。最近呢，野百合盛开了，哇，一整片洁白的花海，蓝天，还有巨大的风车，这个风景组合也蛮奇特的哈、哦。有60000多株的野百合跟铁炮百合，说沿途盛开，好像人家列队来欢迎你哈、哦。6月21号前是最佳的观赏期啊，真的很疗愈的画面哎哈、哦。

好，轻快的歌声，这个标题叫好日子，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林恩雅，另外一位是陈俊辉合唱的歌曲。来，我们来讲一个关于阿美族的消息。阿美族丰年祭，这是很有特色的活动哈。然后文化部公告了，就是花莲丰滨乡港口部落阿美族的丰年祭被列为是重要民俗传承。港口阿美真的也很有特色哦。然后在花莲这边原住民有他们的幽默都说那个丰滨跟长滨，花莲的丰滨，台东长滨，说是比较吝啬的人。为什么？客人来了，一个把冰箱封起来，一个把冰箱藏起来，一个是封冰箱，一个是藏冰箱啊，小够狗子也了哈。夏天到来很多原住民的丰年祭又要热闹展开了。

0: 再过几秒6:30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的事故哈，随即已经有通报处理，务必留意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移线木头浪里家，国一高架则是北上武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许多石头散落了。还有在新北市北投里北投子一号，从昨天晚上这个工厂火警一直在处理当中，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排除，依然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四月份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其中传统产业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传产先前在三月份是因为 AI 产业联动效应和中东地缘因素促使提前拉货，到了四月份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而累计一到四月包括整体接单金额、资通信、电子产品和美国东协等市场的接单表现则都是历年同期新高，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
3: 从历史资料来看的话，确实大部分的时间点四月份会比三月份低，因为三月份有个季底效应存在，这部分里面就是因为订单会有一些短单、长单，还有订单的大小啊，所以这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所谓消费性产品还有新兴科技产品之间的一些不同的变化造成的。但是如果你要从主轴拉出来看 AI 整个的趋势的话，它其实是在强劲的成长的。
2: 外销订单接单的热络情形也反映在实际出口规模上，虽然四月出口值受到自通视听产品从出货高峰回落的影响，和三月相比月减15.7%，但整体规模达到676.2亿美元，来到史上单月次高，年增39%，连续30个月正成长。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由于台湾拥有非常完整且先进的半导体及资讯产业链，因此中东局势带来的动荡并未直接冲击我国出口成绩，预估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将会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增幅可望高于原先预估的32%，再写巅峰。
4: 根据国际预测机构的看法，因为中东情势的动荡，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的确为今年全球的经济基本面带来一些压力。不过很庆幸的是，整个 AI 驱动的产业的典范转移事实上是在加速的推进当中，所以过去这两年来其实我们的出口是明显的受惠，表现相当出彩，可以说我们是与 AI 同行，这个基点应该是延续不变的。今年上半年的出口还是淡季不淡的可能性非常的高，渴望创下历年同期的最高规模，这个几率应该是十拿九稳，板上钉钉了。
2: 而财政部和经济部在说明外销与出口金额攀升时，也双双提及产品价格上扬是推升整体规模的一大主因，这项因素不只反映在对外贸易，也同步影响到对内的进口物价。由于国际油价上涨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以美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涨幅高达9.22%，是近四十六

0: 个月最高。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物价上，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1: 第一个就是矿产品，它涨了 24.55， 对 9.2 贡献了 3.23， 就是说 9.2 大概有三分之一是矿产品造成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整备及零件，涨了 9.73， 它贡献了 5.1%，也就是超过一半是它造成的。那这两个会对物价有什么影响？首先矿产品主要是因为原油上涨，但是因为政府采取相应的稳定物价措施，不管是油料费或是一些运输的费用，政府已经从源头有效把它阻断它的递延的这些效果。至于塑化产品虽然上涨，但是因为厂商会层层加工嘛，所以对厂商成本影响也是有限，更何况这些产品对 CPI 的直接影响是很小的。那至于机器、电机及电视影像设备零件，这些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比我们一些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的，但是电脑一定久久才买一次嘛，所以呢它对 CPI 的影响其实也是不大的。
0: 目前主计总处公布的最新消费者物价指数，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是排除春节后的最近一年新高点。主要是因为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5.21%，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由于五月将会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五月 CPI 年增率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是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1: 6:37哦，台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几分钟前通报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现在这个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这个事故在处理了哈，务必留意。而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放哦，随即哈，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能见度有10公里以上。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离岛的金门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5度，其他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7度，离岛的澎湖机场气温27度。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今天上午天候因素的影响，早上往返南北干的部分航班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建议搭机旅客要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一名旅客搭机最多使用

及携带两名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以及充电。提醒大家务必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的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

三的事故点，把就来背后金吼，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三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南州入口匝道这边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 190.4 到 190.5 公里过王田外线有木头浪里加，国一高架要注意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古拉列九桃散落一地哈。还有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在台南端出口匝道接近平面这边有一台小客车停下来咯。国三现在有一个补充，在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掉落物刚刚通报了。

6:44了，尽管我是雅琳。国一最新通报，国一的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现有轮胎皮哦。那先前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了。而国一高架北上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内线，好几颗石头还是散落在这里哦。

国三务必留意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先前这边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哈，遂宜现场持续处理中。再来是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哎，以及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这边小客车停下来了，留意彼此安全哈。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讲一下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外电报道哈。一位先生他在餐厅的厕所，诶，发现这个厕所地面怎么有一袋东西哈，打开来一看，竟然里面装了大约3万元左右的美金，一大袋的现金哈，哇，这个算一算将近台币百万的嘞哈。那他发现之后哈，没有自己把它偷偷带走，而是呢通知这家餐厅说，哎呦，到底是谁哈，把这么一大袋的钱，满满的现金，就掉在厕所里，放在厕所里忘了带走哈。没过多久哦，有一位神情非常慌张的先生回到餐厅，说他的袋子遗失了。那双方确认身份之后哈，这一笔现金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这个失而复得的人呢，真的非常激动哈。他说这一笔钱对他来讲是关乎家人生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妹妹哈要做癌症的治疗，这是要支付他的治疗跟医疗费用。所以呢，这位哥哥哈把自己多年来收集的非常珍贵的宝可梦卡牌，很多张稀有卡都卖掉了哈。那一天他刚刚把这个卡牌卖出去，收到现金，没想到离开的时候忘了带了，哎呦，那也真是遇到贵人了啦哈。他说真的很感恩哎，不可思议。那这笔钱若没了，那妹妹后续疗程恐怕没办法进行哦。这位帮忙捡到钱还归还的先生说，他只是做了任何人都应该做的事啊。

哦、Bruno Mars 所演唱的 Count on me， 相信我，你知道你听一下他那个歌词，真正让人就甘心呢。如果你不幸被困在茫茫大海，我会航行世界去寻找你；如果你不幸迷失在黑暗中看不到方向，我会化作指引你的光。那真正有这种朋友，那真的是真正是有够有福气的啦哈。好，现在时间嘟嘟好，6:52。尽管我是雅玲，台南白河这边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哦，现场已经在处理了。随即，那国三北上呢，南州入口匝道货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务必留意。还有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经过小心啊。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个关于暴龙的最新研究。你们觉得暴龙的体型那么高大，但它的那个前肢感觉明显是比较短的哈。好，有一项最新研究呢，暴龙这些大型的肉食性恐龙之所以它的前肢会这么短啊，关键可能不在于不是属于退化，不是退化，而是它把头部武器化了。这是由伦敦大学学院跟剑桥大学组了一个研究团队哈，他们最近发表了这项研究，分析了82种兽脚类恐龙，发现呢，它的短前肢跟它的强壮头骨还有强大咬合力，这是有相关的。在进化演化里面呢，都说是用进废退哈，不用的真的就会退化。但是呢，他们发现其实以暴龙来讲，也是大型的这个恐龙哈，它不是因为觉得说不需要了退化，而是它要强化它的头骨，它要更大的一个咬合力哦。对，这会反映出古代掠食者跟巨型猎物之间，说这个叫演化军备竞赛，猎物越大，掠食者会倾向依赖更强的头骨跟它的这个下颚来制服猎物，而不是用它的前肢了。每一个进化都有它的道理哈。来6:54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要注意一下，北上南州入口匝道因为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最新的情况说有管制了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哈。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现在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配合哈。还有在台巴

2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要注意有小客车停在这里哦。台南七白河的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事故也才刚通报不久。那国一高架这边要注意北上五羊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物是许多石头散落哈，所以拜托哎。而国一南下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的外线有木头让你加哦。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今天台南台北屏东都有可能到38度或以上，那尤其台南昨天预警，哎呦，全台最高温都快要接近40度了，大家都保重哦，天气热适度补充水分，然后重点出入爱平安哦。我是阿玲，那明仔在空中再会了。哦，送你一阵清风啊，希望让你凉一点啊。

现在时间是早上七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北上五阳泰山转接道路段，务必留意内线有许多石头散落了。而国一北上320公里过大湾内线有轮胎皮，南下在190.4到190.5公里过王田外线木头浪里加哦。国三在北上南州入口匝道，这里有一起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持续管制南州新皮方向入口匝道哦。也在国三南下297公里中埔中线有掉落物哦。台86线西行台南端出口匝道靠近平面，小客车还停在这里哦。台南市白河中正路跟国泰路路口有事故，现场持续处理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主。

0: 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3: 被鸟吃啦！
2: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3: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26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发现今天是农历的4月10号，哎，距离那个端午节哈，已经剩下不到一个月了。最近呢，早上应该在部分的那个什么河流溪流边，不能讲溪流，应该说河川边的哈，可能一大早都会有人在练那个划龙舟哈，因为快要端午节快到了，那个龙舟比赛的话，肯定要事先呢来练习啊哈。哇，现在天气很热哎，真的蛮辛苦的哈。好，今天是礼拜二哦，天气依然相当热。大家有觉得昨天很热吗？昨天我大部分的时间没有在外面啦，但是每次只要经过我们的那个什么楼梯的时候啊，就是我们一二楼的话，上下楼梯的话就会觉得很热啊，因为那个上下楼梯呢，它是没有冷气的，要进到办公室才有，所以每次走那个楼梯，靠近楼梯那边就觉得好热哦。好，那外面的话，哇，肯定更热啊。今天呢，依然是一个相当炎热的一个天气哦。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撇过那个电视台的气象预报啊，就说今天的体感温度在宜兰大概有38度左右，哎哈，然后台北的话大概有39度，甚至有超过40度的是哪里？好像是在外岛吧，金门还是哪里哈？因为很快撇过去，没有很仔细看到。我的天哪哈！大家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哦，尤其是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们哦。好，节目开始，还是赶快要先跟大家来提醒一下道路状况了哈。虽然说现在这个时间点是还算蛮早的，好，不过依然是有些人一大早就要南来北往喽。先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哦，国道五号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监视器画面，目前在平林端看起来还 OK 哈，车流没有说很多。看一下头城端这边的一个状况，目前在雪穗南端的话，要进入北上啊，进入雪穗的车子依然是比较多一点啊，但是也没有很多啊。我说比较多是可能跟南下来比啊。好，所以目前车流看起来是 OK 的，没有问题哦。

7:09，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了。目前在市区道路部分我们也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哈。那今天的话，在台九线的素花改的 B 段，就是南澳到和平路段哈，今天北上线呢早上9点开始到傍晚5点要封闭，要进行标线的一个画设哈。这昨天是南下，今天改北上哦，所以今天如果

好，西城男孩演唱的歌曲 Hello My Love， 我一直觉得西城男孩的歌都还蛮好听的哦，尤其他们之前有发一张专辑，那张专辑蛮多年前的，我就觉得哇，整张专辑里面的歌都超好听。虽然现在已经不能叫西城男孩了，因为已经不是男孩了，但是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啊，这个只是名称而已啊，总不能叫他们西城阿贝啊，西城阿杰啊。好，7:14。然后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路上车子肯定会比较多啦，因为差不多该到学校的要到学校了哈。那现在因为很多家长都会接送孩子啊，所以要更早时间出门呢。好，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部分，目前在雪穗南端。

好，在这个道路施工的部分的话，我们看一下台二线的五节校威到传一路段，最近就这个礼拜呢，都有在进行路容维护，还有灾害抢修工程哦，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因为早上走滨海公路的车子还不少哦，尤其是五节这个路段，这是校威到传一都是在五节路段的哦。好，另外台九线的话，莱阳大桥这个礼拜也有在进行路容以及灾害抢修工程，早上八点到傍晚五点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哎，突然想到我昨天下班的时候还不到五点呢，好像没有看到有状况那有可能刚好昨天那个时间点并没有在做一些工程，但是这个礼拜是有排定哦。好，这个是台九线的蓝阳大桥部分，一样请驾驶朋友注意，因为蓝阳大桥也算是往来西南西北一条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哦。

好，7:21喽。好，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要进行移动式清扫哈，请大家注意一下，现在才刚刚开始进行，因为我们才刚接到通知哈，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正要准备进行了。目前国道五号部分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车流都还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市区道路的话，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突发状况哟。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天气这么热，怎么不下雨呢？这时候就觉得希望能够下一点雨啊，因为感觉上会凉快一点点的哈。但是最近的一个天气好像是因为受到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哦。本来是有封面的，但是那个封面好像是受到那个热带扰动的影响，一直下不来啊。哦，其实这种状况真的蛮让人担心，西半部地区哈的一个水情呐，哈就很怕会缺水啊，因为缺水影响很大哦。当然，宜兰的话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哦，好像东半部都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气象署说，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天气是相当稳定哦。气温方面的话是持续高温炎热，预测今天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的内陆有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37度或者是更高的温度，那台东呢则有可能会出现焚风。所以今天全台都很热啊哈。那空气品质部分的话，花东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紫外线指数预报部分呢，桃园市跟宜兰县呢，今天的紫外线指数预测是达到危险级哦。而今天只有桃园跟宜兰哦是危险级，其他各县市都是过量级啊。好，所以今天外出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防晒啊，多补充水分，然后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哦。好，那明天天气大致上也是跟今天差不多，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哈。那大台北啊、花东纵谷和中南部内陆局部地区高温依然有机会上看37度。礼拜四的话，各地一样是多云到晴，好，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哈。不过到礼拜四，因为华南封面啊比较往南移动，比较靠近一点点，所以到时候在中午过后，东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然后大台北东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雷阵雨的机会。礼拜五的话，受到封面影响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哦。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大概到礼拜四、礼拜五天气会稍微在北部地区是稍微有一点点变化，中南部的话大概依然是晴朗炎热哦。礼拜六、礼拜天看一下，礼拜六到礼拜天的话，东半部呢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呢，天气其实依然是相当好。但是中午过后呢，中南部地区还有北部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阵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经过全日抢修，耗制系统确认已经恢复正常，今天正常营运，各车次的列车依时刻表发车。为了遏制毒驾，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正与其他部门研议吸毒前科者限制或禁止取得驾照，并强化毒驾拦查与快筛机制。若驾驶毒品筛检为阳性或拒检，警方可依现行犯处置，并评估连坐处罚措施。记者任南新报道。
2: 近期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内政部已与交通部、法务部及高检署展开跨部会合作，研议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若有吸毒前科或毒驾记录者，将限制甚至禁止取得驾照，警方若查获疑似毒驾，也将先采预防性羁押，移送保护管束或地检署侦办。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3: 如果有查到跟这个毒驾相关的话呢，我们的警员呢都会用预防性的羁押先移送保护部或者移送地检署啊，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然后产生更多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另外呢，内政部也强烈的建议交通部除了在我们这个刑法里面有关于这个从坐者的连坐处罚以外，要针对已经有驾照的吸毒者要能够限制或是禁止他在拿着这个驾照上路。
2: 另外，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拒检者，将可依现行犯逮捕，并评估推动同车乘客连坐处罚，以降低毒驾上路风险。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台南市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屏东县为橙色灯号，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另外，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民众避免户外活动，若必要外出时，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五名高中生昨天下午相约同游屏东县雾台瀑布，其中一名17岁的吴姓学生溺水，警消驰援救起时已无生命迹象，送医后宣告不治。记者宋玲报道。
4: 这起不幸的意外是发生在25号下午，屏东县消防局接获通报，赶忙出动救援，但救起不幸高中生时，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雾台分队小队长许成辉说：“
5: 雾台乡大武村雾台瀑布有民众溺水。”立即派遣第一大队、特搜大队雾台、马家三地门，共6车警消14名，于17点45分到达，立即下水抢救，于17点55分。将人带上岸，交由马家九要送医。
4: 根据了解，这五名高中生都来自高雄，因为天气热，所以25号相约前往屏东县雾台乡的雾台瀑布戏水。不料学生们发现吴姓同学状况不对，其中一人随即跳入水中尝试救援，但因体力不支，最后只能虚脱地躺在溪畔的大石头上。至于事发详细原因，有待建设人员跟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与厘清。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进入倒数阶段，财政部提醒民众把握时间，并多利用手机报税，不但方便，还能参加抽奖。记者游水员报道。
6: 截至5月24号为止，已经完成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件数约508万件，以总申报件数约698万件估算，还有27%的纳税人尚未完成申报。财政部台北国税局局长娄美中提醒，今年申报截止到6月1号，为了鼓励手机报税，财政部特别准备19586个名额，总计525万元的奖项，其中头奖独得5万元。
7: 财政部推动手机报税，今年也特别提供了手机报税好礼大放送的抽奖活动，所以真的鼓励大家用手机报税，除了又快又方便，另外还可以参加手机报税的抽奖。
6: 手机和网络报税省时省力，目前透过线上申报的比例已经高达90%。而为了服务不方便线上申报的民众，各地国税局在本周上班日的中午加班收件。6月1号当天，除了中午加班之

0: 外，服务时间也延长到晚上7点，线上申报则是6月1号晚上12点前都可以申报上传，请大家把握时效，以免逾期。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啊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5: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4: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5: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4: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5: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4: 了解，安全第一。
5: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好，7:44，夏天的浪花来自佳佳演唱的歌曲。好，夏天到了，天气真的是很热了哈，感觉上好像最近已经可以开始把那个冬天的外套啊、棉被啊都洗一洗、晒一晒、收一收了，不用等到端午节过后了，真的很热哈。好，7:45，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还好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其他的话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国五的话，目前南北双向也都是正常顺畅，我们看监视器画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哦。好，提到那个最近呢，毒驾的这个意外频传啊，哈，就是毒驾结果酿成死伤的案件频传。哎，我就想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啊，可以让这种状况能够降低呢？其实我想一想啊，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毒驾或者像酒驾，酒驾是已经有在实施了，就是你超过一定标准的话，当场就扣车了哈，而且这个扣车一扣车就给你扣2年，所以很多人呢，因此呢，可能就没有车可以用，然后可能被迫得要再去买新车哈。其实我觉得像这种。

种毒价应该也要做类似的一个规范啊，因为如果说你只是吊扣他的驾照或吊销他的驾照，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哎。吊扣吊销，你觉得他就从此不开车上路不骑车上路了吗？应该也不会啊。我觉得会去毒驾的人的话，他应该也不会管自己是不是无照驾驶啊。但我觉得扣车呢是马上立即有效的，为什么？他马上就没有交通工具可以用了。当然很多人说哎、欸啊、他有可能再去借别人的车啊，好，或者是说他可能去租车啊，但是这个是会增加一些困扰的嘛、哦、所以我觉得扣车应该是一个会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啊、哦、而且我一直觉得吸毒这个事情不是蛮严重的吗？为什么不用抓去关呢？真的，在我印象当中，我一直觉得吸毒是一个严重的事情，只是感觉上好像现在吸毒的人被抓到，就是顶多就是可能在派出所待一小段时间，然后就放你自由了，而且有个记录，但有记录好像没用啊，有些人是一再吸毒被查到啊。所以我觉得扣车啊，再加上可能类似怎么讲，就是类似给他管束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会比较用啊。话说因为现在毒驾这种事件还蛮多的，所以有些时候在路上用路的时候，看到一些怪怪的车子啊或怪怪的人啊，我觉得还是自己会小心翼翼耶，就是会很去注意那台车的状况、哦、因为有些时候你跟他同方向又很长一段时间你也摆脱不了他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要随时注意他的动态、哦、当然有些时候可能自己想太多了啦，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都现在的那种社会让你不得不做这些去留意周边的一些状况。7:48

SHE 带来的歌曲《花又开好了》，7:52，将近53分了，赶快来跟大家补充一则交通事故的讯息哈。这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罗东的河滨路哈跟河滨路246巷的这个路口呢，发生了两辆车的事故哦，主要是往那个宜兰的方向啊，就是要往那个。看一下要往那个南洋大桥的那个方向了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个路段呢，就是如果您是从那个什么运动公园这边过来，然后要往那个歪仔歪桥的这一个路段上面了哈，就是罗东的河滨路跟河滨路246巷的这一个路口发生的两辆车的事故。河滨路跟河滨路246巷，它刚好是有一点点斜的一个岔路啊，它这是不是那种很典型的 T 字路口，但是它是一个斜的一个路啊，所以有些时候可能车子要过来的时候，那个角度的关系会比较不容易看得见，然后请大家注意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早上这个时间点走罗东河滨路的车子应该也不少哦。好，但是河滨路的话，我印象中它因为刚好是类似堤防道路啊，就是那个沿着罗东西吧哈，所以那个什么就是车速也不能太快哦，沿线好像也有蛮多的那个测速照相的哈。除了固定式的测速照相之外呢，三不五时也会有那个移动式的测速照相，所以要特别注意。然后那个靠近那个歪仔歪桥，就是罗东，哎，就是河滨路啊，跟仁爱路三段，还有这一条是什么路？复兴路有没有？这个多叉路口这边好像还有那个科技执法哦。这是一个五叉路口啊，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就是运动公园要往那个歪仔歪桥这个路段有发生两辆车的事故，远景已经在处理了，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好，7:55，今天除了在苏花改的和平到南澳北上线呢，早上9点到傍晚5点，因为要进行标线施工有封闭之外呢，另外一样哦，也是观音古风隧道，还有就是五塔隧道，今天依然有隧道内的设施清洗浇管哦，早上8点到傍晚。

傍晚五点会有机动管制，所以往来就是南澳到和平之间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7:56，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来自林依晨的歌声，花一开就相爱吧。

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